0: 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一件事儿。无论是荣誉的事儿啊，表扬的事儿，还是说自己特别有趣的糗事儿，其实都可以来说，只要是在你的学生时代发生，然后现在一问你这问题，你第一瞬间就能想到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2: 是的啊，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的，在第一时段的结尾，高二同学给我出了一道题。这个题目是在古代的这个
2: 玛雅。
0: 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球赛。然后这个球赛用的这个球是什么材质的？
2: 对，
0: 四个选项，一个是皮革里边包裹着棉花啊。第二个选项是用橡胶。
2: 对，
0: 第三个选项是用藤条编织的。第四个选项是用陶土烧制的。然后呢这个太极推手跟我的这个想法比较一致，他说陶土烧制肯定不行，太硬了踢不动。
2: 他不是踢的
0: 啊，不是踢的。

0: 你对了啊，
1: 对，
0: 而且是那种实心的橡胶，
1: 哦啊、
0: 说是贼重贼重的，
1: 那肯定的。
0: 对，然后但是弹性又很强，然后这项运动呢，这规则也是比较的严苛，就刚才跟你说了，它不能用手，不能用这个脚，等等等等，反正它得通过，比如说那个什么腰啊，什么胯呀、啊，什么膝呀、啊，什么肘啊，然后把那个重的那个橡胶打过中线，打进对方那个或打方对方的这一区，或者是射入墙上的一个石环里面去。
1: 明白
0: 了，我给你看一眼这石环长啥样。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哦，那陶土的球指定是不行啊。
0: 不行，它很重，它其实很重。其实如果我要提示你很重，你其他那仨就都不行了。
1: 啊。
0: 嗯。行了，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哎呀，总算拿到了一分，今天不至于再被剃秃头了哈。来吧，那接下来
0: 你给我出题看，
1: 咱就这个趁热打铁嘛。我给你出题，你跟我出的是，是什么时期的啊？
0: 玛雅。
1: 玛雅，那我给你出埃及啊。
0: 哎，可以。
1: 古埃及你能想到什么？
0: 金字塔、
1: 狮身人面像、法老，对不对？
0: 对，
1: 哎，古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哎，在他的墓里边啊，哎，发现了一把精美的匕首。
0: 哦，
1: 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的检测，你猜这个匕首的刀刃，它的这个材质是什么？
0: 哦，
1: 哎，A 选项，深海的沉铁。
0: 哦，
1: 就深海当中发现的那种生铁沉铁
0: 铁，
1: 用它打造，而且是深海啊，就是代表古埃及人能到深海。B 选项，陨石。
0: 哦，
1: 哎，陨石，也就是也叫陨铁，天外来的啊，这古埃及人能找到这东西，厉害
0: 啊，厉害。
1: 第三个是火山岩，在火山口啊搬了一块，做了一块匕首，哇，埃及人厉害。第四个选项比较飞啊。外星飞船的残骸。
0: 哎呀天，
1: 哎，
0: 那就直接 pass 吧。
1: 你想 pass 也可以，没问题。
0: 然后那个火山岩也不行，这玩意儿太脆
1: 啊，
0: 这匕首估计还没那啥就碎了，
1: 是不是？
0: 是不是？所以就剩下铁和那个啥来着？
1: 深海的沉铁和天外的陨石，
0: 就是那会儿
1: 也叫陨铁。
0: 那会儿它有没有铁？
1: 有没有铁？
0: 陨石，这，他怎么知道是陨石？
1: 不是，现在科学检测之后，
0: 检测出来
1: 发现
0: 是
1: 陨
0: 石，
1: 是
0: 吗？
1: 啊、哎，
0: 铁，就是铁，那会儿能有吗？
1: 你猜猜呢？
0: 古埃及那会儿，但也没准儿。
1: 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0: 但也没准儿。你要不然他怎么能作为法老的这个是吧陪葬品呢？
1: 对，
0: 一定是
1: 很精美的一把匕首，
0: 一定是很金贵的，肯定不是当时普遍用的一个东西。
1: 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哎，所以这个材质应该非常的。在当时是非常的稀缺或者说高贵，哎，
0: 我觉得 A 或者是 B，
1: C 和 D 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
1: 行，大家可以来帮帮他。就这道题呢，因为关键点很多，大家想要搜起来的话比较费劲，
0: 比较难是吧？
1: 对，因为我刚提到、这个、
0: 不用搜，大家就凭自己的感觉。
1: 图坦卡蒙

0: 答案是
1: 铁呗。
0: 铁什么铁啊？一个是深海沉铁，一个是天外的云铁，选哪个铁呢？
1: 哦，俩都是铁呀、
0: 啊。哎，
1: 深海沉铁。
0: 深海沉铁，
1: 嗯，
0: 确定了。
1: 哎，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这是你这道题的最后答案。
1: 是、啊，
0: 恭喜你
1: 啊，
0: 答错了。
1: 应该是哪个铁？
0: 云铁。
1: 云铁。
0: 云铁。云铁。
1: 哦，
0: 就是这把匕首是由这个云铁制成。
1: 嗯，
0: 然后呢，在当时埃及附近呢。与当时在埃及附近发现的这个陨石成分高度吻合，这就说明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人就掌握了利用天脉陨铁来锻造武器的技术，
1: 厉害了，
0: 比人工冶铁早了上千年、嗯、
1: 真的，所以要不人家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呢，是不是、嗯、
0: 是是是是是、嗯、
1: 行吧、哦、没事儿，我要补补我的眼睛。
0: 好嘞，
1: 我要以后我要擦亮眼睛好好看看题。
0: 对，哎，怎么擦亮呢？
1: 怎么擦亮呢？咱这不是有活动嘛，对吧？
0: 这
1: 我自己也可以来一单，对吧？
0: 嗯，
1: 这个大家啊，就只要是想让自己眼睛舒服的啊，想让自己再擦亮一下眼睛的，
0: 嗯嗯
1: 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400-166-7979，400-166-7979。
0: 是，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昨天是全国爱眼日啊，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机会，好视力就送出了很大的一个福利。我们那样也是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这样的一个政策。专门给咱们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了一大波补贴和福利，只要您在8点半之前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您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真的不是天天都有的福利，机会难得、嗯、赶快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然后说到好视力的眼贴啊，因为人家是26年的一个专业护眼品牌嘛，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嗯、那这次给到大家呢，也是我们专门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1: 我们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匹克球。2026年呢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会在6月17号到21号国家网球中心开赛。那作为亚洲最高级别赛事的职业赛事呢，赛事也是汇聚了全球30多国的一个顶尖的选手。那也是为了降低观赛的门槛，然后主办方呢也是推出了惠民举措，17号到18号设为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工作席以及外场呢是免费开放的，业余组呢参赛选手可以获赠正赛的门票，18岁以下的观众购票享5折优惠。那业余赛事呢则设置了 U18、19+、35+、50+4个年龄的组别，

0: 很快。今年法网开始之前呢，孙兴慜在 ITF 这500米栏站的赛事当中以全程未失一盘的表现夺冠，成为了首位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中国球员。五月初的 WTA 125伊斯坦布尔站，孙兴慜还斩获了职业生涯首场 WTA 级别职业赛事的胜利。
1: 是的，
0: 所以期待他在这青少年组女单的这个决赛当中拿到冠军。
1: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给阿玛的情书啊。这部电影近期是热映的，也带动了以这个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乔批文化呢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的情谊呢，正在通过影视和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的共鸣。我们下面也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看他是写的乔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呢，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3: 下午三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二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2: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有支援抗美援朝的，有支援家乡办学校的，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民族情谊的体现。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乔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一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二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4: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3: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乔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5: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3: 事实上，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的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相邻展台则展示着去年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同名小说。韩静群说，
5: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0: 我觉得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一再跟大家说这个是阿嬷哈，但是就不光是这个读音的问题，它声调也有问题，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说成《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差的倒不是很远，但是你知道刚才我听什么？《给阿嬷的情书》，我说这个差别就有点大了吧？我觉得真的是阿嬷都能想出来，我觉得这个太绝了，《给阿嬷的情书》
1: 直接奔清朝去了，
0: 《还珠格格》吗？我天啊！
1: 来吧，我们下面再关注另外一个电影啊，密档啊，密档应该是这么念啊。北青网的消息，近日呢，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的电影《密档》呢，正式发布了概念海报和概念的先导片。影片呢是以纪实还原性的手法，再现1942年沦陷的时期上海，围绕我党绝密档案的守护暗战，揭开一段隐蔽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密战的传奇，也生动勾勒出了上海普通市民在动荡岁月中的众生百态。 态。影片呢是由上影集团主投主控啊，目前已经完成了后期制作，并在年内上映。
0: 再来关注一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电影，由钟少雄导演，卢靖姗、余文乐领衔主演，余文文特别出演，蒋璐霞、屈晶晶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那这部电影呢，宣布定档6月19号。这部电影讲述了12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极限时间内。

0: 电影院去看一看《绝命任务》。
1: 是的，
0: 时间8:2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听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

0: 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1: 是
2: 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我们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
1: 我公众号的朋友呢，说是学生时代啊最难忘的事儿，就是在家里有一个学霸姐姐，不用参加高考，因为是保送生到北大的，说她的同学们在辛苦努力备考，她在帮老师做些事儿。在高考那一天呢，我姐和老师一起在学校门口为她的同学们加油，沉着冷静，旗开得胜。我姐就会让我知道了好好学习的重要性，让自己的人生一路繁华，无限精彩。我这个保送到北大，这个感觉还真的挺好的，
2: 真的
1: 是不是
2: 很厉害，
1: 很厉害，很厉害。
2: 然后呢，害羞小妞发来了一条，说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的英语老师啊，这个老师叫佘军峰。然后呢，他教学非常的出色，还十分关怀学生。就有一天放学啊，他应该是遭遇了一个校园的一个霸凌事件啊，就害怕没法直接回家，就一路跑回的这个学校找班主任，没敲门就冲进办公室了。然后呢，老师听完他的情况之后立刻送他回家啊，这个然后呢到家了之后给他妈妈也是说明了情况，嘱咐家人安抚他说次日

0: 对，但确实是冲在了第一线，给我
1: 是的，
0: 给我的这个启发和教育也很多，真的是，
1: 真的是啊。然后呢，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比如说这边有一朋友，公众号有朋友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搞春游活动，然后学校呢租了辆大轿子车，但是车的数量不够，还差20多个同学坐不下，于是老师就问我们谁家里还有车，前提是得是那种大轿子车，我火速第一个举手，老师说你们家有车。

口才逻辑，另外呢还可以登台展示国风才艺。活动前期呢搭配传统文化素养测评，依据特长来分配角色，全程拒绝枯燥说教，让青少年切身品读红楼魅力，拓宽文化视野，提升人文底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另外呢，参与活动福利丰厚，还有所有的参与者呢

0: 世界各地的，都非常有意思。
1: 在北京西城展区，国家级非遗白纸坊太师凭借恢弘气势惊艳全场。西城展区汇聚了16家重磅企业和机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丽丽说，
2: 我们首发了一款特别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易德格和我们的袁隆雅图联手，叫金榜题名系列。因为我们马上中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呢给这个考生们送来一份好的彩头和祝福。今年呢，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把大健康的理念融入我们的文旅产品，广外医院和我们的百年药店白塔。

0: 情梦。
1: 二十分钟后长胖了，
2: 去吃。长胖了，现在长胖了。
1: 长胖了多少斤？
2: 在那个车馆，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和主要是吸收这个文脉的创作基因，然后结合在创作当中。
1: 启动仪式上，东城区正式发布汇运东城主题创作计划，中外漫画家们将走进前门大街、三里河公园和会馆群落实地写生。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表示，
2: 首先为师生们敞开创作的平台，同时呢也搭建展示的舞台。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为首都高校提供的大学生创业优秀工作室落地的一站式服务，更好的呢让文化赋能产业，让优秀的内容转化成经济价值。
1: 6月5号至6月7号，漫趣文创市集将在龙福大厦一层连续3天开始，汇集原创动漫、非遗文创、出版 IP 及手工作坊等20余个特色摊位。记者发现，北京毛和肖的摊位就像一个迷你剧场，一举夺魁的应届高考生，敲金韵大鼓的演艺人，每个毛猴不过手指大小，神态却活灵活现。
3: 这是老北京东西，头、胳膊腿、草药的蝉蜕，身子草药的心仪，主要就是这两位材料。最近不要高考吗？给应届高考生做的小博士，一举夺魁。
1: 现场还可参与漫画家肖像绘制、丝网印刷、徽章 DIY、 漫书漂流、主题涂鸦等活动，在互动中感受漫画的无限乐趣。
4: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啊。下面一条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马王堆50余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那么这次大展呢，已经甄选了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其中一级文物31件套，囊括

0: 不到20本或者不到30本，朋友们
1: 可能性大一点，然后不到30本其次。嗯，但是你出题真的也让人得好好的来思索一下，就有的时候都不太合乎、那个、
2: 逻辑是吧，
1: 就是比较那个什么
2: 跳脱嘛。
1: 对，
2: 嗯，
1: CC 姐说不足10本肯定特别少，就猜最少数量。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吧、
2: 嗯、

0: 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浩洋。
3: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怎么样？
2: 一分多钟以前，2026年的北京高考就已经开始了。
3: 开始了，是的。
2: 哎，我就看到这个时间，我就觉得很紧张啊。而且我还很意外，就是我们导播间的两个导播老师这么年轻，今天怎么没有去参加高考呢？哎，男生听到这样的话也会开心吗？就是说你很年轻的，陈光会很开心吗？就是比如说会呵呵，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挺喜欢年轻这件事儿的。哎，我就觉得就是导播都很年轻，这不应该是高考的年纪吗？
3: 你别那啥了，快答，
2: 开始两分钟了啊，就是
3: 你不能这样了、啊。
2: 他们也在考场，我也在考场，他们在做题，我也在做题啊。
3: 对呀、啊，你赶紧的呀。
2: 不到10分。
3: 确定吗？
2: 确定
3: 哈，你不再改了。

0: 且就是比较正式的那种法庭的审判，来审判他，给他实施绞刑，或者说给他驱逐出境。第四个选项，谁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把它做成标本。
1: 哦，你指的是动物是吧？
0: 哎，动物，对对对。
1: 什么动物都算是吧，
0: 对，因为这要说到人那就不奇怪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无论是动物，比如说家里边养的牛羊啊猪啊，啊比如说把人顶伤了或者怎么样啊，包括野生的包括昆虫啊，啊吃了庄稼或者什么的，我们怎么办呢？ A 我们直接是把它吃掉，B 选项呢我们把它架起来烧，
1: 烧死
0: 它，C 选项啊我们举行正式的正规的法庭的审判，然后给他判处绞刑或者给他驱逐出境，
1: 他还会回来，
0: D 选项我们给他做成标本，这四个选项
1: 把他吃了，这有点太粗暴，
0: 雪孩子说吃了，然后黑雪小妞说是审判，
1: 这审判完了他又回来了是吧，我觉得 B 或者是 D 吧，
0: 就是 B 是给他烧了，
1: 做一个仪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那会儿人，那不是经常干这事儿吗？
0: 给他烧了是吧？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给他
0: 做标本，
1: 但做标本有点累呀，这万一弄个成百上千的，你这怎么整？是吧？我就给他烧了吧。
0: 你觉得给他烧了？你不等等大家吗？
1: 我这不是等着呢吗？做标本，这雪孩子说这有点那个啥吧？他也有可能
0: 是。
1: 审判我就算了，
0: 审判你就算了，
1: 但是这个吧就比较的初心，我就在那儿坐着审判你。
0: 对你，
1: 但万一有个老虎，谁让你在这儿审判呀？
0: 那我肯定不能让你跟亭里边溜达呀，这审判的时候，
1: 那我还
0: 审判的时候肯定，对对，要不然就是那会儿哪有麻醉剂，估计就绑起来，五花大绑的给你绑在那儿，给你关笼子里，
1: 审判完了
0: 审判你，审判完了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看是给你执行绞刑呢还是给你驱逐出境，
1: 这也有可能像那会儿人的那个做的事儿
0: 思路是不是，
1: 哎，会有可能
0: 挺像的，
1: 对，所以今天这不太好选，
0: 是不是，对不对？
1: 我觉得就烧了吧，
0: 烧了，
1: 给他烧了，做个仪式给他烧了
0: 啊，就是大家围起来给他放到架子上烤，烧死他，烧死他，烧死他。我倒觉得不是这个选项。
1: 哦，你觉得什么呢？
0: 因为你想那会儿是对于比如说异教徒或者什么的，牵扯到宗教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刑罚，所谓的刑罚吧，对不对？但是你说本地人对于他犯了错之后就给他烧了，好像不太那个什么。
1: 就烧，
0: 就烧啊，
1: 反正没人说烧了，不是说吃了的，就说标本的，就说审判的，没人说烧了。
0: 说明大家都可能觉得不应该是那个选项。
1: 但是我觉得吧，这詹妮斯姐还说呢，说这个猜个善良点的审判吧。
0: 审判，你觉得？
1: 就主要是说啥都有
0: 啊，
1: 而且也没有一个就相对来说多一点的，
0: 是不是？
1: 就是、那个、
0: 我觉得做标本啊，不太符合那个中世纪那个时期的那个什么。

0: 考点儿，它有这个信号屏蔽，它可能就影响到您了。
1: 嗯
0: 啊，您离开这个区域，或者说等这个时间一过，您就自然就恢复正常了。啊，这个大家也希望多多理解吧。啊，
1: 嗯，
0: 来再关注一条关于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啊聚焦夏季夜间飙车。

0: 细节问题如此较真。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古新介绍说，
1: 会不会是有人恶意性的放进去，再重新拿订书钉钉好？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一次性封口对于商家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快递小哥都是一种保护。
0: 除了封签，针对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新规还有一大亮点，商家必须标注可堂食或无堂食。记者在美团外卖、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三大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上既没有无堂食也没有可堂食。记者在淘宝闪购上搜索到一家开在小区底商但未做标注的餐饮店，店主对于能不能堂食含糊其辞。
2: 我们只做外卖的，但是你要堂食吃的话也是可以给你做的。
0: 对此，淘宝闪购客服表示，部分

0: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体门店。客服解释说，
1: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驻。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0: 从封口细节到堂食标志，新规落地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古新表示，新规的出台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支撑和指导依据。
2: 新规出台，监管的角度来说，能够更有效的对外卖平台包括外卖商户有一个指导依据。

0: 关注一条这个跟京 C 快递三轮车停车的一条消息哈。全市首个京 C 快递三轮车专用停放区最近呢是在东城区启用。那么记者探访发现啊，试点运行两周以来，这个片区没有再收到快递三轮车乱停车的这么一些投诉。那快递员此前打游击式的停车装卸货的窘境也是得到了有效的化解。那么接下来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1: 有大树有阴凉的地方，夏天比较凉快，方便我们派件。
2: 上午9:30，记者在永定门外街道燕墩西街和革新南路路口西北角遇到了圆通速递的快递小哥王正强。正在路边派件的他难掩兴奋。如今这个路侧是划出京 C 快递三轮车专用停放区，不仅离派件区域距离更近，还有大树遮阳。几个月前他想都不敢想，
1: 原来我们都是找一些机动车位穿插的，停到这没有车位的话，我们就需要停到特别远的地方把货拖过来派件。
2: 王正强形容过去派件像打游击，这里紧邻盛购文体中心，覆盖285户居民，300多间商铺，快递需求旺。

0: 交通部门还在停车区地面重新施画黄色网格线，路侧安装印有京 C 快递三轮车作业区字样的指示牌。北京静态交通东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静介绍，
1: 一个是给居民停车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机动车的停放空间到底在哪里，同时也给快递车的停放明确它的停放位置，营造一个很好的停车秩序。
0: 试点运行两周来，这个片区没有再收到快递三轮车乱停车的投诉。附近居民杨先生说，
2: 原来他们这快递车跟打游击似的到处停，他们换完以后行人也走得方便，也干净也整洁了。
0: 根据本市相关管理规定，

0: 包看着也特别香，
1: 嗯，真的，哎，这种老面包似的，就你知道这种样子特像咱以前小时候吃那老面包，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就这种老面包可香可香了呢，
0: 是是是，这、看着就有食欲啊，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比如说天使安海。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街坊们，今天是北京高考的第一天，想对参加高考的小街坊们说一句，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挑战，这里我们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你的人，祝大家考出实力，马到成功。那是亮哥吗？
3: 是啊，干嘛呢？那磕毛豆呢？那嘴
1: 亮哥
4: 啊，
1: 这么早就起来了
4: 啊？
1: 干嘛呢？
3: 您要有心事儿，您可说出来啊！
4: 没有。
1: 什么？
3: 牙疼，
1: 不舒服？
4: 谁不舒服呀？没有。
1: 什么许愿？过生日？
3: 大脑有内伤。
4: 等会儿，我不理你们俩都不行了。我过生日一大早起来对着大街许愿。
3: 哎，
4: 有这样的吗？
3: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完车一压它灵验。
4: 你这是赌咒发誓是许愿来着？
3: 我说那水让车压一下。
1: 瞎说了。不是梁哥，这么大早起来又拿着这个本儿、
4: 书本儿、
1: 上
4: 笔啊，
1: 您不会还在那个吧？
4: 我在干什么呀？
3: 小孩这说话过于节省、
1: 您还在高考？
4: 对呀，怎么了？
1: 我记得自2001年高考打破年龄限制以后，您就一直参加高考
4: 啊。对呀，之前其实我就在高考
3: 那个古代
1: 犯禁、
3: 对，您是不是也跟这高考犯禁呢？
4: 你才犯禁呢。什么叫犯禁呢？我这是圆梦啊。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啊，
3: 我
4: 就像一朵不凋零的花。
3: 对，我想
4: 陪我走过风吹雨打呀、
1: 走吧。
3: 哎，您是不是唱一句才能把下边那词儿想起来呀、
4: 谁说的？
1: 您看您参加2次的高考了
4: 不到。
1: 您把今年定为终极一战。
4: 对、
1: 说如果再不成功，您就要把一切都结束。
4: 我结束2遍还、

0: 京三里屯，
1: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2: 高考前加手印儿，尝尝。
3: 嗯，
2: 过来，妈考你一下。

0: 我看你那个能有助睡眠。
1: 你别跟他捣乱，这说正事儿呢。
0: 哦、
1: 孩子考试之前肯定是焦虑紧张导致的失眠。
2: 我说妈，您是哪个眼看见了？
1: 你爸净给你弄药来。
0: 这可不是瞎说，我
1: 你为什么焦虑？为什么紧张？为什么失眠？
0: 对，
2: 有你们家的父母何愁不紧张？
0: 不是，这个考试前就是用脑过度，确实呢要给大脑啊补给一下，
1: 放松一下。
2: 我听谁的？我妈说要放松，您说要补给？
0: 对呀、啊，我补给之后。你去放松去，我你看这有脑力清，有脑力健、
1: 哎、
0: 有那个马英脑，
1: 还有提神醒脑大丸。
2: 哎妈，我头一回听说这种药叫大丸、
0: 啊、提神醒脑大丸。
1: 你一口准咽不下去，打赌呗。
0: 你拿了咱儿子当吞铁球的了。
2: 我赌这干嘛使啊？
1: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有的是含鱼油，有的含银杏啊，还有一种就是说神清意之类的西药。
0: 对，什么都不含。
1: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那好多学习成绩不好的都吃这个。
0: 那别给孩子吃了。
2: 我说
0: 这打坠坡的药咱别吃行不行？
2: 我说妈，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他不吃了行吗？
1: 连工程师科学家也都服用，又调节你心理，又能解除你这个紧张的神经的状态，提高认知力，还有注意力，
2: 还有这好处。
0: 对，
1: 孩子一定得听妈妈爸爸的话，排好了吧，别吃乱了。好吧，哎，你说按大个儿排呢还是？
2: 我没听说吃药按大个儿排的，都按中西药排。
0: 对，
1: 那好，孩子说有道理，那就先胶囊口服液和蛋白粉吧。
2: 这是一块吃的吗？
1: 然后你那个脑轻松生物键，脑清新瞎视力忘不了，
2: 加智力是瞎视力，
1: 加智力忘不了，这些往后排。
0: 对，
2: 不是妈，我的记性没那么不好，我觉得你们倒是应该吃点这健脑的东西。
1: 妈考试吗？问你，妈要进考场吗？ 你爸逗半天，你爸用考试吗？
2: 那倒是不用，但是应该给你们立个考试，先认清自己儿子，这是关键问题。
1: 那不是玩笑话吗？爸爸妈妈容易吗？
2: 妈，
1: 买这么多药花不花钱？你爸加多少次班的？你问问了吗？啊，
2: 加
1: 班妈是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因为你这事儿操心，心里着急。
2: 我跟你说，那您也不能瞎操心啊。
1: 这怎么瞎操心呢？
2: 您这药我就吃了就管用吗？
0: 起码先饱啊。
2: 忘饱了吃啊。
1: 听说一些高考的学生啊，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来增强记忆力，使思维更加活跃。不过这种聪明药到底有没有用，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据调查，实际上

0: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考生无法证明自己是这一届的考生要参加考试，赶紧联系
1: 流程来嘛
0: 考试办公室。
1: 还有就是说，你要当天发生，就考试当天发现，哎，我的身份证、准考证丢失了、遗失了，怎么办呢？
0: 啊，
1: 千万别惊慌，立刻向考点老师、带队老师联系，并说明情况。这个考点有应急借记的方式，
2: 都得问人家。
1: 如果是二类身份证丢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补办一个临时的，或者先拨打110说明情况。咨询所在地就近派出所，然后呢特事特办，因为不少地区公安部门会专门针对高考考生设置一个特别的通道，
0: 就一切都

0: 梆梆梆梆梆梆，就像温泉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好，再来。好，别走神了，你这个人真爱嚼舌头。
1: 另外呢，还得提醒大家，高考的时候正值炎炎夏日，气温也高，所以万一要是考生出现中暑怎么办呢？
2: 那就解暑呗，
1: 就是尽可能别让自己中暑。
3: 小花，这是个讲理的好办法，
2: 但这自己有时候说了不算。你想不中暑就不中暑了，
1: 你考试

0: 2瓶450毫升的，要知道它的官方店铺现在一瓶就要700加，今天799带走两瓶，还有一个赠送是什么呢？小黑胶的定妆喷雾2瓶100毫升，
1: 是
0: 这个小黑胶的定妆喷雾非常非常的好用，
1: 对，上脸几秒之后就能够成膜，成膜之后扒在脸上就是蹭不掉妆的一个半永久底妆哈，可以说是。
0: 哎，另外还有赠送，赠送的还是什么呢？植村秀的眉笔。

0: 原函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桥。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长篇小说，它讲述的是藏北高原一群青少年成长的故事。如果只听这个简单的介绍，您可能想，这样的一本书对我来说也许是猎奇的啊，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去到过藏北高原，不了解那儿的风土民情啊。也有的朋友会觉得，讲青少年成长的故事是不是和我没有太多的关系呢？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大家来阅读，不仅仅是猎奇，因为它能让我们看到在那

0: 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然后我就想，这本书叫我的名字叫太阳，太合适不过了。
1: 哦，又很有诗意。
0: 是的，
1: 孙老师和那曲尼马县的这个缘分呢，不仅仅因为名字的关系哈，也是因为您是咱们中央第十批援藏干部。
0: 是的，是的，
1: 在尼马县生活工作了三年
0: 时间，
1: 去年八月才回到北京，继续回到您的岗位上。
0: 是的
1: 啊，当然我们知道，咱们北京对口援藏嘛，啊，还包括援疆啊，都有。我身边也有援藏的朋友、援疆的朋友，但是能够在这样的一段很独特的生命历程当中，还能有文学创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不只有这一部长篇小说，之前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包括还有两部非虚构，有一部也正。

0: 我一个人发起的一个纯民间的公益项目，但是他后来得到了很多机构和很多基金的官方的支持。
1: 那但是写作呢，就是要把他们的故事以这种虚构的形式再创作出来。
0: 当我开始做这些公益项目和阅读推广之后，我就会认识很多当地的孩子。

0: 离开西藏，因为真实的那个乔大一直就在西藏。我特别希望这个人如果他能离开西藏到一个这个才子扎堆的地方，才女扎堆的地方，他会怎么成长。我就于是把我自己一段经历，也就是在北大读书求学这段经历，也加到了这个主人公身上。我让这个塔青真的到了北京，来了北大，到了未名湖畔，到了一个才子才女扎堆的地方。到那个时候他又遇到了新的挑战，遇到了新的困难。
1: 塔青这个人物，就是他一出场我就觉得他一定是男一号，因为他的身上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主人公的特质，而且呢他又是一个

阿萨重新遇见了他的妈妈之后，他开始理解妈妈为什么当年要从高原上下来。那么他的妈妈用自己的这种勇敢的这种行动给了次仁和妹妹一个启示，就是你们的人生不应该一直在牧场上，你们的人生不应该一直跟羊群、跟乌尔朵、跟牛粪打交道，你们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可以有更广阔的舞台。两个孩子后来都没有再回家乡去放牧，两个孩子后来都从事了创业，或者是打工，走向大城市这样的道路。所以呢，次仁的经历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我真的认识很多牧区的小朋友，家庭不健全，尤其是一些家庭是妈妈出走，妈妈抛弃了孩子离家出走。但是我在想，这些孩子将来有一天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妈妈为什么要抛弃牧

0: 也许他们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规划。
1: 但是我也在想，就是那片地方那么的纯净，那么的美好，是不是也有人就是愿意留在那儿，不愿意离开？
0: 其实是这样，在这个小说的三小只啊，就是三个男主人公以及他们身边的四个同龄的这个女

0: 能有更大的舞台来兑现，他们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第二步是什么呢？在这个轮回的末尾，七个孩子全都回到了广义的家乡，不一定是藏北高原，可能回到的是整个西藏，可能是整个藏区，回归了他们的文化。他们在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后，他们要回报自己的家乡。
1: 这也是真实的例子吗？
0: 是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出来？如果他们不出来，他们留在家乡，他们只能重复上一代的生活，就是当一个牧场上的放羊娃，然后再生很多的孩子，然后每天去放羊，然后捡牛粪回来烧牛粪炉子，然后过着跟上一代甚至可能每天摇着转浆筒念经。那么这样的话，他们的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呢？就是如果说他们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我们的山乡即使通了高速公路，盖了高楼大厦，通了 5G 的网络，通了电，其实也并没有巨变。真正的巨变，最后一步巨变发生在人身上，特别是发生在孩子身上。这也是这本书它契合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点，就是它描写了在那样特殊的一个地方，在藏北高原，在少数民族地区，在牧区，在高原，当代此时此刻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那个可爱的了不起的巨变，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和他们的祖辈父辈不一样的人生的机会和可能性。他们追求了，他们实现了，当他们得到了这些机会，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大更美丽之后，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回报家乡，来让他们的家乡变得更好更美丽。那么几个主人公，可能有些人会用艺术的方式，有些人用学术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用经济经商振兴经济的方式，但是前提都是他们实现了这个轮回的第一步，就是走出来，按照自己的天赋，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把自己发展得更强大。
1: 当然了，我们不能剧透太多哈，毕竟是一部小说。
0: 是的，是的，结局不能再说了。
1: 对对对，三个主人公后来做了怎样的人生选择，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小说，真的是会吸引着你走进到那片很纯粹的天地当中去感受他们的生命，感受他们的成长。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些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挑战。你比如说小说的开头就是三个主人公，哎，他们相遇在了初中一个学校里面，然后他们要住校，那三个人都以很独特的方式出场了，带着非常鲜明的个人
0: 特
1: 色，对，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那他们接下来如果是生活在北京的孩子，那么你初中你面临的是什么呢？我要准备中考，哎，我是不是我过去的兴趣爱好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了，我要好好学习。那同时还有就是伴随着青春期身体方面的变化，心理方面的变化和周围人际关系的一些挑战。那么在

0: 暂时还没有那么先进啊，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只要他们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领域，他们一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塔青啊，他是一个这个头脑强大，最强大脑、然后喜欢学术，喜欢很多抽象的东西，文学呀、哲学呀、诗歌这些东西，但是身体又很孱弱的一个小男生啊，有点像那个矮矮的看起来弱弱的哈利波特、但是他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个体，因为他比别人都聪明，他比别人看的书都多，所以他要找的是什么呢？塔青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在找的是如何和别人建立深度关系，如何让一个优秀的、聪明的、睿智的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和别人有关系、有联系，这个是塔青一直在找的。
1: 这是一个学霸的困惑。
0: 我们不用担心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学生，考上什么样的大学，都不用替他担心，但是我会担心他能不能建立很好的关系，他能不能在他的追求自己的过程中能够体现他的价值，能够帮到别人。所以塔青一直在找怎么跟别人建立关系，包括他跟他的校长、和校长家的女儿、还有那个女儿的闺蜜、还有他这两个最好的朋友。其实塔青一直在故事中，塔青一直在学的一课就是怎么成为一个好伙伴，怎么成为一个好朋友，而不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学生。因为成为好学生这件事儿，他好像先天就会
1: 哦。
0: 但是强巴就不一样，强巴他太可爱了，又爱打篮球，又爱画画，其实天赋也很聪明，就是不爱学习，因为他不知道学习这件事儿对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收益。但是他在初中这三年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他知道了他自己要努力通过考上好学校这件事儿来让自己有更好的画画啊、打篮球呀、有更好的平台，有更好的成长机会。他只有从这个高原，从藏北高原走出去，他才能让更多人看到他的画，让更多人看到他的美丽，看到他的天赋。所以他开始跟着塔青一起好好学习了。
1: 哦，这是一个学渣和学霸成为朋友之后学渣的自我觉醒，
0: 逆袭，
1: 对对对的一个逆袭。而且他们的这个

啊，包括他们标化考试的压力啊，包括教育路径、人生路径的选择，包括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和体制要求他们的事情这种冲突，哎，我觉得挺有道理。这个故事里面的这几个孩子，每个人都在这个环境下努力地找着自己喜欢、自己擅长的事情，同时也在找着自己之于别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能体现价值、帮助别人的领域是什么。最终，每一个孩子都很巧妙地找到了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能更好地帮助别人回报家乡的那个领域。但是每个人的路又都那么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挫折，就像您提到的，每个人的挫折都

0: 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

场景叫佛面山，就是在我们尼玛县县城的西边有一座山，山的形状从县城正东的角度看过去，特别像一个卧佛的侧颜，有眉毛，有眼眶，有眼睛，有鼻子，有嘴，还有胸，有下壳，甚至还有那个佛的头上的那种那个盘的发髻的形状。然后那个是尼玛县的一个奇景，我们尼玛县的县城的人都说我们是在一个福地，因为我们的西边就是一座大佛，那个山很高，但是侧面的形状特别像一个卧佛的侧颜。然后在这个故事中我用到了这个意象，而且把它用在了主人公感情经历比较大的波折的地方，然后呢他会静静地对着西边的佛面山，然后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掉到大佛的眼光。

0: 心情、这种情绪的一个画面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在那儿生活了3年的时间，我见了太多太多各种各样的美丽的奇幻的景象，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不用刻意去做景色描写，当我写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一个匹配它的景色就从我的脑海里，从我的那个虚拟的影像资料库里蹦出来了。
1: 这本书的创作是当时在尼玛县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吗？还是离开之后再重新回溯的时候才动笔的？
0: 他的写作的地点其实包括了好几个地方，既包括尼玛县我的宿舍，也包括因为那个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要出差在拉萨嘛，所以会包括我在拉萨出差的时候我经常去拉萨的一个书店。当然他最后一稿完成是在北京，就是等我已经回来之后啊，按照出版社给我提的一些修改的要求和我自己的修改的要求，最后一稿是在北京。所以他的一部分的写作过程可能
1: 是沉浸在当地的。
0: 对，而且我会自己这个有点不客气的说，我猜他有可能创作了一个这个青春小说写作的海拔最高纪录，因为他的大量的文字码字的地方是在一个海拔4600米的县城里。
1: 哦，还真是。
0: 有可能，也许很多很多人比我写的好很多，但是我真的没听说过可能谁比我写的地方更高。
1: 确实是在高原上写出来
0: 的
1: 、这很高啊。当然了，其中也有一些情节不仅仅是在这个海拔4600米的地方，
0: 对，
1: 也去到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你像林芝，它其实它
0: 的
1: 海拔就没有那么高。
0: 是的，因为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呢，当这个主人公塔青、强巴他们初中3年是在尼玛县，高中3年呢，3小支有一点点分开了，就是其中的2小支到了拉萨，然后1小支呢留在县里一段时间之后也到了拉萨，但是来是务工，不是上学，他辍学了。初中3年的过程中，其中的男一号他一个奇妙的缘分，他跟着他最亲爱的校长去了一趟林芝，在林芝度过了一个寒假的时间。那段时间对于这个塔青这个文艺青年这个才子，他在审美上的冲击和他情感上的冲击，因为在这儿他遇到了两个妓少女，两个同龄的少女，所以这段时间特别重要，
1: 一定要有女主角的。
0: 对，所以呢，我就是为什么我会让一个藏北的纳曲的孩子一定要去趟林芝，因为当我在纳曲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出差去林芝的时候，带给我的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我说天哪，西藏还有这种地方。如果是
1: 对，林芝被称为
0: 西藏
1: 小江
0: 南。对，如果是一个纳曲的孩子，他人生中第一次来林芝，对他的人生的冲击一定会无比的巨大。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写了一段，就是当这个塔青跟着他的校长一起来到林芝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林芝。我是这么写的，早上出发时还是朝阳炫目，到拉萨还是晴空万里，走到林芝的山沟里已经完全看不见太阳了，说不清是阴天还是多云。塔青觉得一切都湿漉漉的，路边的河流湿漉漉的，山坡上的灌木和青草湿漉漉的，天上的云彩湿漉漉的。打开车窗，深吸一口气，自己从里到外都变得湿漉漉的了。可能这个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去林芝的时候我的感受，
1: 真实的感受。
0: 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纳曲藏北高原的一个人了，一个干旱寒冷那个没有树的地方的一个人，突然到了这个到处都是峡谷激流然后森林的林芝，然后到处都是森腾云啊，那个感觉可能对人的冲击特别特别大。所以这个会是这个主人公他人生中成长经历中的第一次重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到了一个和他的生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又在那儿遇到了两位女主角。
1: 哎呀，也会有这种青春的悸动哈，很纯净的这种爱情发生的地方是吧？哎呀，这个不剧透了，还是大家自己来看吧。就是对于这种青春的描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也读过很多，就是它是带着一种像青草般的那种美好，那种青涩。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读到的一些青春文学的作品，它是痛的，它是伤痛的，它会出现车祸啊，会出现重病，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这种人生的变故。

0: 这种戏剧性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希望它是有强烈的冲突的，富有戏剧性的一些转折，然后这个人物命运它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些重大的事件的一些影响。您也说这部小说您在创作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治愈系的，所以也没有给每个人物设计非常强烈的那种命运的重担啊，给他们带来的冲击。
1: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书写藏北的故事，我特别希望我的文字和我的故事的调性和它发生的环境藏北高原是一样的。藏北高原的调性是什么呢？天空如此辽阔，蓝天白云，雪山湖泊，时间变得很慢，仿佛时间不会流动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然后让你一点都快不起来，也焦虑不起来，一切的事情都是淡淡的，缓缓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的文字在读者那端读到的感觉也特别像西藏的感觉，慢慢的，缓缓的，平平淡淡的，但是要充满阳光。但是在过程中不代表他的主人公没有经历苦难，其实在这个三小只身上啊，三个男主人公身上，大家从头读到尾会发现每个人身上都压着一座大山，他们的苦难是真的是只有当代的藏北的孩子才能会有的那种苦难。因为我自己读很多文学作品，我感觉文学作品最能打动我们的其实就是您说的最能打动我的是什么呢？打动读者的就是人的苦难。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去写一个历史题材的小说，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些苦难的来源，战争啊，饥荒啊，这个各种变故啊，世态炎凉啊，甚至受剥削受压迫呀，都是苦难的来源。这个主题叫新时代山乡巨变，我们写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的时候，那么这儿的青年人上

0: 他的人生有一些先天的缺憾，不能更多的剧透了，大家可以自己读。当他最后一幕，其实整个小说最后的高潮就是塔青走在自己人生的边缘，最后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大家如果看了这个故事，看到最后会发现塔青的这种缺憾一点都不狗血。我们不会用一个韩剧里的一种什么绝症啊来塑造，或者是一种什么怪病啊，罕见的疾病啊，来塑造他的灾难。他的灾难是当代的藏北高原上的孩子，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很大的概率的孩子会带着的一种先天的缺陷。
1: 哦，
0: 是特别有代表性的，
1: 就他其实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
0: 对，他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他接受不了自己有缺陷，自己不是一个健康人，他接受不了这件事儿。但是藏北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先天都会有这个问题。当他发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跟自己和解的。所以他最后整个小说的高潮，其实就是他走出了自己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和阴影。
1: 但是您的文字还是这种平缓的这种是吗？
0: 对，我不希望让他变得就是一切都来得像
1: 洪水猛兽。
0: 对对对对对，我希望他像藏北的湖泊看起来波澜不惊，像藏北的雪山看起来千年不变，像藏北的云看起来那么温和，好像棉花糖一样飘在天上，像藏北的阳光温暖地照着每一个人。但实际上在这一切背后，每一个人长大都不容易，每个人想从高原上下来，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都不容易。
1: 因为您生活在那儿，就是三年的时间和那儿的人，当地的人们已经融为一体，就是

0: 深入生活，当然不是说故意要深入生活的，就是您就是深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在写作当中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
1: 是的，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经历，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们的爱好，我都有太多太多我认识的孩子的原型啊，能够成为这个故事的素材。那么包括一些细节，比如他们那个钻进那个玉鹏寺的溶洞把自己困住了的细节，比如他们在那个中学的一面墙上涂鸦的细节，这些都是我真实见到的真实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包括呢有一些那个次人后来选择做生意啊，想创业的一些过程，包括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里面有一段矛盾，就是三个初中生居然把一个这个贪污腐败的校长给扳倒了。这件事儿也都是我真实的经历的事情，只不过我在故事里把它艺术化了，把它加工了，让孩子的作用在这个故事，在这个情节冲突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呢，当我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用去闭着眼睛编故事编细节，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细节都在我的心里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一闭眼就想到，我要想这个塔青有一个什么经历，有一个什么挑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小朋友，他有过类似的经历，类似的挑战，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他是怎么做的。然后想到强巴的一个细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叫这个索朗斯邦的小朋友，他干过类似的事儿，他当时是怎么干的，他当时眼睛里的光是什么样的。我有很多细节会在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故事素材库和视觉资料库里。所以呢，我在写的时候，虽然说自己写的情感上啊很投入，但是在我在编织这个故事的时候，文字上其实是很流畅，一点都不痛苦的。所以我写的时候写的特别快
0: 啊。虽然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其实它很现实。
1: 对，里面的很多细节，我都可以立刻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跟它呼应。其实最能打动人的是生活的真实，无论是生活美好的真相还是生活残酷的真相，生活的真相丰富精彩深刻，比任何作家的想象力都要更丰富精彩深刻。
0: 那每读完一部文学作品，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经常会走不出来，好像把自己置入到了那个环境那个故事里面，和那个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他生命当中的一段历程。作为作者，您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您希望读者读到他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有没有预设呢？
1: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把自己投射到几个主角的身上，因为只有让我自己全身心的投射到他们身上，想象我就是他，我在经历着那些挑战，那些挫折，那些苦难，我才能把他的心理，把他的选择写的我自己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就没法让读者相信。所以写这个小说最后一稿，一度我自己写的，就是在家每天写，有2到3天的时间，我几乎感觉自己快情绪崩溃了。我写到自己要哭，掉眼泪，真的掉眼泪了。就是我在写塔青最后的苦难的时候，我把我自己投射到。

0: 无论是藏北高原还是大城市，他们的挑战、他们的挫折、他们的困难一点都不少。我是一个70后嘛，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最烦家里爸爸妈妈家长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么幸福，都没饿过肚子啊，有这么好的条件，能读书，你有什么这个不珍惜的，你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现在看我的孩子，我也会有时候听到一些身边我的同龄人在跟他们的孩子说类似的话，我就特别特别反对。我说我们千万不要跟孩子们说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资源这么好，有什么可抱怨的，为什么不珍惜。
1: 对，这个有的时候是不能纵向比较的。
0: 是的，每代孩子都有时代给他们的资源，时代给他们的机遇，也有时代给他们的一座大山。每代孩子都在从自己的那个压在自己身上的那个五行山里面走出来，他能走出来他就是孙大圣，走不出来他就是那个石猴子。所以这一代的孩子，那我写的这几个孩子，他们也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座大山。那么就是我突然就想到了三句话，三句话其实都跟儿童文学有关系，我觉得特别像我在这个故事里我想传递给读者的一种理念。虽然讲的是一个藏北的故事，它的环境可能对大家来讲有点新奇，有点陌生，虽然讲的是几个藏族少年的成长，他们的经历跟大家来讲可能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我觉得背后的成长理念是一样的。这三句话是什么呢？一句话出自一部儿童绘本，叫小熊可可，可能您给孩子讲过那个绘本《小熊可可》，里面有一句话叫，英文原文叫 "I like you the way you are"， 我喜欢你本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是让我就是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如果读这本书的读者是小读者，是青少年的话，我希望特别希望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能跟他们说这样一句话，他也能在心里跟自己说这样一句话：我喜欢的是我本来的样子。第二句话呢，是咱们去年有一个特别火的电影，那个动画片叫《浪浪山小妖怪》
1: 啊，《浪浪山小妖怪》啊。
0: 那句话在那个电影在结尾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那个角色那个小猪妖说了一句话，他跟那个黄风怪大战的时候，黄风怪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一个小杂妖。”然后那个小猪妖说了一句话：“我想要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然后那句话让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一个动画片的时候，居然泪目了。然后我就想到，哎呀，我正在写的故事也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虽然它的那个一个是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一个是虚构的童话题材，但是完全我希望的就是书里的每一个主人公都能活成他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且他喜欢的样子还是别人欣赏他的样子。
1: 是美好的，
0: 是美好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希望读者能够读完之后能有一个感悟。第三句话来自那个李娜的传记绘本，名字叫《李娜做更好的自己》。这个词，这句话，做更好的自己，我特别喜欢。我也希望我的主人公，他们从这个故事，从初中一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他们做的事情是做更好的自己。他们没必要成为一个别人眼中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必要去符合别人眼中一个高原上的孩子要成功的标准。他要做的就是更好的自己，他要做的首先是自己，其次他要做到自己更好的样子，更美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最终当我把这个故事写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开心的看到三个小男生，四个小女生，每一个人都做到了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我最后交稿的一瞬间，我在心里跟他们七个人说了一句话，我真的说了，只是没说出声音。我说那个你们加油啊，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哎呀，好感动啊，
0: 路要你们自己走了。
1: 哦，好感动，好感动啊。真的是非常真诚的一次创作，也是完全把自己投入在其中的一次创作。而且我觉得是对于您曾经生活的尼玛县，工作生活的尼玛县那儿所有的孩子一个美好的祝愿，
0: 美好的祝愿。
1: 这份祝愿也不仅仅是停留在纸上，就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孙老师告诉我，这本书的所有的版税都是捐给了一个公益基金，这个公益基金会把这笔版税用到贫困地区的校园的图书角的建设当中。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既能获得很好的阅读体验，看到美丽的藏北的风光，和看到一群像太阳一样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历程，还有呢就是还能够为现在

0: 依然在阅读这方面没有很丰富资源的孩子们，带来一些帮助。
1: 是的，因为呢，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是法国有一个作家叫马尔罗，他说了一句话叫文学是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最短的距离。然后我自己沿着这句话想，我在写一个大家陌生的地方，写一些虽然跟大家同一个时代但是大家不熟悉的人群，高原上的藏族的这个青少年。那么我希望阅读是一次美丽的遇见，而遇见能成为能让我们这些陌生人，距离遥远天各一方的陌生人，各个民族的陌生人能够成为朋友。那么也特别希望呢，我的这本书包括我其他的几本书啊，云朵上的旷野，枪膛没有树，还有之后的天上的图书馆，希望读者读到我的书之后能够和西藏这个地方有一份特殊的缘分，特殊的情感的连结，也能跟现在当代西藏的这些孩子们青年人们能够成为感情上的朋友。虽然你现在可能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藏族的朋友都没有，但是将来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来自西藏的藏族的朋友。那么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也许是你到北京开车到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加油工是一个皮肤黑黑的高原红的小伙子，也许是在你在打车网约车的时候，给你开车的小伙子扭过头来跟你说了一句扎西德勒。
0: 嗯。

0: 您在的学校去读书，到您在的单位去面试，到那个时候您能想起，哎，我好像读过一个叫侯叔孙鹏的人，他写的藏族小朋友的故事，于是您就觉得您面前的这个藏族的年轻人是您的一个这个从未谋面的朋友，那么可能我就实现了我心目中想的那句话，就是阅读就是奇妙的遇见，遇见能让陌生人成为朋友。
1: 谢谢侯叔孙鹏带给我们一次这么好的遇见，也希望大家来阅读这本书，我的名字叫太阳。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桥 FM 当中也会有我和孙鹏老师访谈的视频版。

0: 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悉尼大学的化学专业，毕业后成为墨尔本航空研究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专业技术过硬的他被列为了实验室智库中的一员，主要负责研究飞机燃料的问题。不过在沃伦心里，他更感兴趣的却是飞机记录系统的研发。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破解飞机危急坠落之谜助一臂之力。在介绍黑匣子的诞生之前，还得和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引领国际航空新潮流的不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美国波音公司，而是英国的哈维兰航空公司。1949年，这家公司推出了哈维兰彗星型喷气式客机，它采用了当时的新技术和新材料，无论是飞行速度、舒适性

沃伦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如果能在飞机机舱里安装一个记录仪器，把机舱里的声音都录下来，不就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吗？其实在此之前，飞机上也有记录飞行数据的仪器，那么这些仪器的弊端在哪儿呢？沃伦又提出了哪些改进措施呢？沃伦的这个设想可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其实在之前有的飞机上也装有记录设备，但都是用在军用飞机上的，而且造价高昂，也不是用来调查飞机事故的。1939年，法国有一位航空工程师发明了一种记录装置，可以把飞机飞行时候的速度、高度等几项最重要的信息用类似拍照的原理记录在胶卷上，等飞机降落之后拿出胶卷，就可以还原飞行时候的状态了。然而这种胶卷是一次性使用的，成本非常高。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种装置只适用于那些顺利降落的飞机，如果飞机发生事故坠毁，胶片也会损坏。所以这种记录仪只用在新型号飞机的试飞上，以此记录一些飞行数据，用于后续的研发和改进。到了二战期间，人们觉得胶卷实在是太容易坏了，所以英国工程师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改造，开始用钢针在铜箔上刻下各种参数的变化曲线。这样一来，哪怕是飞机着火

就有黑匣子这个称呼了。它起源于英国和盟军战斗机的无线电、雷达和电子导航设备。在飞机上，这些重要的电子设备都被包裹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黑色盒子里，所以久而久之，黑匣子就成了人们对重要电子设备的统称。而根据沃伦回忆，他的发明装置被叫做黑匣子这件事儿，还得怪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可能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记者在采访沃伦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来介绍他的发明。在英国传开之后，简单好记的黑匣子就成了大家对飞行数据记录仪的称呼。在英国收获一大波关注之后，沃伦又回到了澳大利亚。那位说了，这下沃伦回国之后应该是位名人了吧？还真没有，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人在乎沃伦的发明，黑匣子反而是在国外用的比较多。比如在1957年，美国民航局就规定，凡是重量超过 9.09 吨以上的飞机都必须加装飞行记录仪。一直到1960年，澳大利亚又发生了一起空难，飞机上的乘客全部丧生，调查人员又一次在满地残骸里焦头烂额，这才知道了沃伦这项发明的好处，强烈要求在每一架民用飞机上加装黑匣子，政府这才出台了明确的规定。在这期间，黑匣子又不断更新换代，推出了黑匣子二代，它分为两个部分，专业术语分别叫做飞行数据记录仪和机舱话音记录器。光听这名字，您肯定就知道它俩的分工了。飞行数据记录仪会记载详细的飞行数据，包括航向、高度、速度、加速度等多方面的数据变化，人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解析来还原事故发生时候的飞行过程。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则是负责记录声音，包括飞行员的对话内容、语音特征等等，可以分析出机组人员的工作状态以及环境变化。而且为了能够在飞机失事之后快速找到黑匣子，人们还把它的外壳涂上了亮红色或者是橘色，有的还会贴上反光条。现在在每架飞机上安装黑匣子已经成为国际惯例，但其实一直到1977年，黑匣子才真正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在这一年，有两架客机在西班牙机场的跑道上相撞，造成了几百人的伤亡，这是飞机航行史上最为严重的空难之一。幸亏这两架飞机上装有黑匣子，通过对驾驶舱内录音的回放，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起事故的真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架飞机将控制塔台要求在出发点等待的命令当成了授权起飞，这也与塔台与飞机通话的用词不标准有关。有了这一次灾难，人们才认识到黑匣子到底多么重要，开始在每一架民用飞机上都安装黑匣子。这里还有一个小花絮值得一提，虽然黑匣子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飞机事故调查的难题，更推动了飞机在生产制造时安全性能的提升，但是对于这项重要发明的专利，沃伦没有拿到过一分钱，而且一直到2002年，澳大利亚政府才为他颁发了澳大利亚国家勋章，授予他公民的最高荣誉，表彰他对航空事业的贡献。不过，沃伦本人对此倒是不怎么看重，甚至还曾经开玩笑说，他还有许多发明创意，可是都没能成功，澳大利亚国防部没找他要钱，就算好的了。黑匣子安装在飞机的什么位置？现在的黑匣子又有哪些技术上的更新换代？可能有人会觉得，黑匣子既然主要记录的是驾驶舱内的情况，那它一定安装在驾驶舱里。其实不然，黑匣子都安装在飞机尾部锥壳的部分，原因也很简单，这里是飞机最为牢固的地方。您想一下，飞机前面圆后面收尾的形状是不是和啤酒瓶有点像呢？如果啤酒瓶的瓶身对应飞机的机身，那收口部

了呢？豪说，黑匣子上面还配有一个水下定位信标，在信标的顶端有一个水下传感器，如果飞机坠入水中，这个信标就会发出超声波脉冲，可以被声纳和音频设备探测到。而且一旦信标开始发射信号，就能保持每秒发射一次的频率，起码持续一个月，一直到电池耗尽。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能准确确定它在海底的位置，那么后续的工作简直就是在摸黑进行。再加上海底复杂的情况，搜索工作就会变得难上加难。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黑匣子开始使用半导体储存器记录数据，而且记录参数能多达几百个。黑匣子的用途也从单纯的飞机事故调查延伸到了飞机故障诊断和维护方面。一直到现在，对于黑匣子的改进还在继续。比如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建议在飞机上安装第三个黑匣子，并且安装一个摄像头，专门用于记录驾驶舱内的实时画面，这样在分析事故原因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还有一种新型抛放式的黑匣子，能够在飞机坠毁的时候自动和飞机分离，并且具备无线电卫星定位功能。最重要的是，如果飞机坠入海中，这样的黑匣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而目前呼声最高的一种黑匣子研究方向，

平平安安地带着所有人起飞归来。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史记。除了飞机，汽车上也有黑匣子。提起黑匣子这个词儿，咱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飞机上的重要设备，但是您知道吗，黑匣子不光是飞机上有，在汽车上也有。那位说了，这我知道啊，你说的是不是行车记录仪啊？其实还真不是，汽车上有一个专门的事件数据记录系统，也就相当于汽车上的黑匣子。和飞机差不多，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汽车黑匣子派不上什么用场。一旦车辆发生碰撞或者是速度剧烈变化的时候，黑匣子才会被触发，开始记录驾驶员踩了几脚刹车、碰撞的时候安全带的状态、安全气囊打开的时机等等关键数据，包括汽车减速到最后停止，整个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除了记录驾驶员的操控数据，还会记录车辆的状态，比如车速、纵向横向的加速度、方向盘的转角、刹车油门的状态等等。这样一来，对于汽车事故责任的判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判断出到底是汽车的系统故障问题，还是人为的操作失误。而且这个装置还可以监督汽车的质量，如果消费者和汽车厂家因为汽车质量问题发生纠纷，通过这个记录仪就可以找到可溯源的数据。不过汽车的黑匣子和飞机的黑匣子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汽车黑匣子不记录音频和视频，只记录各种数据，所以大家也就不用担心隐私泄露的问题。现在的汽车黑匣子大体分为 AB 两类， A 类记录的是汽车的基本信息，包括车的速度、加速度、制动状态、踏板位置等等。 B 类除了涵盖以上信息之外，还包括转向角度、档位、事故精准时间、安全气囊的各种状态信息，以便于更加精准地分析事故原因。汽车黑匣子的强制安装虽然不能直接大幅度地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频率，可是最起码能让事故发生的真相浮出水面，更准确地判断责任归属。同时有了它的存在，也能督促汽车生产厂家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能，制造出更加合格安全的产品。

员、军统特工和中共地下党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可能有人觉得这种人也就是虚构出来的，其实不然，他在历史上可是有原型的。那么这个原型人物是谁呢？一个知识分子是怎么走上间谍之路的？为什么军统、青帮、日本人都很看重他？利用复杂的身份，他都为抗战做了哪些贡献？他又是如何恢复自己地下党员身份的呢？郭伟跟您聊聊真实的伪装者五重间谍袁书的故事。1911年4月，袁书诞生在湖北的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他本名叫做袁学义，父亲虽然是前清的秀才，不过在很早之前就成为了同盟会的会员，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人家投身投的那是义无反顾，甚至为了革命倾尽了

案的消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这份刊物很快就被国民党勒令停办。其实这么看的话，袁叔和当时中国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只是一个有着左翼的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他又是怎么成为间谍的呢？这一点和他生命中的一位重要导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人又是谁呢？他正是在我党历史上有名的情报工作者潘汉年。1931年，袁叔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只有20岁。袁叔也因此得到了自己五重身份中的第一重，中国共产党员。潘汉年看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着一种适合秘密工作的潜质，因此他将袁叔招入了中央特科。这个部门咱们没少介绍，他主要负责情报获取和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同时他们还派遣地下党员渗透进国民党政府的各级机关。也正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袁叔这个小伙子身上最初显露出的热血的左派色彩逐渐的褪色了，他开始慢慢地转变成一个低调的灰色人物。就这样，袁叔开始寻找机会，试图向国民政府中进行渗透。到了1932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袁叔也因此得到了自己五重身份中的第二重，中统局特工的身份。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所谓中统，咱们过去也介绍过，它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成立于1928年的一个重要的特务组织。1932年春天，袁叔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开始寻找打入中统的机会。为此，他找到了担任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表哥贾伯涛，希望他替自己托个关系，争取在中统内谋个差事。既然是自己的表弟找上门来，贾伯涛自然也不好拒绝。于是他找到了同为湖北老乡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请他帮忙替自己的表弟解决一下就业问题。这个吴醒亚也不是个一般人，

兢业业的情报搬运工。他按照吴醒亚的指示，将一些假情报或者是过时情报交给日本人，以换取一些日本方面的真实消息。而后他又将这些日方的真实情报同时递交到共产党和中统局的手中。由于他搞到的情报及时准确，使得吴醒亚对他越来越重视，而袁叔在中统局中的地位自然也越来越稳固。就在袁叔的情报生涯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出现使他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了。不仅如此，他还被关进了军统局的监狱，可是很快他又被释放了出来。谁救了他呢？在当时，国民党旗下除了中统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务组织，那就是戴笠领导的复兴社。这个组织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军统局的前身。1935年初，在复兴社的一次突击行动中，意外破获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特工组织。在搜查中，特务们找到了一封袁叔的亲笔信。好嘛，咱们对家中统的人还通共，这可是条大鱼。他们立刻在上海将袁叔逮捕入狱。前面咱们讲了，袁叔的父亲是同盟会的元老，

当年的对头都来献殷勤了。就在1937年6月，军统的戴笠亲自登门拜访，一来是为了释怀之前逮捕袁叔的那点前嫌。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即将破裂，日本肯定会对美宣战。在回国之后，袁叔立即将自己的情报通过电台发往延安，延安再将情报派送苏联。根据这份情报，苏联红军立刻从远东撤出，全力投入了苏德战争的前线，从根本上保证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为此，苏联红军特意致电中共表示感谢，袁叔也因此情报的准确及时而备受中共情报部门的肯定。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袁叔在抗战期间有功，军统局特意为他加官进爵。而此时的袁叔却在上海悄悄地变卖了自己的家当，他这又是要做什么呢？原来随着抗战的胜利，袁叔意识到自己当初身负五重身份早已经不安全了，为此他将自己的家当变卖，所得资金全部上缴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沿着当年自己搭建的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返回了解放区。此时此刻，军统方面还一直蒙在鼓里。

0: 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七镇斋主梁义清正式收易卜拉欣为徒，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徒弟。他本来要把一身绝技传给久久期待而不可得的儿子，真主却从天的尽头给他送来了一个徒弟，他怎么能把这赐予推掉呢？拜师仪式是极为简单的，不必焚香叩头，穆斯林最尊贵的礼节就是拿手。师徒二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双和卓玉有着不解之缘的手，两颗痴迷于同一事业的心，就连在一起了。
3: 梁义清带着易卜拉欣来到西便门外拜谒祖坟，这里埋葬着梁家世世代代的先人，高超的卓玉手艺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以后就只有传给易卜拉欣了。梁义清希望得到先人的谅解，他想，易卜拉欣虽不是梁家的骨肉，也是穆斯林呢，身上流着同样的血。
2: 面对眼前一片没有生命的荒冢，易卜拉欣看到的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七尺之躯，一抔黄土，穆斯林们一个个离去了，什么都没有带走，把一切都留下了，汇成了玉的长河。现在他怀着忠心的敬仰，设下河去，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了。

0: 易卜拉欣望着那一座座土坟，问梁一庆：“
1: 师父，我们的第一代祖师爷也埋在这里吗？”
0: 在易卜拉欣随着土罗耶定四处漂流的日子里，也曾经接触过许多手艺人，听他们说起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

0: 们心中都有一条自己的长河，并且总是满怀着崇敬谈起它的源头。那么，这条玉河的源头在哪里呢？易卜拉欣很想知道。梁一清面对着祖上的墓地，却难以回答。年代太久远了，他只知道传给他水凳的是自己的父亲，父亲又从爸爸的手里接过来，这样一代一代推算上去，究竟第一代是哪位先人呢？梁一清识不了几个字，又没有家谱，对于自己的历史渊源知道的太少了，他遗憾地叹了口气。哎呀，第一代说不准，师父也说不准啊。
1: 易卜拉欣却用执拗的眼睛看着师父，他想探究过去的一切。
0: 不过北京的玉器行业是有一位祖师爷的，人们尊称他秋祖。
1: 哦，秋祖，他是谁呀？
0: 这位秋祖不是咱们回回，他叫丘处机，是个道士，道号长春，本来是山东人，小的时候家道贫寒，继承父业，挑个书挑，走乡串户卖点书。

0: 四川、陕西、甘肃，最远到过新疆，在出产和田玉的山里头探玉、镶玉，眼光、学问、手艺样样了不起。他从西北又千辛万苦地来到了北京，就在离这儿不远的白云观住下了。
1: 长春道人的奇特经历，在易卜拉欣的心中唤起了一种亲切的情感。用自己的想象补充师父过于简单的叙述，他也曾有过万里跋涉呀，但那时并没有像长春道人那样学艺探宝，因为他还没有认识齐真斋和梁义清师父，还不知道玉的精灵在遥远的北方等着他。现在他来了。
0: 那个时候天下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苦得很，好多人没法谋生，成了无业游民。长春道人就挑选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年轻人，教给他们琢玉的手艺。从那以后，北京才有了玉器行业。元太祖成吉思汗听到长春道人的名声，就把他召进宫去，拿出了一块稀世翡翠，请他做个御用的物件。他把那块翡翠的翠料带了回去，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就随行做成了一个带着绿叶的香瓜，献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了这翠瓜，已是喜欢得不得了。仔细一看，这瓜还是个有盖有底的盒，打开盒子，呵，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翠链子，一环扣着一环，从盒盖一直连到盒底儿，绝了。成吉思汗佩服他的手艺，又拿出一块羊脂白玉，长春道人就用白玉琢成了一只玉瓶，那瓶子薄的能透着看清手指上的指纹。
1: 易卜拉欣仿佛看见了那瓜、那瓶，琢玉高手魔术般的技艺，他在梁义清的奇珍斋就

0: 把他顶在头上了。成吉思汗这才留神他的头上，原来那只玉杯被长春道人打了个眼儿，扣在嘴儿上了，用簪子一别，当成道观了。成吉思汗见他这么样把圣恩顶在头上，一时高兴，就笑着说：呵，顶天立地，你是玉业之长了。哎呀，说起来这是成吉思汗赏给他的地位，他自己倒没有什么本事，只会打眼儿。我没有学问，也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过从那以后，长春道人就成了北京玉器行业的祖师爷，人称秋祖。
1: 哦，
0: 四处花园的道士，只要是能背下水凳歌诀的，必是白云观出来的，玉器艺人都要好好的带着。每逢正月十五是秋祖的生日，都要到白云观去拜祖师爷。九月初三是秋祖升天的日子，又要到琉璃厂沙土园的长春会馆去聚会，那儿供奉着秋祖的雕像。
1: 哦，
0: 因为咱们隔着教门，玉器行的回回都没有去拜过秋祖，祖上的手艺到底是怎么学来的，这我就说不上了。
1: 嗯，
0: 也许就是这位秋祖，也许还有别的祖师爷。
1: 梁以清留下了一个问号，无法满足易卜拉欣的。易卜拉欣陷入了他的遐想。梁以清说的这个掺杂着传说和笑话的故事，显然并不是那条长河的源头，他还要追下去，追下去。
2: 师父，我想还会有吧。秋祖不是也有师父吗？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

0: 除了伊布拉辛还叫什么？
1: 我还有一个名，好久没有人叫了。阿爸阿妈活着的时候叫我小旗子。
2: 小旗子，小旗子。
0: 这是个小名啊，还得有个大号，日后你学成了手艺出头露面，不能让人家都喊你小旗子。你姓什么？
1: 小旗子不说话，他的姓氏也已经好多年没人问起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谁去管他姓什么呢？是收留他的土罗耶定爸爸给他起了个精名叫伊布拉辛，从此代替了名，也代替了姓。他出生的血缘就不再为人所知了。现在师父问起他，使他又想起了遥远的过去，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涌上心头，眼里闪耀着泪花。碧儿说，
2: 要不然你就跟我们姓梁吧。
1: 不，我有姓，我姓韩。
0: 姓韩还得起个大号啊。啊，韩韩什么呢？
1: 只识几个字的卓玉艺人没有本领为徒弟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要叫起来顺口，听起来响亮，又和卓玉行业多少有点关系，像军币冰玉那样才好。于是兴致勃勃地带着小旗子去请教博雅宅里的老先生。玉魔老人得知梁义清喜收高徒，玉器梁的绝技自此后继有人，很觉欣慰。想了想，猛然说，
0: 小旗子不就是贵殿雅号奇珍斋之旗吗？以老朽愚见，只需把旗子二字颠倒过来，子旗可也。古有卓玉大师陆子刚，今有后起之秀韩子奇，好名字呀。
1: 韩子奇从此成了伊布拉辛小旗子的正式名字，以至于若干年后飞升玉叶，名震京华，这是他和他的师父梁义清都始料不及的。
3: 春去秋来，寒暑交替，门前的杨柳飞了三次花，院中的石榴结了

稚气和腼腆褪去了，唇边已经出现了绒绒的胡须，显得比19岁的实际年龄还要老成精干。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遇见玉石就像雄鹰搏兔一般凌厉迅猛，一双粗糙瘦硬的手上了水凳就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娴熟自如，游刃有余，简直是造物主复制了一个梁毅清。他继承了师父宽厚温和的气质，却又不像师父那样不善言辞，彻底丢掉了往日的南腔北调，变成了一口纯正的京腔，待人接物谦逊和蔼，不知底细的人很难在他身上看到当年的流浪儿伊布拉辛瘦骨伶仃可怜巴巴的影子了。早在流浪时期，他就跟土罗耶定爸爸出识了一些汉字，现在又抽空念了一点儿二

0: 虽然不能和人家大鹏先生相比，更不能和博雅宅的玉魔老先生相比，但在师父的眼里，徒弟也算是有学问的人了。
1: 岁月在催着师父一天天的苍老，脸上的皱纹不知不觉的加深，头上的黑发不知不觉的染白。那不是沾上的玉粉啊，那是永远也洗不去的白发。那双手，那双成年累月在水中浸泡，

就在永不停息的劳作的手上。卓玉坊中并排摆着两副水凳，师徒二人以繁忙的沙沙声交流着一切，那是他们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通常韩子绮只做一些小件儿，花叉、振尺、印钮、硬盒之类，薄利多销，供给玉器古玩店的门市。梁义清专做大件儿，是顾客特别定制的精品。三年来，这样的精品梁义清只做了一件，到现在还没有完工。这是专做洋装买卖的汇远斋老板蒲寿昌定制的，而真正的定主是个英国人，叫沙蒙·亨特。这个人

0: 据从民间搜罗购得的古旧文物新活儿，都是请专门琢玉而没有门市的作坊代制。奇珍斋便是这样的长久合作者之一。接了沙蒙亨特的订货，他就知道非找梁毅清不可了。
1: 梁毅清打开画卷。

0: 沉吟半晌，没有言语。要把这般丹青妙笔、移花接木，转换成可堪与之媲美的玉雕，谈何容易呀！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什么事儿都有变化，

0: 情矛盾，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1: 杨红，先别说，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这样，往事休提，就说眼前的，你打算怎么办吧？你下一步想怎么办？
0: 我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上是他老人家给救的，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的，我不能变的。他老人家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要忠于他老人家。
1: 好啊好啊，
0: 那么说你忠于他，你就得替他办事呗。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叫你斩谁你就斩谁。那么说你非要跟我为仇到底了？
1: 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但我平心而论，
0: 他老人家有些做法我不赞成，他那么所作所为我深恶痛绝。我知道三哥是个好人，我需要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是十分矛盾。

这是我磕头大哥，老和尚法净的爱徒。这回岳庭可真翻了脸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砰一把杨红的前心给抓住了。按理说男女有别，伸手动脚都不文明，这阵儿不顾一切，他砰一把抓你。杨红啊杨红，你为什么杀我的人？你究竟是哪一头的？口蜜腹剑，你比蛇蝎还狠，你赔你赔。

担忧。这月平啊，头脑发胀了，就像疯了似的，就地站两圈，然后回屋了。到屋里干嘛？独守婆婆林四姐一死，那铁皮箱子在那搁着，皮口的在这敞着呢，带尖的、带刃的、麻花的、拧劲的，各种家伙都在那摆着呢。有六把毒刀，咱没说过。他一伸手拽出一把毒刀来，锃明刷亮，转身拎着刀子他回来了。杨红啊，你，我要给风雨二家报仇！你快点，捧刀就扎。杨红一不躲，二没闪。三哥，您真忍心扎我？那你要扎，你随便吧，来吧，你看哪好你就扎哪。我，你寻思我不扎你？我，啪，就这一刀。就在这肋扇底下，耳轮中就见杨红眼睛一翻，啊！哎呦，那血扑一下就喷出来了。这一刀用力过猛，刀苗子扎进这么深去，外边剩着一咕噜，还有刀柄。岳婷也扎进去了，也后悔了。哎呀！那要说怎么回事？不矛盾，不矛盾。岳婷刚才情急之下拿了把毒刀，他那意思呢，我吓唬吓唬你，你穿着保甲呢，你怕啥？你不有保甲护身吗？所以我那五毒钉才没打动

我们认为非死不可。结果奇迹出现了。兄弟，你都没想到，就在那天的晚上，眼罩给我们摘了，手可没放开，给我们送吃的。我们吃完了之后，来了俩人，青纱罩面，披着黑斗篷，拿着夹把事儿，要把我们哥俩开膛摘心。我说兄弟，你知道是谁？谁？这俩王八蛋，你知道是谁？是啊，谁呀？他娘的，正是我们教的徒弟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这俩王八羔子。虽然他们青纱罩面，认为我们看不出来，就他那个儿，我还看不出来了，一眼就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俩小子投靠了阴阳教了，要摘我们哥俩的心肝。就在这时，来了俩人，把风雨二侠给赶走了，把我们给救了。闹了半天，敌中有我。

0: 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进屋猫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哗，一番话惹得镖师们哄堂大笑。其中一个镖师就过来了，瞅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这话蒙小孩行，哎，有大白天走错门的吗？哎呀，某家句句属实，并无欺瞒之意。此时手持钢刀的一个镖师对刚才那个为首的青年汉子说，于爷，我看他分明是个强盗，诚心来架梁子的。这个青年汉子点了点头，吸了几口旱烟，空气当中弥漫起一股浓烈的烟草味，烟雾缭绕啊。然后他挥了挥手，绑了，先压起来。顿时就有几名镖师近身要擒住尹福。尹福怎么能让他们近身呢？身形这么一转呢，已经把几个人击倒在地。哎呀，众人一见分外吃惊啊，不禁为尹福出色的功夫喝了声彩。但见这青年汉子微微冷笑，端着长杆烟锅，左一横右一横，就飞出六支点穴针，啪啪啪啪啪啪，奔尹福咽喉天突连拳两处穴道就打。哦，尹福这才明白，感情人家这杆烟锅啊是一件奇门兵器。眼见六支飞针而来，尹福发现自己左后方有一棵古桑，足有三人合抱之粗。他突然将身形一转，避过三支点穴针，另外三支

手来了，哈哈，不打不相识啊。哎，一看这是自家人呢，尹福这心情也就放松了。又回想一下刚才那名镖师对这个人的称呼，叫他于爷，他恍然大悟，这里就是会友镖局吧。

旁人呢、啊、这骨头就断了，我这膏药再神再管用也不好使啊。嗨，您呢就别提我的功夫了，您的三皇炮锤以太极之理为本，以气为先，神意气尽，协调一统，刚柔并济，快猛巧捷呀，演练起来却又是朴实简练。今天我总算见识了，

翻身下床把门打开。此时于健满脸兴奋，哈，尹爷，今儿我这儿啊真成了群英会了，请一位程廷华，又多请来两位英雄。我说怎么今天早上我们会有镖局树上的喜鹊喳喳直叫呢？您说这事儿巧不巧？尹福一愣，这怎么回事？感情于健的身后是程廷华，程廷华的背后还跟着两个人，但是故意背着身，看不清面貌。尹福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廷华呀，这二位朋友是谁呀？大哥，你看这是谁来了？感情这二位啊，是这于健派人请程廷华的时候，就在程廷华家里，所以一块跟着来的。那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程廷华回了家，心中就牵挂尹福会见杨班侯的结果。他既不知道杨班侯是否能查到沙弥远的下落，也为尹福追查松花秦宴的事儿而担心。一进家门，徒弟李文彪告诉他有人来访，已经在客厅啊等了老大一会儿了。程廷华心想，谁来？

0: 字就是陆唐。孙陆唐是直隶完县人，生于咸丰九年，年轻的时候就拜在形意拳大师郭云深高祖李奎元门下练形意拳，之后又跟着郭云深来进修，到北京拜程廷华为师学习八卦掌，一成之后到处求名师访高友，行侠江湖，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啊。后来孙陆唐又向郝维珍学习武士太极，深得三大内家拳的真传，因此上孙陆唐有意独创一门孙氏太极，但是成功啊，那就是20年后的事了。此时孙陆唐不折不扣的是一位心雄万夫、意业出众的武学奇才。孙陆唐特别重视实战，跟各家各派的众多高手都比过技巧，其中有少林派的洪拳名家、通臂拳的名家，什么番子拳、螳螂拳、南拳、猴拳，各路名家。孙陆唐啊，只要是听闻有武术高手，哎，都得过过招，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名声大振。再加上孙陆唐文学极好，就被誉为文武两道之雄，武林当中又被称为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孙陆唐练功勤奋，他每天晚上啊，把这线香点着了，绑在手指头上睡觉，线香一烧到手，这就惊醒了，所以每天天还没亮，这就起来练拳。那么对于孙陆唐啊，程廷华非常喜欢这个弟子。当然了，满师之后，人家孙陆唐一直在江湖历练，跟程廷华多年未见了。对于他的一些情况，程廷华也是从江湖朋友的口中得知的。哎，就知道孙陆唐游侠江南，出强扶弱，程廷华也深感自豪啊。今天没想到孙陆唐突然出现了，不禁是欢喜万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每天中午1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啊，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点，不见不散。

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要求？
2: 对，
1: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2: 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2: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着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1: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2: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老山楂啊，就是红的上边带点那个黄点，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
1: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2: 是的，
1: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

0: 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
1: 嗯，
0: 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
1: 嗯，
0: 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1: 负担小，
0: 负担小，哦
1: 嗯、
0: 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着它味儿也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加深深渣，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了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1: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嗯、
1: 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那得

0: 是想跟你说一个女人的故事。
1: 好啊，这个女人是
0: 啊，她是我们镇上的一个女人。我们那个小镇是南方的一个小地方，我出生在那儿。
1: 哦，
0: 那个镇子其实很普通，一直都很平静，直到那个女疯子出现。
1: 女疯子？就是你要说的那个女人吗？
0: 嗯。
1: 为什么叫她疯子呢？
0: 你听了她的故事，可能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这么叫了。
1: 好，
0: 其实女疯子啊，也有名字，大家都喊她周六妹。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也许只是因为听说她在家里排行老六吧。关于她的事儿，在十几年前，是我们那个镇子上

0: 也总是喜欢往里边看。不过一般也只是能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偶尔还能看见一个干瘦的男孩，其他的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但是大家呢还是会习惯性的去看。
1: 也就是说他还有妈妈和儿子一起住。
0: 是啊，说起这个儿子啊，他爸爸到底是谁也是这个小镇上的未解之谜，解释的版本很多，但哪个是真的就很难判断了。
1: 看来这孩子的父亲不是你们小镇的本地人了。
0: 不止他父亲不是，连周六妹也不是。
1: 哦，
0: 他当初啊是坐船从上海到了我们那个小地方的。
1: 他是上海人啊？
0: 应该是吧，反正他会说上海话，而且据说他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某个舞厅里小有名气的歌手呢。
1: 好，
0: 当时啊不是刚刚改革开放吗，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很多歌厅舞厅，年轻人不都喜欢到这种地方蹦迪吗？
1: 嗯，这倒是有些印象，北京那时候也有一些。
0: 周六妹当时啊就在一家歌舞厅唱歌，她的嗓子很好，长得也挺标致，就是典型的上海时髦姑娘，所以啊就算她后来疯了，每天穿出来的衣服也都是我们那个小镇甚至整个县城都没有见过的时髦款式。
1: 哦，那她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去你们那儿呢？
0: 哎，其实她在上海唱歌的日子啊过得也挺好的，但后来她遇上了两个男人，就是这两个男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1: 什么意思？
0: 当时这俩人都在追求他，可惜他们都是人渣，其中一个巧言令色，油嘴滑舌，而另一个男人呢也不是省油的灯，每天都到歌厅去闹事儿，感觉出人命是迟早的事儿
1: 啊。这么严重？
0: 嗯，所以最后周六妹信了那个油腔滑调的男人的话，带着自己的妈妈跟那个男的一起连夜坐船离开了上海。
1: 所以当年是他们三个一起来到你们那个镇上生活的。
0: 嗯，他们买下了镇上的一个小院，小镇上来了这么个摩登女郎，

所以他才总是画那种让他看起来很凶的粗眉毛，口红也像是血一样鲜红色的。小孩子们见到他都要边跑边喊，周六妹来啦，周六妹来啦，就跟见了鬼一样。哎，对了，有一次啊，镇上有一个小胖孩，为了在其他孩子面

0: 学校里边经常有同学喊他小疯子，甚至当时他们中间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这个小疯子的身体里藏着疯病的细胞，等他以后长大了，细胞开始起作用，他就会跟他的妈一样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1: 你说是这些人怎么这么恶毒啊？
0: 对这些谣言啊，那个男孩基本就是无视了，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是希望时间能快。

0: 但是既然你还对自己的内心诚实地告诉自己，也告诉他的在天之灵，你是爱他的，不是吗？
1: 你这个调酒师啊，我曾经无数次的想，如果我那天我在家的话，他就不会死了。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小镇上的歌唱家》，作者董鹅蛋，改编制作陈寒，播讲王晨光。

0: 是当年张寿臣先生创作的这么一个段子。那么说的是旧社会天津的一些事情，讽刺的呢是过去的流氓无产者啊。后来呢，他的弟子常宝坤啊，根据这个段子呢还有新的发挥。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张寿臣先生的弟子田立和表演的这段《打桥票》。
1: 有这么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好样的。拉人力车算什么呀？这得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力车呀？就是落着祥子，祥子拉那车就是人力车，到北京啊叫洋车。

0: 三块，掏钱。把钱钱把过去了。为什么呀？平时打东站到小道子2毛钱，他愣要3块，回头想办法还被这2块钱得骗过来。一边拉着车呢，跟老乡搭个，怎么样老乡，钱钱喂好吗？
1: 太好了。
0: 那母来过倒霉被抵交给人家了。哎，溜溜达达往前走，怎么样，家里头转的好吗？
1: 好吗？闹了蚂蚱了。
0: 哎，可不是嘛，家里头连

是足吃足花，照样的享受。皇宫舞厅跳完舞，把舞女跨出来，天和玉大饭庄叫的菜，一边吃饭一边跟这个舞女吹牛，自己是哪个银行的买办，家里有多少房产地业，这舞女啊非要嫁给他不可。吃完饭呢，中国大戏院听戏，跨着舞女出来，在天和玉饭庄门口这么一站，呵，神气十足，戴着巴拿马的草帽，派的丝的西服，黑领结，白网眼的皮鞋，戴着墨镜，这手拿着文明棍，这手挎着舞女的胳膊，嘴里叼着牙签，心里想，观看我每天拉胶皮，今天当着舞女非坐回胶皮让他看看不可。他这一嗓子喊过来四辆胶皮，要花哪儿大爷，要花二哥，没出车。

0: 哎，因为什么叫狗齿？
1: 狗的口齿一定要清晰。
0: 有狗什么？就是口，
1: 口齿要清晰。
0: 哎，
1: 学的多，你说相声还得逗，
0: 是
1: 还得能唱，
0: 都得站点。
1: 太平歌词这都行，
0: 是学的吗？
1: 一个人也能说，俩人也能说。
0: 哎，
1: 说俩人的，不光能站在桌子里边，大伙儿别误会，不是假腿，
0: 哎，对，多新鲜，
1: 没有，
0: 没人说是假腿，
1: 能站着，能站着逗哏，
0: 是，
1: 不愿意逗，无私奉献的精神。
0: 嗨，您这抬举，
1: 不愿意逗，你要说这甘当捧哏，说一个人的也行，
0: 哎，是是，
1: 说评书，哎，单口相声
0: 是，
1: 也能说，没事净说，最近说张广泰的吧，
0: 对对对。且说呢，
1: 多好啊！
0: 我不行，还得学。
1: 您不赖，说得好，一个人也能说。
0: 您抬，
1: 光能说张广泰吗？我还听过您宋金刚押宝。
0: 啊，是是，说过。
1: 你看，这都是听过的，知道吗？
0: 说过，
1: 这是捧你。
0: 哎，是是。
1: 马寿书是都听过。
0: 哎，对，您太捧了。
1: 这都是清朝的。
0: 哎，
1: 清朝的书。
0: 嗯嗯。
1: 往上还能说吗？
0: 能啊，那说的可多了。
1: 往上说。

0: 醉了，
1: 完糟践了，
0: 没关系，
1: 嗯，
0: 把醋拿回家了，
1: 这玩意儿，
0: 一个大酸冰棍儿，
1: 哎，别说了了，您这，您这玩意儿回去还用得了用不了啊？这
0: 冷啊，
1: 是够冷的。
0: 而且啊，再念个年头
1: 哦，还老念个年头啊，
0: 甭管你多好的朋友，
1: 哦，
0: 街上见了面，
1: 嗯，
0: 最

0: 完了，粘上了。
1: 哎呦，这点皮儿还薄，你别别，太疼了，这玩意儿。
0: 脸上一嘴，
2: 多麻烦！
1: 太寒碜了，
0: 这东西吓人啊！
1: 这冷就这么恐怖？
0: 冷啊！
1: 哎，那您还说热怎么回事？
0: 热更麻烦。
1: 慢慢，等，热不是热啊，
0: 热，
1: 热，
0: 热，
1: 热，热不热？
0: 热热，
1: 热不热的热，
0: 热不热的热，热，热更要命。
1: 怎么要命？
0: 吓人，热的就新鲜。
1: 哦，听着挺新鲜。
0: 白天人不敢出门。
1: 哦，那为什么呀？
0: 太阳太毒。
1: 那能有多毒？
0: 人一出门，太阳毒，刺啦。
1: 怎么了？
0: 给你头发刺了没了。
1: 哦，这是生化武器。
0: 对。刺啦。
1: 哎呀，比较
0: 刺了没了。
1: 哦，就这就刺了没了。

0: 那就白天不能出去。
1: 不用不用，
0: 这有事儿呢，赶急事儿了。
1: 夜里？
0: 不是，我这事儿着急，就非得白天办不可。
1: 秃子，
0: 秃。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白天出去办事儿也不行。
1: 也可以。
0: 可以吗？
1: 阴天。
0: 哦，这还得赶阴天。
1: 阴天出去办去。
0: 哦，
1: 那没
0: 太阳。
1: 哎，没有太阳无所谓啊，收拾东西，办事儿去。
0: 要是有太阳就得秃了，
1: 要不太阳就秃了。
0: 您经历过是怎么着？您怎么这么害怕这？
1: 我听人说的都给我吓坏了。
0: 哦，是是是。
1: 呀，吓死我了。
0: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害怕。
1: 那我都没看着，我看你挺贱的。
0: 你才贱呢，这人怎么？哎，不过这秃子我可见过有一那样的。
1: 当然。哎呀，那样的？
0: 我跟你说说。就是他头了秃后头不秃，这怎么回事？
1: 头了秃后头不秃。
0: 嗯，
1: 有吗？
0: 有。
1: 他出去办事去了。
0: 出门？
1: 他出去办事去了。

0: 是
1: 光说不动弹。
0: 是，
1: 等他都收拾完包了，拿着包准备出门办事去，把门开开了，这条腿迈出来，这条腿可还没迈出来，倒霉啊。不阴天了，太阳出来了，刚迈出来一条腿，咋又

0: 掏钥匙开门，把门都打开了。这条腿刚迈进去，
1: 嗯，
0: 这条腿可还没进去了，太阳出了，
1: 擦，哎呦，
0: 头了不秃，后头秃，倒霉嘛，这不是，眼看着就进去了。
1: 哎，我还见过这么一种。

0: 往天桥跑没戏。
1: 嗯，
0: 怎么办？眼看着太阳出来了，我不想当秃子，
1: 都不想当。
0: 灵机一动，
1: 嗯，
0: 他发现道边上有一棵大树，滋溜，
2: 他钻树底下去了，
1: 还挺敏捷。
0: 这阵太阳已经出来了，树叶挡着的地方没晒着，没挡着地方，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

0: 死你。
1: 不是不是，不天气
0: 打雷，打雷磨面的磨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哦，这是磨面的打雷。嘿，这哎不对了，为什么夏天打雷赶冬天才下雪？
0: 对啊，
1: 怎么就对啊？
0: 夏天打雷可不冬天下雪，
1: 那就不合道理。为什么不打完雷就下雪？
0: 夏天打雷磨面
1: 啊，
0: 存起来冬天下，现磨现下来及嘛，啪啪，那太忙叨。
1: 那不
0: 上边人少，
1: 人少，
0: 他磨完了存起来下，你炫磨炫下来不及
1: 啊？是是是是是，还炫磨呢？啊，行，哎，可这面可分多少种？
2: 这段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老老年》，听了一半，我们请您稍事休息。

0: 雪刮风，
1: 哇，那个不易。
0: 城门楼子刮平房，平房刮地上，地上刮黄村，黄村黑窑厂，黑窑厂刮桥上，得了，砸了咕咚砸面板。哎，
1: 想吃杂面刮旋风，这玩意儿
0: 吃什么面都有。
1: 我换点，我喝茶水，喝茶叶，买茶。
0: 我跟你这么说，在那个年头，
1: 他老有那个年头。
0: 这一年啊，吃喝穿戴，人情分往啊。按纸钱来说，这么高一摞，
1: 这么一摞，就铜子儿，就够了，
0: 够了。
1: 哎，比方说，我就单喝茶叶，
0: 喝茶叶，给茶叶铺一个纸钱喝二年，铁观音、大寿眉、雀舌、雨钱，随便整。
1: 哦，这就随便喝了。
0: 哎，对对对对，你怎么喝都行。铁观音里边加点花茶，加点菊花，加点大红袍，来点碱面，就怎么全行啊？
1: 那不喝死了吗？
0: 插了一根冰棍，你愿
1: 意？没听说。你拿我当外国人了，这玩意儿也不像话。
0: 不行
1: 哦，这是喝，我也不能光喝不。哎，对，过去人也有穿衣服吧？那衣服怎么个？
0: 废话，都光着，那像话吗？
1: 是，我说也是，这穿衣服怎么穿？
0: 穿衣服便宜，
1: 很便宜。
0: 给这个服装店啊，一个纸钱儿。只要您见过的单夹皮棉纱，什么叫海龙的帽子？哪个叫裘皮大衣？随便穿，大皮闷的手套随便戴。
1: 还皮闷子手套，
0: 给他一个纸钱儿，
1: 一个
0: 就刚才我说的，只要您见过的衣裳，一样十套。
1: 嚯，这我不天天能换衣服穿了？
0: 对呀，
1: 都甭洗。
0: 对，
1: 哎，我光穿咱搁一边，我人啊嘴馋
0: 啊。是是，我知道。
1: 我好吃肉，你
0: 肉便宜，
1: 肉也便宜，
0: 看你吃什么肉。
1: 牛肉，
0: 牛肉啊。
1: 嗯，
0: 有个你带儿。斗牛之夜看过吗？
1: 什么叫我戴尔啊？是穆戴尔吧？
0: 穆戴尔，穆奈尔，
1: 穆奈尔，
0: 穆奈尔，
1: 米盖尔，
0: 米盖尔，
1: 什么？
0: 米盖尔斗牛之夜，大伙儿都看过吗？
1: 是，
0: 那里边有这么那个大牛，
1: 哦，就斗的那牛，
0: 斗的那牛，多勇猛，唰唰的。
1: 什么叫唰唰的？
0: 唰唰那大牛，
1: 它是
0: 一千多斤的大牛，
1: 嗯，
0: 就那个大牛，
1: 怎么卖？
0: 三个纸钱买两头。
1: 哦，这倒便宜啊。
0: 大牛，
1: 羊肉，
0: 羊肉便宜。
1: 这怎么便宜？
0: 大尾巴肥羊啊。
1: 你嚷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0: 大尾巴这么大，这大尾巴，
1: 嚯，这尾巴就这么大个啊。
0: 大尾巴肥羊啊。
1: 哎，那身子呢？
0: 这么大。
1: 那玩意儿还走得了路吗？
0: 找一牛拉着他。
1: 哎，没听说。这就胡闹，
0: 尾巴大，尾巴大
1: 啊，大尾巴肥羊，
0: 大尾巴肥羊，
1: 这太大
0: 了。哎，两个纸钱买三桶，
1: 哦，两个纸钱买仨
0: 啊，对对。
1: 猪肉呢？
0: 初六也卖。
1: 什么初六也卖？我问你猪肉呢？
0: 哎呀，嗨，猪肉我听说初六，
1: 这什么耳朵这是？
0: 哎呀，这个，猪肉便宜，
1: 怎么便宜？
0: 60斤往上的小吃。

0: 没知识真可怕。豆子，
1: 黄豆对吧？
0: 对呀、啊，
1: 这黄豆是天上往下下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那不砸死了吗？不都？
1: 哦，那这哪来的？
0: 都花钱买呀、啊，你
1: 得花钱买吧？
0: 废话，
1: 把豆子买回来，做这个豆腐，他得雇伙计吧？
0: 废话，
1: 雇伙计得给人工钱吧？
0: 废话，
1: 这间屋子做豆腐，这间屋子他得花电钱吧？得给
0: 人
1: 交租。
0: 你别老拿废说话，行不行？
1: 这不是，什么叫拿废说话呀？这得花租金吧？租人那房，对不对？
0: 对对对，赶紧问，你这
1: 得花钱吧？
0: 废话，
1: 花完钱把这豆腐做得了，端着，站在大街上。还需要望眼欲穿三个小时才走过来一位过去给人请安，叫二爷，白请人吃这块豆腐，人家不但不吃，连卷再骂，是连踢带打。这位掌柜的是疯子？
0: 不疯。
1: 傻子？
0: 不傻。
1: 他有病啊？
0: 没病。
1: 没病，为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0: 要不跟您聊天儿，人家说话就能到点儿上，对不对？
1: 到点儿上，
0: 做豆腐那个豆子是花钱买的，
1: 得花钱呢。
0: 豆房花钱租的，
1: 嗯，
0: 伙计花钱雇的，
1: 都用钱，
0: 都得用钱。
1: 哎，
0: 做出豆腐白给人吃，
1: 嗯，
0: 豆房掌柜的疯子？
1: 不是，
0: 傻子？
1: 没有，
0: 他有病啊？
1: 没病啊？
0: 您这人说话怎么云山雾罩呢？下回想好了再说啊！大伙儿都笑话你。
1: 等会儿，
0: 这就是我呀！
1: 啊，这
0: 有个原谅。
1: 啊，这甭原谅，
0: 换了别人谁容忍你？
1: 您等会儿，
0: 那是不是？
1: 这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是吧？
0: 是吗？
1: 这什么事吗？这话谁说的？
0: 你说的，
1: 明摆着是你说的。
0: 没事，我没说过。
1: 哎，甭跟着装傻，就是你说的。
0: 我没有。
1: 你说了。
0: 我说的。
1: 对。
0: 是我说的，
1: 是你说的，
0: 是我说，怎么着？
1: 哎，这
0: 怎么着？你动我一下看看，
1: 不是你这要干嘛呀？
0: 你还垫着混吗？啊，你碰我一下，我躺着。
1: 我以为这位怎么感情碰瓷儿？您这叫知道？
0: 你碰我，我心脏可不好。啊、我告诉你，
1: 不碰，我连
0: 我死这儿，我告诉你，我下半生就吃上你了啊！
1: 滚刀肉，这叫不碰你。
0: 人家怎么就没问题？怎么就你有问题？
1: 这咱不明白呀、啊！这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0: 什么？
1: 自己说完自己忘啊！我问你，这豆腐这为什么白给人吃去？
0: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你都不知道？
1: 我
0: 太给相声演员丢人了！你走吧，你回去，我不说你了。

0: 你先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大伙儿听我说，
0: 好好说。
1: 豆腐是哪儿做出来的？我讲一讲，豆腐坊做出来的。谁开的豆腐坊？谁开豆腐坊？
0: 掌柜的。
1: 掌柜豆腐坊掌柜的，老板，豆腐坊掌柜的开的，他是这个豆腐坊的掌柜的，他要卖豆腐，他是掌柜的，他一看做出豆腐没有人吃，自己恨死了，我不干了。我花钱开豆腐坊做豆腐给大伙儿吃，没有人吃，白给人吃啊，没人吃，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决心，我不当这豆腐坊掌柜的，这掌柜的我不干了，谁爱干谁干，这买卖给别人，别人能者居之，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回家了，回家之后伙计们害怕了，豆腐坊掌柜的

0: 上秤一摇
1: 325，
2: 没听说过，你给揣回去了，这是什么就对、啊？那你喂他长豆子呀？
1: 不行，
2: 怎么呢？
1: 不是猪没牙，
2: 猪啊，猪没牙，这是人话吗？
1: 道光年以前的猪没有牙，道光年以后猪才长的牙，
2: 真的假的？
1: 你有牙没牙？
2: 有啊，
1: 道光年以后的，
2: 老有我呀，这里面，你没听说过？没关系，你把这豆子给磨碎了，
1: 不行，
2: 怎么呢？
1: 不行，磨碎了不行，
2: 磨碎怎么不行？
1: 我这生的，
2: 生的，
1: 我猪忌生冷，
2: 这猪也忌生冷，
1: 对，猪吃生的拉稀。
2: 哎，你把它弄熟了
1: 不行？
2: 怎么呢？
1: 你糊涂，
2: 我
1: 那年头没火。啊不，我糊涂，没火怎么做豆腐？
2: 去你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老老年》。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

0: 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

0: 园3000年前，
1: 地点
2: 快乐大街，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2: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2: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街坊们，今天是北京高考的第一天，想对参加高考的小街坊们说一句，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挑战，这里我们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你的人，祝大家考出实力，马到成功。那是亮哥吗？
2: 是啊，干嘛呢？那嗑毛豆呢？那嘴
3: 亮哥
4: 啊，
3: 这么早起来了
4: 啊？
3: 干嘛呢？
2: 您要有心事儿您可说出来啊。
4: 没有
3: 什么
2: 牙疼
3: 不舒服？
4: 谁不舒服呀？没有
3: 什么许愿过生日？
2: 大脑有内伤。
4: 找我不理你们俩都不行了。我过生日一大早起来对着大街许愿，
2: 哎，
4: 有这样的吗？
2: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完车一压它灵验，

0: 题海战术，在题海中七进七出，尤其是当别人问他这道题他答的第几个选项的时候，他每次都是摸着自己胸脯哈哈大笑说
1: 选这呀，同行强悍，
2: 我也找着这些年为什么考不过的原因了。你们别老想瞎起哄，
1: 我们确实打心眼里说佩服您这种精神，
0: 佩服佩服，对，
1: 因为参加高考，
0: 您别看我们细说您的，像我们是
1: 奚落您，慕您，
0: 对，以细为敬，
2: 那就甭顺着了。都跟我一块儿复习，准备明年接着再考吧。
0: 您不是终极一战吗？
2: 嗨，不就那么一说吗？
0: 哎，真是，这就。

0: 啊，复习复习小九九都是有必要的。
1: 爸，我小学毕业了。
0: 我说的比你妈还
1: 早
0: 哦。
1: 您二位一直也不关心我学习，到高
2: 中不关心。妈都已经打听了，高考题那是国家严格保密的。
1: 这不用您打听，谁都知道。
0: 那天你妈听咱院
1: 开启前绝密，
0: 哎，听小柱说这句来着。
2: 那而且啊，只要在考场里啊，你作弊就犯法，给拘起来。
0: 就像盐焗鸡，哎，盐焗虾，给拘起来。

0: 清疫之类的西药，
1: 对，什么都不含。
0: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那好多学习成绩不好的都吃这个。
1: 那别给孩子吃了。
2: 我说
1: 这打坠坡的药咱别吃行不行？
2: 我说妈，我学习成绩还不错，咱不吃了行吗？
0: 连工程师科学家也都服用，又调节你心理，又能解除你这个紧张的神经的状态，提高认知力，还有注意力，
2: 还有这好处。
1: 对，
0: 孩子一定得听妈妈爸爸的话，排好了吧，别吃乱了。
1: 对，
0: 好吧。你说按大小个排呢孩子？
2: 我没听说吃药按大小个排的，都按中西药排。
1: 对，
0: 那好，孩子说有道理，那就先胶囊口服液和蛋白粉吧。
2: 这是一块吃的吗？
0: 然后你那个脑轻松生物碱、脑清新、虾视力忘不了。
2: 虾智力是虾视力，
0: 虾智力忘不了，这些往后排。
1: 对，
2: 不是妈，我的记性没那么不好，我觉得你们倒是应该吃点这健脑的东西。
0: 妈考试吗？问你，妈要进考场吗？ 你爸斗半天，你爸用考试吗？
2: 那倒是不用，但是应该给你们立个考试，先认清自己儿子，这是关键问题。
0: 那不是玩笑话吗？爸爸妈妈容易吗？
2: 妈，
0: 买这么多药花不花钱？你爸加多少次班了？你问问了吗？啊，妈是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因为你这事儿操心，心里着急。
2: 我跟你说，那您也不能瞎操心啊。
0: 这怎么瞎操心呢？
2: 您这药我就吃了就管用吗？
1: 起码先饱啊。
2: 忘饱了吃啊。
0: 听说一些高考的学生啊，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来增强记忆力，使思维更加活跃。不过这种聪明药到底有没有用，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据调查，实际上这些药物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1: 对，这聪明药啊，大部分就是两类，一类聪明茶，提神醒脑，就是中药的保健品，主要成分呢就是鱼油银杏。另外呢，就是从海外代购的西药，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啊，就是神经抑制类的西药，包括什么利他林呐、莫达菲尼呀、等等。您看，您听不懂吧？所以您别吃。
0: 那吃的干嘛呢？听说主要是治疗抑郁症、迟发性嗜睡和多动症，并没有增强记忆力和提高智力的功效。所以您呀，别吃。
1: 对，长期服用会影响脑细胞的新陈代谢，使人出现精神过敏、焦虑、头疼、失眠等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神经错乱。切勿盲目服用，你快吐出来呀！
2: 这不是卡住了吗？这大文，
0: 那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在考前的状态达到最好呢？营养学家说了，科学规律的饮食对考生来说胜过聪明药。早餐吃好，多吃富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食品，比如像牛奶、豆浆、面包、鸡蛋，以防止胃到午饭时产生的饥饿感，导致血糖水平下降，大脑反应迟钝。而午餐呢，应该量足至高，因为午餐是一天中营养和能量要求最多的时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晚餐呢，就要清淡一点，减轻疲劳感，

0: 有就是说，你要当天发生，就考试当天发现，哎，我的身份证、准考证丢失了、遗失了，怎么办呢？
1: 啊，
0: 千万别惊慌，立刻向考点老师、带队老师联系，并说明情况。这个考点有应急借记的方式，嗯，
2: 都得问人家。
0: 如果是二类身份证丢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补办一个临时的，或者先拨打110说明情况。咨询所在地就近派出所，然后呢特事特办，因为不少地区公安部门会专门针对高考考生设置一个特别的通道，
1: 就一切都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保证考生参加完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
0: 对，哎，如果你考前失眠怎么办？别王大雷，我之前每天做的都挺好的，就到考试之前
2: 兴奋
0: 失眠，
1: 哎，给你拉个薰衣草庄园熏熏你。
2: 这薰衣草庄园不近的吧？
0: 如果说失眠的话，专家建议，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的考生，高考前一天不建议服用。当然了，还是从调整心态上从容应考啊。你肯定是由于心理压力太大了，所以才造成的失眠。你可以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啊，比如说，我王大雷，
2: 我是不错的，我是最棒的，
0: 王大雷
2: 是最棒的。
0: 有今天，
2: 哎，
0: 我王老五也，我王大雷也，
2: 我王老五怎么出来了？
0: 王大雷也考试了。
2: 哎，我呼吸，
0: 对，呼吸也很好，给自己
1: 对
0: 深呼吸，
2: 呼。呼气的
0: 吸，也可以听听歌嘛。
1: 对，
0: 王大雷我知道他考英语之前呢出现了腹泻，
1: 哎呦，
2: 一口凉一口热吃不丁的，
1: 主要是西西餐他吃不惯，考英语之前他复习复习英语嘛。
0: 他是因为不节饮食造成的，不是因为不节饮食，是因为不节饮食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呢要补充液体，

0: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听他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泉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节，好，再来。神了，你这个人真爱嚼舌头。
1: 另外呢，还得提醒大家，高考的时候正值炎炎夏日啊，气温也高，所以万一要是考生出现中暑怎么办呢？
2: 那就解暑呗，
1: 就是尽可能别让自己中暑。
2: 小花，
3: 这是个讲理的好办法，
2: 但这自己有人说了不算。你想不中暑就不中暑了。
1: 你考试之前呢，用一些凉毛巾啊、酒精啊，可以擦一擦，适当的补水。那考生的食品呢，也别太油腻了，减少剧烈。

0: 朋友这个心理素质应该都挺好的了。
1: 对，
0: 因为考试也不是说从高三才开始考的，小时候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那种应试。
2: 嗯，可是什么时候都有那些
0: 个别
2: 突发情况，
0: 对对对，
1: 过于紧张，
0: 对对对，有那
1: 多喝绿豆汤，
2: 所以还是应该给他们多加加油，
1: 加油加油，
2: 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安静的考试环境。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认为家长也千万千万别再制造紧张气氛，高三啦，考清华吧，
2: 考不好
0: 可
2: 怎
0: 么
2: 办
0: 吧，哎呀，
2: 就是发挥，尽力发挥，
1: 对，挥化为
0: 对，
2: 也别说那么多啊，
0: 对，
2: 就是乐吧，乐不得了，紧张带着孩子，
1: 你也得看考看着办，
2: 从容应考，积极的自我暗示，你们怎么老来这个消极的这个他人暗示啊，
0: 对，
2: 哎，就是说保证身体健康还有心理的舒缓，
0: 对，
2: 我相信能考出好成绩。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

0: 格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1: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北洋店，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0: 嗯，
1: 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人有证明了。
1: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
0: 啊！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0: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

0: 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曹睿说：“这是他的计策，陆巡这人不好惹，咱们做官动静。结果不出三天，得着报了，陆巡陆伯言指挥东吴的人马已然撤兵了。魏主曹睿心中不宣，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让大家重战将，保守住各个重要的关口，然后自己带着兵到了合肥，一关动静。这些消息，诸葛亮知道不知道？” 诸葛亮是大概齐的知道，因为那时候交通跟通讯都不方便。到底孙权撤兵没撤兵，到底魏主曹睿回没回洛阳，诸葛亮不得而知。诸葛亮干嘛呢？诸葛亮传下命令，有这木牛流马来回运粮，诸葛亮就当手下的兵将，跟当地的魏国的百姓签了合同了。那时候叫合约，现在叫合同，干什么屯田？ 我出兵，你出老百姓，打下粮食之后，兵就是蜀国的兵拿一成，魏国的老百姓拿两成。

司马懿就在此处，然后让马岱派兵就在这子午口这儿，白天挑起来七星挑旗，晚上挑起来七盏灯，让马岱把这些烧子午谷的东西全都准备好。

粮草。那这二位行军司马带着兵出来了，一看见高翔这儿，人诸葛亮说了抢走了，是功劳，唰的一下过来了，高翔带着人就跑，结果抢了不少牧牛流马，拉回去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看，哈，打了胜仗了，不错，心说你没碰您硬的呢，哪回诸葛亮就得收拾你们。过了几天，这二位又出去了，弄回100多兵来。司马懿一看这100多兵，有主意了。给吃给喝的，你们怎么被我捉来了？这，诸葛丞相让我们各处屯兵，屯兵种粮食，作为成就直接不走了。没想到让都督您给逮来了，那好吧，一人发10两银子走吧。这二位行军司马这么一看，我们逮了您给10两银子，给吃给喝就走了。这些当兵的走了，这二位就问都督：您怎么给放跑了，还给钱？是啊，这是吕蒙得荆州之计。你看他还有老师，让这些当兵的知道我好，咱们这仗就好打了。一来二去，这一波两波可就多了。司马懿心也动了，怎么老打胜仗，诸葛亮也不逮他们呀？他哪知诸葛亮想逮他呢？这天司马懿把逮来的兵叫来了，我来问你们，丞相在什么时候安达呀？跟您说，我们呢在这种地四散，诸葛丞相说了，说您要攻打契丹大营，让我们过去赶紧就支援。丞相根本就没在这儿，在长风谷西边扎下一座大营。哦，司马懿心说我明白了，上方谷是这的屯粮之处，那么这些牧牛流马把粮食送来全都搁到上方谷了。好，司马懿下定决心了。所以说呢，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你就有主意了，诸葛亮这主意就对了。这天司马懿升座大帐，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攻打岐山大营。司马昭、司马师就觉得奇怪，爹您

呢，让毛宗刚父子在整理的时候给刷了。啊，据史学家分析呢，毛宗刚父子也看着魏延、魏文长要被烧死在葫芦谷，对待诸葛亮这卑劣行为也觉得有点不耻，所以把这消了。其实原文是有的，诸葛亮利用这关系也想把魏延烧死，所以这官之官之间的仇恨真是很难理解。魏延一看下雨，魏延也跑出来了，司马懿父子也活了，

0: 夏侯霸、夏侯魏的营寨依然归了蜀军了。两军相聚，诸葛亮就希望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冥思苦想，想出一条计策来，命人拿过一大盒子，盒子里装满了东西，装的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装的是金帛和缟素。什么叫金帛啊？现在都说金帛是女的哈。那么在先秦的时候，这种金帛是一种头饰，就是用那个金属丝啊做成各种造型，或者是用削薄的竹子片给做一造型，外边呢罩上丝织品，大部分都是黑色的，有五彩色的，做成这头饰，男的女的都戴。后来到汉朝时候，就光剩下女的戴了。司马懿这时候呢，就光剩下女的戴了，送与金国和缟素。那么后来呢，慢慢的金国就代表女人了啊，而且赋予美称金国英雄。这大盒子里搁着金国，就是妇女的头饰，金就是这种金，国呢就是各种簪子，然后戴在脑袋上，用簪子一别，戴着头饰。缟素呢就是寡妇穿的白色的女人的衣服。装到这盒子里之后，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司马懿写了一封信。要搁现在咱们看着，男扮女装上台更吃香。那时候可不行，你要听我说东汉演义的话，在昆阳的时候，马武、马子张跟姚七、姚四矿让这王伦开城门，王伦不开，俩人回来叨了，这哪是兄弟，兄弟媳妇儿啊，明天见他叫他兄弟媳妇儿。王伦一害臊，开门出去。那时候让人男子汉让人说成是女的，就特别寒碜，羞臊的无地存身。诸葛亮用这办法，大盒子锦盒一个，上边里边搁上金帛，还有缟素，寡妇穿的衣裳，然后给司马懿写了封信，派人够奔司马懿的马邑送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姓沈，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2: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老季，
7: 哎，
6: 今天继续通过相声带大家穿越历史啊。
7: 没问题呀。昨天这卖马是秦琼的故事，哎，这位是唐朝人。今天呢

0: 有一失呢。
1: 嗯，
0: 多聪明的人呢也有蒙住的时候。
1: 是啊，那怎么办呢？
0: 管他呢，到时候再说吧。第二天苏东坡公事完毕，就奔庙里来了，
1: 来看看这半鲁相敬到底是什么。
0: 哎，来到禅堂跟佛印寒暄了几句，献茶之后，哎，把菜端上来了。苏东坡一看特别的高兴啊。
1: 怎么呢？
0: 这正是他最喜欢吃的鱼。
1: 哦，苏东坡爱吃鱼。
0: 哎，他不但爱吃鱼啊，而且他自个儿还有一种特殊的烹调方法。他做的鱼啊，清淡适口，是独具风味。
1: 哦，
0: 哎，您要到南方口味的馆子里头，菜单上都有这一道嘛，东坡鱼。哎，这菜呀，就是从苏东坡那儿传下来的。
1: 哦，是了。
0: 苏东坡看见鱼了，心里明白了。
1: 怎么？
0: 哦，感情半鲁在这儿呢。
1: 啊，
0: 哦，让他折腾了我多半宿啊。
1: 这鱼跟半鲁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你真糊涂啊。
1: 啊，
0: 这个鲁字怎么写呀？
1: 鲁字啊？
0: 啊，
1: 上边一个鱼字，下边一个日字啊。
0: 哎，对了，半鲁，鲁字的一半，那不就是鱼吗？
1: 哦，对对对对，这我这点学问是不灵。
0: 这俩人啊，谈笑风生，连吃带喝的。
1: 嗯，
0: 吃完了饭以后呢，苏东坡说了，
1: 怎么说？
0: 法师，明天呢，请至寒舍，我也有半鲁相敬。
1: 这倒好，刚炖雷就卖了。
0: 好，好，好，您无一定遭福叨扰。
1: 这就是说准时到达。
0: 不，他提早来的。
1: 哦，憋着吃来的。
0: 刚进大门啊，书童就迎上来了。
1: 嗯，
0: 法师，我家老爷正在书房会客，请暂去法驾庭院稍候。
1: 哦，让他在院里等会儿。
0: 那等就等会儿吧。
1: 啊，
0: 这佛印心想，这不能怪人家。
1: 嗯，
0: 人家约好了是中午。
1: 是啊。
0: 那我这么早就来了，人家有朋友，当然也得让人家把事儿谈完喽。
1: 对，
0: 再来招呼我呀。
1: 是啊，
0: 等会儿就等会儿吧。
1: 啊，
0: 一瞧。花圃之中有石桌子、石凳子，挺干净的。
1: 好，
0: 那么就坐在这会儿等会儿吧。
1: 对，坐着等吧。
0: 那天呢，正是农历的七月初八，三伏的头一天。
1: 哦，
0: 响晴白日，万里无云。
1: 嗯，
0: 连点风都没有，这份热呀，就别提了。
1: 哦，
0: 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吧，佛印从上午十点多钟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了，愣没人理他
1: 啊。仨多钟头啊，
0: 把佛印晒的呀，哎呀，秃脑袋瓜子上直冒油啊。
1: 哦，
0: 这身上啊，甭说里边的小罐了，连大袍全都湿透了。
1: 哎呦，
0: 心说这顿饭呢，哎呀，早知道这样，甭说半卤啊，全卤我也

0: 我看有人写这个苏字啊，是草字头下边左边一个河字儿，鱼字儿，他写在右边，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不错，是有这么写的。
0: 苏东坡说了，这个苏字是有两种写法，鱼字搁在左边，搁在右边都行。
1: 对，把鱼搁在哪边都行。
0: 佛印又问上了，那要是把鱼搁在上边行不行啊？
1: 苏东坡怎么说呢？
0: 哎，把鱼搁在上边那不行。
1: 对，鱼搁上边不行。
0: 佛印说了，既然鱼搁上边不行，那你就把它端下来咱们吃吧。
1: 哦，在这儿等着呢。哦，把鱼端下来呀、啊、
0: 这佛印吃上了。
1: 哎呀，这个佛印的机制也不差耶。
0: 佛印吃完了鱼以后，苏兄明天请到敝寺来吧，我还有半炉香敬。
1: 哦，这佛印又想到什么招了？
0: 苏东坡一听，干嘛明儿个要晒我是怎么着、啊、
1: 故技重施，有这可能吗？
0: 不可能
1: 啊，
0: 这个和尚啊一定有别的主意。
1: 嗯，
0: 我倒要得去领教领教，
1: 看看这半炉又是怎么回事。
0: 好，明日必到宝刹亲临法师厚赠。
1: 这么说约会好了。
0: 哎，第二天佛印看着那做好了的鱼，真是色香味俱全呢、啊、正在琢磨着今儿个这玩笑怎么跟苏东坡开呢。
1: 嗯，
0: 接着竹帘子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苏东坡来了。
1: 哟，怎么办呢？
0: 鱼要是在这儿摆着，他瞧见了，那有不吃的吗？
1: 那就
0: 先藏起来再说。
1: 藏在哪儿啊？
0: 一看呢，他旁边有个磬。
1: 哦，念经敲的那个磬。
0: 哎，跟个小盆似的
1: 啊。
0: 佛印顺手把鱼就放到磬里边去了。
1: 啊啊，这也要逗逗苏东坡。
0: 苏东坡在外边也瞧见了，哎，这和尚什么毛病啊？干嘛把鱼搁在磬里头啊？
1: 是啊。
0: 哦，不用说，还记着昨儿那个茬呢。嗯，我呀

0: 苏东坡的故事。哎，第一，这层次比不了您那赵盼儿吧？
1: 甭给我甩这片汤话，这么大文豪蒸进口鱼吃，这层次也没高到哪儿去呀。
0: 人家这叫智慧
1: 啊！对，吃鱼长脑子，鱼头好吃还是鱼身子好吃啊？
0: 当然鱼身子了，肉多呀。
1: 你瞧，长学问了吧？
0: 我就长这学问呀。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不得了，老铁跟定破破输得来，老铁三等七七八八么打三五里铁块兵兵登定阴星星登阴兵定登星阴兵定那个星阴兵登定兵星登阴定登星

来一个兔子挑一袋芦丝，来一个猴子骑一张篓子，猴子骑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骑篓子，那个上翻兔子个袋篓子嘛，兔子要给猴子活篓子，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大嘎子那个不啃虾米子，那个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兔子听官要给猴子嘛，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死人嘛，那个抬眼胡子翘子，大嘎嘎子不啃虾米子，那个活篓子，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嘛，兔子咬紧牙子不听官拉了篓子不许。胡子八嘎子那个拉嘎子那个死你妈那个抬眼胡子翘胡子要干胡子活篓子小矮篓子个戴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木筏子那个只好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戴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骑篓子鱼。

老小老小伙，三家都是同学，常听老师喊我。老师讲要上上海么建成功，落花卖花香花，小路搭子小木，总是有种花那个种花有浇花，只有小伙。

东南有庙谷，东西两盘谷，东盘谷新盘，盘盘谷西盘谷新谷，谷盘谷东盘谷，盘盘谷手里拿块豆腐谷，西盘谷谷盘谷手里拿根萝卜谷，谷盘谷萝卜谷那个衙门盘盘谷那个萝卜谷掉豆腐谷那个盘盘谷那个豆腐谷那个不掉。

0: 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6886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

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

粮，另设御膳房，限三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凭着下官我这个小小的才能啊，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四级五级的我就知足了。俩要饭的这个气呀，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啊。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100斤菠菜，

就这个切菜的这个男，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对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啊，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咵嚓一下，白菜帮子、薄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糊饭嘎吱，来杂货菜，刷加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您说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这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嗯，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呢，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

姐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

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

不捞，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2，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就在今天下午呢，我跟卢长老刚刚带领着我们的听众完成了我们今年的第九场线下活动。我们来到了望京的安南茶寮，带着大家来吃了一顿这个越南河粉，还有这个炸春卷，还有这个各种的沙拉炸墨鱼丸。吃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夏天吃一碗这个
1: 清爽的，
0: 对，河粉，一方面是清爽，再有是感觉身体没有特别的负担，尤其吃了这个之后，我没有晕碳，感觉没有那么困。
1: 然后我吃的这个咖喱饭，感觉还是很清香的，
0: 对，
1: 和很多地方的咖喱是有区别的。也希望大家以后积极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
0: 对，
1: 你像就我们的特美谱，就奔着那个桌游来的
0: 啊，对，大家
1: 他老想这个解锁一些桌游新玩法，
0: 对，然后而且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来参与的听众还破了一个我们年龄最小的一个记录，今天来一个2006年的这个在校大学生，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还很神奇，还可以，哎，
1: 大学生那清澈的眼神呢，
0: 是，这是
1: 未来无限的憧憬啊，
0: 对，给我们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可能。

0: 连医生都觉得自己老了
1: 啊！是啊，我就本来我感觉我现在岁数就已经大了。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跟我们一起聊天。同时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这个活动啊。嗯，现在天儿确实是越来越热了。

0: 大兴西瓜节夏天的时候，家家户户基本上晚上都备点西瓜。
1: 对，而且就是大家还开玩笑，不能说开玩笑吧，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咱们大兴的这个庞各庄叫中国西瓜之都，
0: 嗯，
1: 对吧？而且每年会这个西瓜节，我一直都很想去一次，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但是我总能看到我们的同事们在拍各式各样的短视频，说这个西瓜。好像就是军艺去的，好大的一个大西瓜，还有各种形状的这个各种味道的，还有各种颜色这个瓤的，感觉还挺有意思。但其实我们这期想跟大家推荐的。

0: 博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一些打星的攻略。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分别是博主卢卢，欢迎卢卢。
1: 哎，大家好，我是卢卢。
0: 还有我们的博主刘一手。
2: 哎，大家好，我是刘一手。
0: 对，虽然两位是分开介绍的，但其实两位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 team， 对吧？
2: 对，我们是大星人生活记。
0: 哦。就是你们是一个节目组的。
2: 对，我们是一个节目组的，我们也是一组合。
3: 也是节目搭子。
2: 对对对，
3: 因为我是在网上刷到他们的视频，就感觉到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然后去的都是那个大兴那边比较接地气儿的馆子。
2: 是的，是的，
3: 这属于您可能不是大兴人介绍吧，可能真的不会去。
0: 嗯，
3: 但是不少朋友可能有机会去大兴的时候，他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当地再吃一吃玩一玩。
0: 对，
2: 是的。
3: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是苦于找不到临时抱佛脚的这样的场所。
0: 是的，
2: 是的。
3: 所以今天呢，我们做出的也是一期大兴吃喝的攻略。
0: 对，我们来突击一下卢长老。卢长老上次去大兴是什么时候？
3: 坐飞机啊。
0: 啊，跟我一样。我也是。大兴机场真的很大。
2: 对对对，
0: 逛这个我感觉都能逛半天。
2: 没错，
0: 在周边地方还去的相对来说不是很多。
2: 嗯，
0: 所以今天就仰仗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给我们科普一些玩法。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

0: 的延伸节目，因为每年西瓜节，尤其这几年吧，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分会场，然后有不同的这种方便我们老百姓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
1: 是
0: 啊，还都挺有意思的。
1: 是，
2: 就是作为大型人士，一年四季都不缺西瓜吗？
3: 还有不是，它是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我们，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大兴西瓜大概成熟的时间，有种是觉得，哎，这还没大热呢，怎么可能有西瓜？其实现在的西瓜，就是尤其是头茬，在五一的前后基本上就可以买得到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少嘛，暖棚西瓜讲的就是小的吊瓜现在多一点，
0: 对
3: 啊。然后但是等到大热的时候才会出现那种大批量下来的那种西瓜，
0: 对对。对，虽然我们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西瓜吃，但是我们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这个确实是我们大兴，虽然就是大部分朋友一提到大兴啊，基本上就是机场、野生动物园啊、可能有好多朋友去过鸭绿谷啊、可能有这些。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兴这个农产品的资源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像我们这个安定的桑葚啊、彩玉的这个葡萄，然后包括其实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我们大兴的这个草莓采摘资源也是非常丰富，
1: 就我也是那个看完

0: 狗崽儿，个头
1: 开始说品种了。
0: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好像我们老家的西瓜都是偏沙瓤，都软软的那种。
1: 哦，
2: 我爱吃脆瓤的。
0: 对，就大家都是有部分人喜欢脆瓤，有喜欢沙瓤的，然后有喜欢有籽儿的，有喜欢没籽儿的。
2: 我感觉这两年大兴西瓜的竞争对手也挺多，
1: 挺多的，包括新疆啊。

0: 瓜地里摘啊，而且我们其实就是到这个，
1: 你是偷还是摘？
0: 这个一般上我们大兴地里去啊，也没人说那个偷不偷的，来了你就
2: 是
0: 吃瓜吗？给你掰一尝尝。对对对，
2: 听起来
0: 都是这样的。
2: 我们是吃瓜长大，吃瓜群众。
0: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记。

0: 有一种别样的清香。
1: 我们小时候是凉拌，
2: 对，
1: 对吧？对
0: 对
1: 对，
3: 还真是。卢长老，我记得咱们有一次是聊哪儿的菜来着？是南方的哪儿的朋友？是他们会把瓜，
0: 好像江西还是湖北？
3: 哦，对，江西，
0: 江
3: 西，江
0: 西，
3: 他们会把瓜皮切成
0: 炒了吃，
3: 小块之后炒着吃。对，当时我还觉得很神奇，原来咱们大兴就有会
1: 有
3: 拿这个瓜皮去做这个厨房的料理。
1: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里我奶奶那辈儿就特别喜欢拿这个瓜皮拌凉菜，跟萝卜皮一样的做法。
3: 就是
2: 确实得是精心了，要不然现在的瓜都没有皮儿了。
1: 对，公摊小嘛，
2: 没有

0: 哦，
1: 就是西瓜其实是又叫我不太不敢说
2: 专家，它也有嫁接，
1: 嫁接
3: 对、
1: 啊，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比如它可能是和这个瓜嫁接的，就出来是黄颜色的。但是这个只能找农业专家问了，我们也不太清楚，但它是、哦、肯定是嫁接出来的。
4: 我们这儿也有个专家，鸡歪，他说不得不说，葫芦、西葫芦、西瓜、冬瓜、南瓜、黄瓜。这些都是葫芦科不同属的植物，它们都是亲戚。
3: 哦，
4: 这个事儿吧，您说了，我们也就一听。四个人谁也没法给您下定论，就当他们和葫芦娃都是亲戚吧，
0: 当他们都是一家吧。现在阿思雨还在说这个，说大兴的印象是西瓜、机场还有麋鹿，但其实今天就在我们聊的过程中啊，好多朋友都在发这个麋鹿以及南海子公园。
3: 嗯嗯，
0: 对，我是。上节目之前我查我才知道这个是大兴的、
3: 嗯、哦，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它是这个，我以为是丰台的、啊、那它这个是不是位置很近？其实
2: 南海子其实就是算在亦庄附近了嘛，
0: 对对对对
2: 对对，然后但是它应该也是，它是属于咱们大兴境内的这样的一个公园。我们大兴就是刚才咱们说嘛，虽然没山没水，但是有采摘有

0: 他的这个生长习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这个确实挺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卢章磊还记得这个南海子公园的管理员还来咱们做过一期节目
2: 做客，
0: 对，来做过一期节目。
2: 当天是你吗？
0: 不是，是七七跟丹丹。
2: 对
0: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还做了这个，因为现在北京好多这个市属公园都会做文创
1: 哦，
0: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把件、
1: 哦、
0: 冰箱贴什么的，还挺多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宝藏公园都可以去探索，都可以去玩一下。而且大兴的话，我觉得空气啊或者各方面环境啊什么的也是蛮不错
1: 的。是的是的。
2: 你们特别好奇，你们大兴孩子小时候去哪儿春游秋游啊？
1: 动物园。
2: 野生动物园是吗？
1: 不是，就那个北京动物园。
2: 你也忒远了呢。
1: 对，但是我的记忆里啊，我们小时候的所有春游都是动物园。
3: 对，就是都得出大兴。我们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在大兴的日常中玩的话，我们
2: 去拔西瓜，
3: 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1: 拔西瓜，对，偷西瓜。
3: 我们小时候那儿童乐园
1: 啊，儿童乐园，对对对。
3: 啊，就是已经
1: 也是公园嘛，
3: 对，已经成为记忆了。
0: 对，刚刚毛毛的宅女还在说这个，刚刚大家说的这个西瓜已经吃过好几个了，一箱子里面有四个，
1: 哎，对，
0: 上周买的，冰箱里还有半个，
1: 哎，对对对，
0: 剩半个赶紧吃啊，这西瓜可放不住啊。
3: 对，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留的这个话题是一起来说说大兴的这个印象，结果我们第一时段呢，先说了，我们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聊西瓜，但是今天各位，我们要聊的不只是西瓜，还有两位博主给我们准备好多的这个大兴的吃喝玩乐的攻略，我们会在下一个时间来逐渐跟大家展开。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大搜索。

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0: 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8: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最后可能大家呈现出这个视频三五分钟左右，可能不会超过十分钟，但其实我们为这个付出的努力真的是，你可能要剪一天或者一天
1: 对，两天，
0: 再加上后续的修改啊，再调整啊什么的。

0: 紫光园和那个
1: 南城乡。
0: 南
1: 城乡，对对对对，模式还是比较像，
0: 以社区为主，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菜品就是满足的是一日三餐的需求。
1: 哎，是的，你要说羊羊有多好吃不一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就是确实拿得出手让大家能记得住的东西，哎，啊，比如这个虾肉烧麦，
2: 包子是
1: 酱肉包，对对对，
2: 它每一个店的包子都是现包的，而且一个特别大的透明的一个玻璃，
1: 哎，对，
2: 就是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对，
3: 这个挺难得，因为我吃了好多全国各地的这个快餐店，它这个包子基本上
2: 就是
3: 现包的少。
2: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大家能看到形式比较多，但是在羊羊刚开始的时候，那只
1: 都是现包
2: 首创，
1: 哦，哎，对对对，
2: 一下就把人心就拿住了。
1: 哎，是，
3: 而且我感觉大多数的食客他一口就能吃出来这个预先处理好的和现包的，
1: 是的，
3: 区别还是非常大，
2: 是的，
1: 是的，
3: 一口咬下去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1: 没错，反正羊羊这个存在在我们就是大兴的孩子心目中啊，就是一个平时不会说特意想去吃羊羊，但是你要说没得吃了，哎，提起来羊羊吃一顿肯定不出错啊，没毛病，对。
3: 对，
0: 我看好多以前我们之前这个在微信群里面有听众朋友晒过图，当时就是有一个人刚晒出一张可能盖饭的图，
2: 这就认出来，
0: 马上就被其他一个用户认出来了，
1: 对对，
0: 达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是
0: 盖饭长得不都应该一样吗？
1: 不是，他这个盖饭啊，就是他以前他那个饭是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模具扣出来的，应该啊，然后呢，他的这几个特色的盖饭啊，一个咖喱鸡，一个这个宫保鸡丁，哎，特别有特色，再一个就是他那小萝卜，粉色的那个，粉色白色的那个小萝卜丁儿，那个是他们自己应该是自己的渠道做的，但是头两天我们吃的时候发现它换了，
2: 不知道是不是外卖换，
1: 有可能是外卖换了，因为那萝卜呀，在外卖里我点过一回，
2: 臭，就是萝卜的臭，
1: 有可能它改了。
2: 就是你吃的时候它是酸甜口没问题，但
1: 是
2: 它萝卜本身不有
3: 这
2: 个萝卜
3: 味
2: 吗？
1: 对，
2: 就这个萝卜味，
3: 腌菜会有点，
2: 对对对对，
1: 它挺像就是四川泡菜的那个口味的，有点。
3: 刚刚我们说的时候，露露四月天还在说洋洋中国饭的宫保鸡丁好吃，
1: 哎，是好吃好吃。
3: 然后酸酸酸辣酱说这个刚吃洋洋归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刚吃完的这个图片，我感觉
0: 土豆咖喱饭，
3: 对，土豆咖喱饭，它这个很明显，它有这个洋洋中国饭的餐盒，
1: 哎，对对对，
0: 椭圆椭圆像鸭蛋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所以特别好认，
0: 饭团特别好认，
1: 是的，
2: 它的牌子上，它不是它的盘子上就有一个那个小太阳，就是那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它的标，
1: 对对，
2: 那是它，就是印象，它都不用写洋洋俩字儿，
1: 对。
3: 然后酸酸酸辣酱还说这个洋洋的宫保鸡丁量大，其实现在很少有连锁店能做到这个品质跟性价比了，
1: 是的，就是它这么多年啊，虽然有一些就是特别经典的就需要回归一下了，
2: 对，
1: 我们也很想念，但是其他的品质其实坚持的还算是很不错的，
3: 对，
0: 因为我看到有这个网友，
1: 哎呀，铁板牛排饭，
2: 哎呀，对，
0: 作为一个大兴长大的孩子，他的乡愁就是洋洋中国饭，
1: 是的，是真的是，就是你想我们可能有好多留学生，
0: 你们大概是什么年岁去吃的？
1: 那可太早了，从小就吃，
2: 我
1: 们
2: 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洋洋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们俩是一代人吗？
1: 不是，
2: 不
1: 是，
3: 拍了有几年的，
1: 有十，至少有20年了，我觉得
2: 有了，我都多大了，
3: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是是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你想上那个初中啊，高中啊，小学的时候，就是都是学校门口啊，因为每个学校门口都有一洋洋，以前还是小木桌呢，
2: 对，基本上中午饭大部分的选择就是羊，因为它
1: 对对对，
3: 我
1: 种类又多，
2: 对，又多。
3: 我查了一下，这个羊中国饭，他跟我同岁，他是96年出生的。
1: 哇，那他才比我小3岁。
3: 今年他好正好正正好好是30年
1: 哦，
3: 那确实还真是
1: 对，不行，经典回归一下吧，喊话一下羊羊的老板。
0: 我说我海淀长大的，你就没吃过呢？
1: 是真的，真的。就是、
0: 海淀这个，它离得忒远了。
1: 对对对，以前甭说海淀，丰台都吃不着。
2: 对，
1: 丰台、房山什么这都吃不着，只在。

0: 候机，
1: 对，
0: 打厅内了。
2: 对对对，反正这个还是
0: 大兴机场都知道，就是大兴机场吃的是最好的。
2: 对，
0: 特别
2: 太多了，
0: 特别是您那个安检完成之后，
2: 是的，
0: 那块是可逛可吃的东西
2: 最多的。是
0: 的，
2: 是的。
1: 大兴机场建成以后的很大的一个宣传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到机场打卡的时候要打卡羊羊。
2: 对对对 对，
1: 落地第一件事先要吃羊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厉害，因为一个店就是能开30年的这种传统的。接地气的老店，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你想这30年口味变化了。

0: 屏就碎
1: 了，就飘着走是吧？
0: 对，飘着，
2: 脚不沾地。
0: 对，
3: 我是对这个四号线印象很深，是刚来北京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天津北京两地通勤，然后在每次在北京南站换车。你就感觉从早到晚，无论什么时候人都倍儿多。
2: 对，
3: 本来那个站就是14号线和4号线的一个，
2: 是的，
3: 一个交通枢纽啊。
2: 没错。
3: 对，然后
1: 再给咱们上一个新店吧。
3: 对，
1: 刚才说了一个叫大兴，人民都知道的，不光是大兴啊，好像咱听众也不是就是大兴的。
3: 对，刚刚酸辣酱是那个澄清一下，他说我不是大兴的，也是从这个大兴机场建成之后才知道
2: 哦。
3: 感情你这几次都是在机场店似的。
1: 再来一个当地人才知道的。
2: 那咱们就说说雪莹吧，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都是薛姓的这个雪莹。都是薛姓的这个雪莹，其实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形式啊，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做这种牛羊肉店的，就是清真的牛羊肉批发呀，这种包括卖肉啊这一系列的店。然后呢，后来衍生成为他们有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小店儿，然后堂食去卖一些什么涮肉啊、烤串啊这个形式。但是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便宜，又便宜又新鲜，便宜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是我们去年发现的一个店，叫这个薛顺斋。
1: 妖王，
2: 对，这个妖王是我们给他封的。为什么叫妖王？
1: 我还说这店这期的，
2: 对，
3: 这么骚气吗？
1: 我说这么骚气的店。
2: 对，为什么叫他妖王？他人家其实叫这个薛顺斋小地桌。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就这种店啊，就是咱们在雪莹吃饭，基本上咱就别挑环境。那他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这样一大排档的这种形式。
0: 对，
2: 然后那为什么我们给他起名叫妖王啊？因为他这种原油的大鲜羊腰，一整个卖8块钱。
1: 天哪！这赶上我20年前
2: 是的
1: 吃那个原油大腰子的物价了。
2: 是的，是的。
1: 昨天我们聊烧烤还刚聊过，现在很多北京的你要想吃的原油大腰子38，
2: 对，基本都这价，30算便宜的了。
0: 就我们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就是底下一大概的评论就是你这一定是假腰子，
2: 对。
0: 然后但是人家本身就是
2: 人家做批发的嘛，
0: 对，回民的朋友们啊，就是在雪莹住啊，当然就牛羊肉这块上基本上不用质疑人家，
2: 对，
0: 就这种状态，
2: 对。其实他
1: 大家也吃得出来，
2: 特别明显。其实就是，所以好多人都说那个，哎呦不信或者什么的。我说你也别质疑，你去尝尝，8块钱咱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尝尝。哎，结果去了，大家都10个8个点，那点着是真不心疼啊。
0: 对，
2: 所以我们就亲切的称他为大兴区掌管腰子的神。
1: 这年头，我跟你讲，拼贴那腰子都不止这个钱。
2: 是的，是的，所以好多人都认为他是拼接的，但是就是。很明显你去了看生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对，就是那时候的评论，然后急的老板自己在评论区底下说，我要是假就假一赔10万。
2: 对，
0: 急的自己去解释去了。
2: 对，
1: 0626说现在是10块了。
2: 对，现在10块了。对，现在涨价，它是应该是春节之后
1: 还是涨点吧，
2: 涨点吧，我怕它开不下去。
1: 心里踏实点。
2: 对，
0: 他当时我们去拍的时候，基本上他8块的那个活动都要结束了，然后后来就是给大家延长到了春节前后。
2: 是的，
0: 又亏了几个月。
2: 对，
0: 又亏了几个月。
2: 关键是他不光这一个亏啊，他羊肉串我觉得什么都挺亏的。他羊肉串卖2块钱一串。
0: 对，
1: 大小呢？
2: 大小就赶上咱们现在基本上外面4块钱的这种大小。他其实就是因为源头在那儿嘛。
0: 对，他自己做批发，然后他就是说的就是，你正常在我这买生肉多少钱，我这个串就多少钱。
2: 是的，
0: 就是不会给你涨，没有任何加工费的这个。
2: 对的。
0: 反正就是现在每天这么热的天，依然很多人。
2: 对，就是我在那儿点菜的时候，老有一种就是我这钱怎么也花不出去的感觉。
0: 对，
2: 就是整扇的大羊排，然后78一整扇。
1: 这就是大兴的物价。
2: 哎，也不是，
0: 也
2: 不
0: 是，
2: 也不是啊，
0: 不是不是。
2: 先澄清一下，
1: 大兴地区雪莹的物价。
2: 雪莹基本上好像还都是这个物价多一些。
0: 牛羊肉的价格基本上不会太偏差。然后，但是说一下，它这个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它不在雪莹村里，
2: 在定福庄。
0: 对，它是在它隔壁的一个村儿。
2: 对，
0: 因为就是他那边是专门卖牛羊肉的，在雪莹，然后他在那边单做了一个这种堂食的地方。
2: 对，因为房租更低一点，腰子才能卖8块，要不然在雪莹村里头的话，估计得卖15。
0: 对，
3: 而且我看的这个是 前两天把那个老莫鸡包带火那个刘雨欣
2: 啊，对对 对,
3: 对，他也去拍，
2: 他也去了，就是我们拍完了有

0: 一个不到俩月吧，那可是我的偶像，
1: 又要炫耀了，
0: 要炫耀了。
1: 有一个应该是小伙伴或者小同事在，
0: 对，他有同事在我们的粉丝
1: 群
0: 里
1: 啊、哦哦，然后我们拍完他去的，
0: 哦、对
2: 对。为什么要强调是你们拍完
1: 的？因为这个
0: 就反向种草偶像的时候就是。太骄傲了有点因为从小就看他节目嘛、哦、然后就是后来那个老板
1: 说从小把人说多大呀
0: 其实比我大点肯定
3: 刘雨欣跟你急了人家卖点就是看着年轻看着少女、
0: 哦、真年轻真年轻确实没变啊我偶像
2: 对嗯所以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的已经把这个两位老师推荐的这个店铺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嗯、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来查收一下我们的攻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制定一些大新的吃喝玩乐的攻略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再来进一段音乐跟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后天呢仍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外出呢大家一定要雨具随身，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及上班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7: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解锁一下大兴地区的新玩法。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带来一些很重要的资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启幕。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处为首次来华演出。那么展览呢，是以1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的密码。展览设置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还有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激凌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即刻的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快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

0: 还是很不错的，对吧？上一时段两位老师也跟我们这个说了一下，而且他一开始说这个定服装，我还是在想，这不是
1: 广院
0: 那个
1: 传媒大学那边的，
0: 那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这是大兴的这个定服装。
1: 然后我们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两位嘉宾也在那儿，我看了看你们拍的视频，
2: 嗯，
1: 吃的家伙超标吧，
2: 超标超标，
1: 这大腰子卷烧饼，然后铜锅涮肉，
2: 对，我们比较贪心。

0: 食品品牌，嗯，食品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
1: 是
2: 的，
1: 是的，
0: 保障的，可能就无非就是因为流水线这个东西，它确实有一定的容错率，
1: 是的，
0: 就比如千分之几啊，
1: 是的，是的，
0: 几那个一定会有一些。它这个的话，大家如果不是说买来送人，或者说我们就自己留着吃，哎，确实是一个性价比拉满的选择。
1: 是的，是的，所以好多人就是好多博主，我看那个来我们大兴都是打卡这个工厂店，也是挺有意思的，确实。
0: 对，
3: 陆陆四月天说到大兴的美食，作为一个在大兴住过几年。

0: 对对，它其实叫粗粮馆，那个也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吃的，它就是主要吃一锅鲜啊，然后有一些家常菜，然后现在有这个比较出名的是肉龙。
1: 对
0: 啊，就是以前我们吃不吃这个发面的懒龙，发面一般我们叫懒龙吧。
1: 对
0: 啊，然后这种死面的管它叫肉龙，然后呢它是肉丁那种。
1: 对，它的酱味浓一点。
0: 对对对，酱肉的这种感觉。
2: 哎，我还第一次听到肉龙和懒龙是两种不同的。
0: 是，好像还真是。
1: 懒龙是有一点发死或者烫面的那种状态，就它没有完全发起来。
0: 但是那个粗粮馆它就有点像烫面的这种形式。
2: 所以粗粮馆是个店名是吧？
0: 是个店名，它就叫粗粮馆。但也不卖粗粮啊，是吧？我想了想，也不卖粗粮啊。
1: 他家之前是不是卖那个贴饼的小鱼儿？
0: 哦，卖，
1: 那个、就是比较大家就是，记忆点深刻的。现在好像没有了。
0: 现在有小鱼儿没饼子了，应该
1: 是我们也不成点。
3: 他可能是早些年的时候，他靠一些产品出圈了，出圈之后这个饭店
0: 也
3: 有人气还在，大家还很喜欢去。
0: 是的，
3: 后续他可能又更新产品。
0: 对对对，
3: 但是大家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和这个记忆了。
0: 没错没错。
2: 在网上视频看有的博主探店，
0: 嗯，
2: 说那个米线店，卖的最少的就是米线。
0: 对对对，
2: 卖的最多的他的什么烧麦
0: 啊？对对对对，真是这个粗粮馆确实，朋友们不提的话。我们有时候也想不起来他啊，就因为现在真是，好多网红都去他们家吃，然后搞的就是排大队，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就说，咱就说这个探店或者什么也好，就是这东西可能本来挺好吃的，但是呢，它本身经验能力就有限啊，你说小馆子嘛，那可能。

0: 嗯，
1: 那他老菜馆最核心的魅力是哪几道菜呢？
2: 最核心的魅力就是他每一道菜都是现点现炒，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魅力。
1: 锅气特别足，
2: 特别特别足，因为它是一层是店，二层是厨房。
0: 对，
2: 整个店里一共就七八张小桌，然后呢，确实上菜真慢。
0: 嗯
2: 啊，但是呢，真是因为人家就是一个菜一个菜给你炒，然后包括我们觉得特别好吃的那个九秒腰花啊，然后它的这个腰花嫩到你感觉就它和特别嫩的千叶豆腐是一样的口感，
1: 嗯
2: 啊，然后非常好吃，它这小芹菜那小味儿一呛进来，特别的下饭。
1: 对，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江湖菜，
2: 嗯，
1: 江湖菜特别喜欢用秒来命名，
2: 对对对对，
1: 九秒这个，还有十三秒干腰和炒啊，
2: 对对对，干腰。

0: 我的记忆，
1: 对，
0: 到现在为止的话，因为水煮鱼的变种有好多，
2: 非常多。
0: 对，像刚才你说的，可能就是其中一种，有点像油泼鱼的。
2: 对，有点像，对他们本地应该不是叫这种，就不是跟咱们这个叫法可能还真不一样。
0: 嗯，
2: 然后反正说到水煮鱼，那大兴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叫新巴蜀，应该挺多人都知道的。但是这个店啊，确实非常非常可惜，就是新巴。

0: 换老板了、
1: 哦、是吗、
0: 嗯、
1: 哦，怪不得呢，怪不得
2: 就是只有把这个牌子保留下来，但可能内容制作班底上他换一下、
1: 嗯、对，因为你一吃就知道它变味儿了，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嗯、太了解它什么口味了，它就是这种就是油很多的那种水煮鱼、嗯、
2: 对，
3: 看着特香、嗯、它那个辣椒泼完以后，我曾经就是以前不是大兴的朋友来大兴，我一定第一顿饭带他吃
1: 新巴蜀，嗯
3: 嗯, 嗯，但是现在不行了，
1: 对对对，
2: 确实很可惜，所以我感觉每次我们跟大家就是嘉宾老师推荐的也好，或者说我们节目里聊到的一些宝藏餐厅，好，大家且吃且珍惜，
1: 且吃且珍惜。
2: 对，现在这个在北京餐饮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之下，大家还是要多去打卡，多去感受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啊。
1: 嗯，
2: 今天我们将会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大兴宝藏美食。

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六二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后天仍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外出的话一定要雨具随身，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

0: 个电乐呀，
1: 没问题。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迪，
4: 我是丹丹，
5: 我是韵生。
2: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6: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京、也可以参加我们下面要说的活动。
1: 是的，
0: 一月一号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了，全年无休向您邀约：春拍居庸关的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是的，大家除了可以拍摄我们大兴的美景美食之外啊，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每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粉丝群中进行的每位八点档的打卡活动。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之后呢，每天晚上八点来晒出大家一天中最满意一餐的照片。我们也会每周啊，现在基本上固定到周日了，来跟大家进行发奖。我们会从每周来参与互动的听友中筛选出挑选出一部分啊，来送上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礼物。所以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加群啦。
0: 对，同时我们的每月的线下活动也是以我们的微信群为主要的报名通道。今天下午呢，我和运生刚刚带大家打卡了这个安南茶寮。
1: 对，安南茶寮，在望京的安南茶寮。
0: 对，吃的是这个越南的粉儿，
1: 对，火车头，
0: 哎，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大家呢多多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1: 是的，
0: 有机会找机会，比如我们去大兴再团建一下去。
1: 对对对，
2: 没问题没问题，欢迎大家来大兴。
0: 大兴有没有什么店你觉得特别适合聚会呢？比如说我们这种线下活动的粉丝团，一般
1: 十几人
0: 规模，就是一般大家庭聚会。

0: 然后这种，然后给它拼到一个锅里去煮，涮火锅这样的一个形式叫大拼锅，
1: 什么都能吃着。
0: 对，然后呢，后来也是我们的这个群里的粉丝朋友们带我们去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它这个是老两口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做的这样的一个店，
1: 对，
0: 然后呢也没有请任何的其他的人，就是他们两口子忙，然后到夏天还有烤串儿，它也是一个清真的店，然后它的这个牛头呢需要提前订，
1: 对，
0: 这牛头基本上得七八个人吃，这个是它非常有特色，牛头非常软烂，就是形容词叫噔楞噔楞的，这个啊真的就是
2: 噔楞噔
0: 楞
3: 的，这好像东北话，
2: 这是一个北京老词儿，
0: 对，噔楞噔楞的，这样就是真的就是肉眼可见的这种肥嫩，
2: 哎，你们几个你们姑娘家碰到这种巨型的食物，会觉得有心理的抗拒感吗？
0: 兴奋，
1: 开心，
2: 果然是食肉型的，
0: 高兴。
1: 看到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就不，只是听的时候就已经有要咽下去的感觉了。
0: 哎，对对对对，
2: 它是那种就是一个牛头上来，然后大家拿手去扒，拿刀去切，
0: 都可以，你可以让他给你弄好也。
2: 有灵魂之子交给的环节吗？
0: 他的这个灵魂之子太香了，就这个蒜汁啊，那一倒上去，这一下这味儿就出来了。他吃牛头牛骨头然后大拼锅都是这一个蒜汁儿，
1: 对，
0: 特别香，
3: 我上次看就是个卢章老师在网上有刷到，
2: 对，
3: 有博主吃这个牛头的视频，
2: 是吧？刷了好多
0: 灵魂之子交给
3: 我是看老电影，我是看那个姜文版本那个红高粱，对，他有这个跟这个土匪交锋的时候，他去人家那儿吃那个，我要吃牛头。对，我看他的这个吃着确实很，
0: 哎，真香，
3: 一整个搬出来还挺有气势的。
0: 对
3: ，特别普还说，说到这个牛头宴，不是顺义延庆的吗？大兴也有吗？也有，
0: 房山也有。
3: 哦，
0: 就是其实牛头宴这个东西，它其实偏向清真的一个宴席形式。所以说基本上有这种清真村啊，或者有这种清真的店的地方，好多都有这个牛头宴。
3: 对，既然说到这个，就喝的很多地方会有一点经典菜系的了解，就比如说说到怀柔，我们最近总说怀柔，可能有红鳟鱼，可能有这个板栗红烧肉，类似这样。
0: 是的，是的。
3: 所以咱大兴有没有说一来到大兴就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菜系品牌？
2: 西瓜呀，
3: 西瓜，就除了西瓜，除了西瓜之外，除了西瓜之外，就我们说菜的话，
0: 菜，你要说和农产相关的还真不多，
1: 大地都掉了。
0: 那农产相关就是咱刚才说桑葚有一个做桑葚糕点，这个还挺有名的。
3: 桑葚糕点，
0: 对，
1: 桑葚包子
0: 啊，桑叶包子，
1: 桑叶包子，
0: 但这个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桑叶包子挺小众的。
1: 对，
0: 桑叶包子和桑葚的这些糕点还是就是大兴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好多就是咱们这个政府举办的这种集市活动啊，然后他们

0: 浇头卤子，这你就像我之前有一次是去香山，香山有一个叫风汇轩手擀面，就是那个在香山周边特别火，因为他们家是专门做花椒芽面，那就可能那个卤子里面有花椒芽汁儿。主要会有这个肉碎之类的，在他这个手擀面会不会有什么特色？
1: 你要这么说，他们家也有这些东西，但是
2: 挺全面的，
1: 很全面。
2: 对，就是你吃的那这可能不同口味，你都能试着吃着点。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像刚才二位说，他家酱货也不错。
1: 对，酱货，
0: 对，这个也可以来试一试。
1: 是的，
0: 因为今天确实好多朋友都在提这个。
1: 是的，是的。对，
2: 名片就我俩
0: 太多了，
2: 习惯就是大家人都知道的，我们就不愿意去了。
1: 就是我们，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平常拍呀，或者我们去告诉大家的这些，还是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去给他发掘出来，我们觉得有意思。像这种大家都知道了，反而有点就是咱们蹭人家热度似的那种感觉了啊。
0: 这么严谨。
1: 是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也不太，但是好吃嘛，确实是好吃的。然后它能作为名片，一定是有道理的。就像洋洋小吃，大家可能以前叫洋洋小吃，现在叫洋洋
3: 中
1: 国
3: 饭。
1: 对，就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呦，洋洋有什么好说的呀？但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你来大兴还是要体验一下这个。
0: 对，而且说到这个洋洋，我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还查了一下，他在松家庄还有个店。
1: 有，他现在好多地儿都有店了，已经满地开花，
0: 扩张了。
1: 对，他已经开到国外了，目前
3: 新西兰好像有。
1: 对对，新西兰有。
0: 对，
1: 为了缓解乡愁嘛。
0: 我的天，
4: 大兴人民在新西兰。我就看看没有大兴新西兰博主评测一下，然后来看看这个。隔壁老凡尔赛兔，他说大兴是乃安的第二故乡，1988年第一届大兴西瓜节就在我家印刷学院的宿舍楼下。
1: 哦，
4: 初二的时候是在印刷学院的操场学会的骑车，跑到黄村的录像厅看通宵录像。
1: 哦，
4: 在学校的计算机房第一次打电子游戏，在大兴留下了很多很多。

0: 哎，然后上面就是切糕的这种，去晚了还真没有。
1: 一般你要10点半以后再到的话，基本上买不到了。
0: 对，
1: 就是
2: 这么
0: 快，
1: 想买它切糕得还得往前提点时间。
0: 哎、是的，
3: 价格
4: 得跟着大爷的作息走。
1: 对对对，经常人
2: 大爷说我摆摊儿摆出来上班的感觉。
1: 我们之前去过有去过两三次，然后有至少两次都没赶上。
0: 是、
1: 啊、大爷说收摊我走了，就看到一个自行车尾巴，
0: 对、
1: 哦、就走了。
0: 嗯，然后像
4: 在哪儿呢？
0: 其实就是吃小时候走街串巷的那个感觉、嗯、因为现在吃切糕啊什么的也很少有小，因为小时候都是弄拿着这个推着车，然后后面那个挂着那跟铃铛似的那个、嗯、有那声、
1: 那是涮水涮刀的那个、
0: 啊、对，有那声、
2: 哦、叮当当的那个，
0: 哎，然后就这个吃这感觉嘛，嗯嗯，其实都那个味儿。
2: 是我前两天在这个我家在管庄那个方向，就有的时候、哦

0: 是生鲜超市买东西是完全，
1: 哎，所以更多的关于大兴的吃喝玩乐还是关注咱们的账号叫什么来着，
2: 大兴人生活记。
0: 对，我感觉我是狠狠的被两位嘉宾种草了我都想这周去大兴也去拍个视频了，
2: 哎，欢迎欢迎欢迎来大兴，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大兴地区吃喝玩乐的这个攻略啊。
1: 是的，
0: 对，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挑战赛的总决赛在深圳落幕。这个比赛呢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啊，让孩子们呢用小程序和 AI 来实现一个自己的创意。那么在所有的将近5000份参赛作品当中呢，有一个叫空椅子的小程序一下子就打动了所有的评委，最后拿

0: 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在赛后接受小记者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2: 我是来自重庆江北樱花学校的宋雨桐，我是三年级的。
3: 我是来自重庆江北樱花学校的陈书义，我是二年级。
4: 我是来自重庆江北樱花学校的谢希泽，我是三年级的学生。
5: 我是来自重庆江北樱花学校的彭凯哲，我是二年级的学生。
6: 我是重庆江北樱花学校的汪伦瑞，我是三年级的学生。
2: 那我可以问你们吗？你们的作品是什么？创作的灵感来源哪里？
7: 我们的作品是空椅子，我们创作灵感是我们团队中有同学是学生会的成员，经常有机会和很多同学近距离交流，我们就发现这些大家心里真的会有那种压力和情绪想要说，但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整理与表达，所以说我们就想要有一个空间能够真正释放他们的压力，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和感受还有他们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下继续的想，就想到我们其实就想到空椅子练习这个心理学中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想把它变成一个小程序，所以就有了空椅子小程序。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8: 过程中的困难其实就是说跟 AI 表达的时候，有时候你表述了 AI， 但是没有做到你想象中的成果。
2: 那我最后想问一下，你们想对现在同龄的小朋友说一些什么？
4: 我们想对他们说，大胆的去挥发你们的想象力，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怕别人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不怎么样，你只要勇敢的表达了自己，你就是你自己心目中最棒的人。
1: 哎，大家看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程序，没什么复杂的技术，但是背后是一个8岁孩子最朴素的善意。他看到朋友不开心，他没有视而不见，而是想着说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陆源的采访录音。
1: 将颈环套在脖子上，如果紫外线传感器数值大于140，说明人在外面，过20分钟就会提醒回家。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杨希哲，一个来自杭州的六年级小学生。对，我真的是一个小学生，虽然我身高182，看起来像个初中生甚至是高中生。

0: 让你的效率提升100倍。我们今天要用的还是国产的 AI 豆包，老朋友了。我们用的是这本人教版的六年级下册的英语课本做演示。首先我们要把英语课本上面的所有单词拍照上传给豆包。
1: 这是一张英语教材附录页，标题为 Appendix to Words 一体 Unit 单元词汇表。
0: 我们第一步为了熟悉单词，我们先让它生成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用这些单词并附上翻译。请你用上述单词生成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不要太长，并附上翻译。
1: Once upon a time in a big hall there were two dinosaurs. One was taller and stronger and the other was shorter and smaller.
0: 好，豆包已经帮我们把这个小故事生成好了。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其实还挺简单的，对吧？也没有太难理解，然后也挺有趣的。这里他也把翻译附上了，像我直接看到的可能也会有一丢丢生词，但是他这边有翻译就很方便了。在我们熟练掌握这些单词以后，第二步要做的就是听写了。请帮我听写上述单词，每次只报一个，然后在我告诉你 OK 的时候你说下一个单词。
1: Number
0: OK
1: Older
0: OK
1: Color。
0: 现在我是听写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我听写的拍照也上传给豆包，让他帮我进行批改。

0: 丹妮。对，其实既可以是姐也可以是妹啊，所以应该是 C， 然后我们就可以跳到后面去看答案。很对，我们其他题也可以这样子，我特意把解答放在最后，你也可以把解答放在题后，放在最后的话更方便于你去对答案，不会说你题还没来得及做你就答案出现的情况，但这个根据个人喜好可以挑选，这样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大量的题，并且每道题都可以及时的得到反馈。我们他做的题型也可以覆盖很多，比如说单词的拼写、运用语境，包括语法，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理解单词和熟练单词，关键在于你怎么调教都忙。 AI 背单词是不是非常的好用，我们再也不用去那样死记硬背的啃书了。
1: 哎，其实这几个故事放在一起，你就能发现那现在的同学和很多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真的不一样了啊。那个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呢，可能学技术是为了学技术本身，要先学很多年的基础知识才能做出一点东西。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只要先有了想法，有了想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用 AI 就能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AI 把技术的门槛拉得很低，低到一个八岁的孩子只要想要帮助朋友，他就能做出一个帮到很多人的小程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同学他们做的所有的东西出发点都是善意的。

助自己，也帮更多的同学把学习变得简单一点。他们没有想着说我要做一个多大的产品，说不定能赚多少钱，我能拿什么奖。他们只是看到了身边的一个小问题，看到了身边人的需要，然后就想着我能不能做点什么。其实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恰恰是很多商业大佬分享的商业赚钱的底层逻辑，就是你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当然我们说回到 AI 啊，这 AI 现在就能把这些善意放大，原来一个孩子的心意可能只是一句慰问，一个想法，但现在通过 AI 他能把这份心意变成一个小程序，变成一个小发明，帮到更多的人。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朱晓新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学家、
8: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好了，各位同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

烧了，那我们之前做的垃圾分类不就白做了吗？反正混在一起烧掉也没关系啊。还有人说啊，建那么多垃圾焚烧厂根本就是浪费钱，现在都没东西可烧了。这些说法越传越广，让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同学都对垃圾处理这件事情

0: 情烧等情况。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在运行，日均实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88.7%。针对这一现象，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这并非产能过剩，负荷处于合理区间，需要客观辩证看待。
1: 很多因素，过去垃圾填埋是主流，现在多地的垃圾山纷纷消失，垃圾填埋厂逐渐退休，北上广深现在已经不再有填埋原生垃圾的填埋厂了。
2: 技术的提升让焚烧效率变高了，垃圾处理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政策的支持，包括垃圾发电标杆电价280千瓦时以内每度电是6.5毛，可以说以焚烧为主的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格局逐渐稳定了。
0: 另外，造成今年垃圾不够烧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政策红利下全国出现垃圾焚烧厂兴建潮，由于审批下放区县各自为政，规划不科学，使得焚烧设施处理能力冗余。业内人士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与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新闻故事会，咱们今天听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近期有很多的国家的国家元首，都来中国访问，所以机场执勤的解放军李斌

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

真挚的评价，说当专机轰鸣着从身旁驶过，武警战士刘振成岿然不动的画面让世界瞩目致敬。从开阔的停机坪到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从各国来访元首的到访礼仪上，中国礼兵以沉稳无声的站姿，整齐严整的队列，一次次展现出大国风貌，也为新中国一路走来的大国外交注入了坚不可摧的

0: 你要多留心，除了面条、馒头、面包这类小麦制作的食物，虾、螃蟹等海鲜也属于容易触发这类过敏的食物。不少人平时吃虾、吃蟹都好好的，但如果吃完没多久就去打篮球、踢足球、跑长跑，就有可能出现过敏反应。一般来说，吃完这些食物后的1到4小时内是风险最高的时间段。
1: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平时吃着没事的食物配上运动就变成危险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道细密的过滤网，在我们安静休息的时候，这道网紧紧闭合，食物里一些容易引发不适的微小物质会被

0: 灾数据、救援通知，或是在真实情况基础上刻意夸大、歪曲事实，这些谣言很容易造成大家的恐慌情绪，还会扰乱正常的防汛安排，给救援工作添了不少麻烦。
1: 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想了解最新最准确的汛情，一定要关注官方平台和正规媒体发布的内容，平时刷到相关信息时多留个心眼儿，仔细辨别内容真假，凡是没有经过认证的消息不要轻信，更不要顺手转发，如果发现了网络谣言也可以及时向平台或是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2: 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都会触犯相关规定，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也希望各位青少年朋友能够保持理性，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干净有序的网络环境，助力防汛工作顺利进行。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

命金牌官到山西调峡峪县县令寇准进京复审潘阳一案。清官寇准接到了金牌之命，不知为了何事，夜宿馆驿当中，心中惆怅，上殿见君。

0: 手捧千金礼来见智谋人。扣了馅儿在哪儿呢？扣老馅儿。
1: 空空
0: 扣了馅儿，恭喜扣老馅儿，贺喜扣老馅儿，七品郎官升为西台御史，可喜可贺呀。
1: 公公提拔，
0: 咱家提拔不到，请问靠

0: 勇。
1: 日公安心事，
0: 此时奉子命。来此一事，南庆公待我叩还。
2: 何人叩还？
0: 叩准求见。
2: 好着，
0: 是
2: 其先爷叩准求见，
0: 劝他进宫。
2: 叩准进宫啊。
0: 哦，臣叩准进家，先爷千岁。
3: 千家听臣，
0: 千千岁。
3: 哪一事？
2: 有
3: 此座。
2: 领旨。
0: 谢座。
3: 亲家，
0: 臣
3: 身份潘阳两家之事如何？
0: 朕正在升堂身份，不料后宫娘娘有份礼物到来，先爷请看。
3: 待本女看来。哎呀，好一份厚礼呀，亲家可曾收下？
0: 臣不敢收。
3: 亲家只管大胆收下，有本女所知。
0: 日次暂记在南庆宫。
3: 好，暂记南庆宫，暂记南庆宫。哎呀，惭愧，
0: 今夜此话从何而起？
3: 亲家，你先。

马夫路扮演马牌子。

0: 我道是谁？原来是小口儿。哎，亲了亲了。
1: 潘宏进了本云寺，为何不归？
0: 啊，老夫见你若是下跪，见了当今万岁，难道是爬山？

0: 在阴门怎样私通白骨红儿，苦害杨家从事的将。
1: 是，臣妻万岁，老臣镇守阴门关，不周金房虎儿一晚提迟担忧，杨骏马私自进京，乃是诬告老臣。
0: 怎么讲
1: 诬告老臣？
0: 潘子红，我怕你这哪一国的

上您听到的是马连良、马福禄、周和同主演的京剧《清官侧审潘红》片段。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戏迷乐再继续收听这段1960年的珍贵历史录音。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只因你是潘宝，在天齐庙拜下不日擂台，也是那杨老将军他的家规不严，杨七将军

军推去斩首，我想那胡印老将军乃是他杨家的报官，姓张将亲，你且老子向人请尊下，俺是萧军报道，营中去量，命胡印老将军催押粮草。我想那胡印老将军乃是开国的元勋，又是他杨家的报官，岂肯与你这老子催粮？无奈只得迎去，就去够身。

山信德。杨老乡君才亮昂山，不见他七十回营，又命他如狼孩儿回朝打探。可叹那杨老将军在亮昂山，内无有粮草，外无有救兵，叛兵兵不到，叛子子不归，只得就碰死那敌人。悲下。

0: 这做什么？
1: 这个伺候太师爷的。
0: 不用。
1: 待一会儿不就得用吗？
0: 你往下拿。
1: 我的脾气上来偏得往上拿。

0: 将新举举用尽，老子并无一针可攻，倘有一差而足，圣上将这如何是好？哎呀，这
1: 这个老爷，您别着急，这人不动心，他死不了。这个
0: 我染病怎么样？
1: 他一口凉水不就得吗？
0: 好，快快去来！
1: 哎，您等等等等等等。

0: 早有一计在此，
1: 亲家有何妙计？
0: 等到今晚三更时分，休息至南进宫，扮作阴曹地府模样，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叶。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到校园里最青春洋溢的文艺团体，
0: 是的，
1: 来聚焦他们的文艺梦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老牌音乐社团智音工厂，邀请到了核心的学生代表来参与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在校园当中是如何积极的拥抱互联网，又是如何跨界的去玩音乐的。
0: 是的，好，四位非常年轻的朋友，对对，
1: 是的是的，来吧，让我们欢迎来自中传知音工厂的社长鲍婉琛，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2: 大家好，我是鲍婉琛。
1: 以及跨媒介创作者杨宇飞，欢迎杨宇飞。
3: 大家好，我是杨宇飞。
1: 还有00后创作人侯亚楠，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侯亚楠。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三位啊，在中传的知音工厂里面是如何通过社团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那为什么是跨界呢？就是他们不是完完全全的全是学音乐专业的。三位来跟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鲍婉琛，我的专业是音乐传播，在我们三位当中，我是唯一一个音乐
1: 跟音乐相关的，
2: 对对对对，跟音乐有关的学生。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传的2、3级的新闻学的博士生，我的主业是做新闻传播的研究。那音乐是我的爱好。
1: 对，你看这个新闻学的博士，
0: 然后跨界做音乐，就是干什么什么都行。
1: 是，来。
4: 大家好，我是侯亚楠，然后我是中传2、4级传播学的研究生，然后我叫亚楠，烤鸭的鸭，牛奶的奶。
1: 这都是你看新传相关的专业 啊，但是跟音乐好像相关性不是那么大，但是他们自己通过互联网那样的平台，通过自身的努力收获了不少的粉丝，也有一定的成果。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音乐故事。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知音工厂的社长鲍婉琛同学，他给我们介绍到对于整个社团的发展，包括帮助更多的同学，尤其是不是音乐专业相关的同学们在这里实现他们的音乐梦想。而且那他自己呢，作为口琴专业的学生，也在互联网上开设课程，帮助更多想学习音乐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其他两位中传知音工厂的非音乐专业的同学们是如何实现自己玩音乐的梦想，又是如何同时兼顾自己的爱好和学业的。新传的博士啊，在新闻传播上是博士，但是音乐上同样也非常的厉害啊，会在学校做一些这个线上的编曲的课程。那其实自己也会在网络上做一些这种编曲的分享，然后而且我看这个在 B 站上的这个流量还挺大的啊，大家都就是非常喜欢你出的一些视频，而且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干货。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自己的这个编曲能力，是也是自学吗？还是
3: 对，我主要是在其实这个说起来有点机缘巧合，因为我当时是在有一次在香港的街头，就看到有一些和我们一样大的同学，当时我是本科生，我就看到有一些和我们一样大的大学生在玩乐队。然后我当时就在那里看了他们一晚上，我觉得特别的心情特别的激动，觉得他们那个气氛特别好。而且呢有一个事情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时有一个外国的朋友经过了这个他们演出的地方，然后呢就跟那个键盘手说，哎，我要来唱一首我们国家的歌曲，然后可不可以请你来给我们伴奏。这首歌曲就是他是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唱那个歌曲，我相信在场可能没有人听过那首歌。结果那个键盘手就非常熟练的在听了他唱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他即兴伴奏出来。然后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太帅了，太酷了，我也要学。然后就是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找各种的资料去学即兴伴奏，包括编曲，包括这个和声学， 相关的一些知识，于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一的时候，大一的下学期开始，我就逐渐的、慢慢的，通过我自己的自学，然后对编曲这方面有了一些了解。那后来进入合唱团之后呢，我也是在团中担任编曲的这个职位，所以也对我这个编曲方面有一些锻炼。
1: 嗯，也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自学的。
3: 是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又把自己自学的教程再
1: 发到互联网上。
3: 对，
0: 祝福你早日成为百大哈。
1: 这样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在 B 站上这个被几万人观看过的、点赞过的这个杨宇飞同学自己的这个编曲的视频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编曲。

0: 哇，
1: 好听，
0: 而且你看这个是为什么在网上那么爆火，就是他是一个人唱出了好多不同的声部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看上去没那么复杂，我觉得这后期做起来也挺难的。你知道之前我自己试过，因为之前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来聊过，这个其实有点像阿卡贝拉的形式，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一个人去不同的声部去把这个视频做出来，这个大概做了多久？
2: 这个其实我做的是断断续续的，我其实从2022年就开始做这个东西，但是可能当时做了一个出版之后，然后就一直放着都没有再去修改，然后是在可能大概2024年底的时候吧，然后因为当时加了知音工厂嘛，然后就是重新有一些动力来做这个事情，
0: 有了燃起了自己音乐的火苗，
2: 对对对，是，然后就开始想着当时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改一改，然后会加一些东西什么的，然后就最终做出一个这个。
0: 对，你看其实这个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家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包括你只要身边有一个类似乐器，不管是钢琴也好或者口琴也好，就能够去这么玩音乐， 对不对？
2: 啊，
0: 能不能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软件，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自己就比如说做出来这样的一首歌。
2: 我其实可以给大家来稍微演示一下在我的电脑上。
0: 好呀，
2: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在社团也开那个编曲课嘛，然后有的时候会带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小东西，可能用一两分钟就做一个 beat 这样。那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
0: 一般是用什么软件。
2: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Logic Pro。 对，那我之前的话呢会用这个酷乐队可能会多一些，因为酷乐队它其实是一个，就如果你买了苹果的产品，它是一个免费的东西，那么它可能是就是我们能够最早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音乐制作的一个软件。那么它可能在功能上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对于兴趣爱好者来说其实完全够用，
0: 就小白入手更快。
2: 对，没错，它很方便。好，那这个呢 Logic Pro 呢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可能功能更多一些。那么我可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只有一台电脑，那我可能也没有键盘也没有什么，那我怎么来做一首歌呢？我玩的这个流程可能会先弹一些和弦在这个我们的和弦的轨道上。好，那么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0: 那么大概弹了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把这个稍微的调一调，好，进行一些调整之后呢，这个和弦的轨道我们就完成了。
1: 嗯，
0: 好，其实非常简单。那我们接下来再弹一个贝斯的轨道。那贝斯呢，就是一个大家其实都听不到的乐器，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弹一下。
2: 不讲不
0: 讲。对对，因为贝斯其实是，虽然大家都听不到，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编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轨道，
1: 它是一个底。
0: 没错没错。
2: 动力底。
0: 对，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就。

0: 好，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也稍微做一些调整。
1: 其实之前我有跟杨宇飞同学，我们俩一起写过一首歌，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写的那首歌叫《心情》，也在我们的色彩秀上面有进行演出。然后当时的编曲就是我们两个先在键盘上面，就真的是那种电钢上面，然后先去把旋律和和弦写出来，然后我们又导入到电脑里面，然后来编写一些贝斯啊，或者是鼓其他东西。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加入一些鼓。

0: 一个简单的鼓的轨道。那么我们其实一个简单的 beat 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就大概是这样。嗯，
1: 对，
0: 那么
1: 截止到现在已经感觉是一首比较完整的 city pop 了，
2: 就有一个 demo 的版本了。
0: 对，那么我可能在玩的过程中就会先做出这样一个底来，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在我的钢琴上进行一些即兴，来弹一些旋律，或者选一些比较有趣的音色啊，比如说可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像这样，你用一些音色就来弹。那么这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MIDI 键盘，或者说没有钢琴的话，你可能在一个电脑上用这个电脑的键盘也可以来玩一玩。
2: 你看，其实这就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且这种信息在网上是特别多的。包括你看你自己做的一些视频，在网上为什么那么火，就是因为大家也感兴趣，对吧？而且确实能收获到一些干货，很快的，能几分钟，然后你就通过电脑、通过手机，能做出一个小的这个旋律来。然后就是，比如说大家聚会的时候，或者是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就玩起来了。
1: 对，虽然说还是需要一点门槛的啊。这个门槛是你可能有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对吧？知道和弦，知道中间，因为你能看得出来，他在一开始编奏的时候，其实心中是有个大概的框架的，是在哪个地方空白处我留出来，然后是要给我的贝斯的空间，给我的鼓的空间，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基于我在热爱音乐的基础之上，您自己稍微去钻研一下就能明白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2: 是，而且刚刚的这个场景，就我能想象到大家一起在社团里面玩音乐时候的场景。那接下来还是问问杨宇飞同学啊，刚刚其实简单的跟大家做了一个编曲的科普，但其实你自己的很多的作品，我看了你的账号，其实都很跨界啊，都是那种比较就是先锋一点的那种作品啊。我想问，就是你觉得这种比如说相对来说传统意义上来说先锋小众一些的音乐，跟大众化的这些音乐，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或者一听就很能接触
1: 流行音乐，
2: 对，流行类的这种，你自己会不会担心说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大众认可度数上没有那么的高啊，以及如何平衡这种我们说现在的这种大众化传播？
0: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去考虑流行音乐的话，可能它的制作会更加想要贴合那个市场的口味，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品，一个需要被大家消费的东西嘛。那么我其实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会首先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我的表达，所以我可能不会首先考虑说，哎，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那对，那它是一个，它首先是我的一个自己的感想，自己的一个情绪，它可能描摹的是我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其实首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记录。
2: 那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就比如说互联网的这种大环境下，普通人做文艺创作的这个比较大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以及就是你自己跨界玩音乐的这个感受，包括在互联网上积累了那么多粉丝之后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因为现在咱们做音乐其实特别方便，特别简单嘛，可能一个电脑或者说哪怕一个手机就可以来做音乐。那么我觉得首先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去表达，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就是通过说话，通过语言去进行我们的表达，但是音乐是一个有的时候你可能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诉说的，你可能需要一个和弦，它的那个听感可能就会给你一个，
2: 它是情绪的外化，
0: 没错没错，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个给我们每个人都开出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那么我自己跨界做音乐的感受呢，当然首先是我在音乐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表达的快乐，同时呢也让我结识了很多像婉琛和亚楠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可以一起玩音乐，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变得更加包括音乐把我们都连接起来，在音乐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相互理解的方式。
1: 一个音乐乌托邦哈。
0: 对，没错。
1: 哎，你看，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时光倒转放到以前，我们想想老狼他们那个年代，
2: 就是
1: 大家也一样，只不过当时的乐器更简单一些，可能就是一把吉他，对吧？然后一把木吉他，认识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但他们也是音乐爱好者，他们也有自己的音乐乌托邦。只不过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这个乌托邦变得更大了，
0: 没错，
1: 就是你们可以通过认识的人也更多，而且发挥了更多音乐的可能性。
0: 没错。
2: 那接下来问问亚楠啊，平时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
3: 哦，我其实喜欢音乐风格非常多，然后喜欢的歌手也很多。没有不太能接受的音乐。然后但是就是你自己的审美偏好会根据你的 我觉得和你的人生状态以及你的就是整体的心境，其实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你可能会在小的时候你可能喜欢非常喜欢民谣，然后比如说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在高中或刚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说唱，然后之前我的第一首写的原创作品也是说唱歌曲，但是到后面呢，就是你会有听，当你积累了更多的一些音乐审美之后，你就会更加偏好，比如我现在就会喜欢，如果在说唱这个分支里面，我会更加喜欢 fusion 或者说 jazz hip hop 就爵士说唱，我会非常喜欢这种融合。然后包括我现在的审美偏好可能更加偏向于一些有好玩的电子合成器的，或者说有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声音。但是当你这些非常先锋小众的音乐听多之后，你可能你的审美又会回到，当大家又听到一些老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老歌热，那就是会引起你小的时候一些集体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些音乐风格它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可以让我们非常快速的获取到，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然后有更多就是听到这些优美的作品的这些机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2: 那其实黄晓楠也是刚刚聊到了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其实你的出圈也是通过互联网这样的平台进行出圈的，包括还和已经很成熟的音乐前辈有一定的合作啊，感受如何呢？
3: 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像我抖音有一场比赛，然后他因为他量级做得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总决赛的评委，比如说就是邓紫棋老师，就是自视为就可能就音乐爱好者，大家都一样。但是可能因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或者说像这些大的平台通过网络，他们不断的就是成长之后，就会给你提供一些就像福利时间一样，就我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就邓紫棋在你面前，然后开始点评你的演唱，
2: 就儿时的偶像，然后跟自己面对面了，
3: 对
2: 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3: 是的，这个事情感觉很神奇。
1: 对，
2: 就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80后朋友们，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想被看到的时候，需要的平台是像
1: 超级
2: 女生、快乐男生这样的平台。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00后甚至是05后，被大家看见的更多，比如说是在互联网这样的平台，其实形式是差不多的，
1: 万变不离其宗。但是互联网平台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更平权的机会，
2: 是
1: 它不需要说我们有线下呀、线上啊这种很大的区别，
3: 对，
1: 也是一件好事儿，
2: 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啊。那接下来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音乐。
3: OK
2: 啊，你自己的很多歌曲都是和自己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门禁青年的独白》、《小城市的年轻人》等等等等啊。你们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传达的是什么？
3: 音乐创作对我来说，尤其是我自己在做词曲的时候，它不太是一个命题作文，它更多的是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要找一个出口，而且我想要做快乐的音乐。因为大家在成长过程中、人生过程中就难免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那我遇到了之后，我希望是通过我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想要通过我的音乐给大家答案。
1: 再一次感叹三位同学这个表达能力太棒了，说话很清晰啊。
2: 是啊，那包括除了这些原创的音乐作品之外，也有一些跟 UP 主之间的这种合作，然后根据这种项目来创作音乐的这个机会啊，应该是微综艺啊，有点像下地干活的微综艺，但
3: 是
2: 创作了自己的，也是自己的原创的作品，
3: 对
2: 不对？
3: 原创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是在这个节目之前呢被拿过来用的，就是不是为这个节目所制作的，但是非常的应景。
2: 而且在互联网上发布之后，也是就弹幕飘了好多啊，有意思的弹幕，然后大家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3: 是的
2: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
4: 爱我就像爱生命，
5: 原唱的亚楠，
6: 又是好天

0: 来，重量，重量，我们的重量最后是7.5公斤。
1: 重了啊，咱们一起放。

0: 真厉害，这个很不好拿的。
1: 刚刚大家听到那首歌曲《爱我就像爱生命》，就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首歌，然后配上这样非常有趣的画面，你看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云南当地感受采蜂蜜的过程，
2: 就是垂直地面的那个蜂箱去耕蜜，耕蜜完之后，然后我们会帮助当地蜂农去售卖，对，然后我们所有售卖的这些金额，然后我们会再买这个蜂箱回馈到蜂农。这个 UP 主他们是 B 站非常厉害的，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博主，然后他们就是已经和当地政府已经合作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就意味着以后他们当地蜂农去养蜂是有一些保障的，因为他们会联系当地的工厂，然后以及政府去监管，来去帮助当地蜂农去把这个产品更加的品牌化、商业化，推广给更多消费者。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可能一开始，比如说像道月社或者很多的大家的创作者，可能一开始只是为了
1: 单纯的创作，
2: 对，或者说觉得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方向我擅长，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但是后面就会发现。可能很多人来说，他们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他们自己通过自己的互联网、自己的努力也好，让自己到了一个声量的时候，他们就愿意。

0: 朋友们的分享，如果您也有音乐梦想的话，不妨可以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1: 对，
0: 好吧？
1: 希望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大放光彩。
0: 没错，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就这样了，再次感谢中传智音工厂的各位同学们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音乐故事。
1: 谢谢。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
3: 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会比以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更加的优惠，还有免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618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618的防晒专场。
4: 没错，因为决定我们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我们日常的防晒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认真的敷面膜做护肤，但是如果您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防晒霜，就会让所有的努力归零。
3: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款618的专门给您分享的产品是什么呢？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首先来说它的防晒能力啊， UVA UVB， 一个是管这个您的晒伤的，一个是管您的晒黑的。那么它对于 UVA 的防晒能力， SPF 50加， UVB 的防晒能力， PA 4个加号，两个都是没有比它再更高的等级的，所以说它的防晒能力强。日常通勤12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补涂，去海边问题也不大。同时里边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的精粹啊，拉木子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维生素 E 以及透明质酸，所以说它能做到什么，在防晒的同时养肤。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成膜也非常非常快，15-20秒基本上就成膜了，完全不黏腻，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这才是好用的防晒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啊，是618福利。
4: 我们带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是50毫升啊，官方店铺也得400-500块钱了。那今天北广价是399，而且是限时买二赠一，399，三罐和一个才133块钱，香港直邮，而且效期都是比较新的，到2028年呢。
3: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白字618白，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3: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款啊，是来自于迪奥的墨镜啊。做完防晒以后呢，我们的眼部也要做防晒。
4: 没错，
3: 您看啊，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而且呢，这个墨镜还是凹造型的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两款墨镜，一款是 YR 迪奥的 M11 的秀场 CD 发箍墨镜，这款卖的真的多，而且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的这个美式范儿的姑娘都特别喜欢这一款。另外还有迪奥他们家的 Signature STF 的方形太阳镜，这款墨镜的功能性能够达到将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能够达到3类，能够有效阻隔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晒。
4: 是
3: 一个买来凹造型，一个真正做到开车的时候也能戴啊！这两款墨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而且呢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便宜，699块钱拿到手。要知道它下单是配礼盒、礼袋、说明书、镜盒、镜布、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在外边代购也要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只需要699，同时下单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数字加上墨镜墨字618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3: 来，第三样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兰蔻精纯的面霜6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再加上玫瑰水150毫升，整个护肤的一套都给您配齐了。为什么在我们的防晒专场当中给大家推荐它呢？是因为我们的组合真的福利
4: 是
3: 整个，你如果要是在某猫国际的正价买要300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618的劲爆价只需要599，另外我们还有618的特别加赠，
4: 我们额外加赠您兰蔻小白管50毫升或者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两款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选择。
3: 哎，这个是防晒能够做到自选的 福利赠品，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纯纯洁的纯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3: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4: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七镇斋主梁义清正式收易卜拉欣为徒，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徒弟。他本来要把一身绝技传给久久期待而不可得的儿子，真主却从天的尽头给他送来了一个徒弟，他怎么能把这赐予推掉呢？拜师仪式是极为简单的，不必焚香叩头，穆斯林最尊贵的礼节就是拿手。师徒二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双和卓玉有着不解之缘的手，两颗痴迷于同一事业的心，就连在一起了。
3: 梁义清带着易卜拉欣来到西便门外拜谒祖坟，这里埋葬着梁家世

0: 梁一清希望得到先人的谅解。他想，伊布拉辛虽不是梁家的骨肉，也是穆斯林呢，身上流着同样的血。
1: 面对眼前一片没有生命的荒冢，伊布拉辛看到的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七尺之躯，一抔黄土，穆斯林们一个个离去了，什么都没有带走，把一切都留下了，汇成了玉的长河。现在他怀着忠心的敬仰，设下河去，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了。
0: 伊布拉辛望着那一座座土坟，问梁一清：
1: 师父，我们的第一代祖师爷也埋在这里吗？
0: 在伊布拉辛随着土罗耶定四处漂流的日子里，也曾经接触过许多手艺人，听他们说起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尤其彩画匠的始祖是吴道子，铁匠的始祖是李老君，饮食行业供雷祖，泥瓦匠人供鲁班，他们心中都有一条自己的长河，并且总是满怀着崇敬谈起它的源头。那么这条玉河的源头在哪里呢？伊布拉辛很想知道。梁一清面对着祖上的墓地，却难以回答。年代太久远了，他只知道传给他水凳的是自己的父亲，父亲又从爸爸的手里接过来，这样一代一代推算上去，究竟第一代是哪位先人呢？梁一清识不了几个字，又没有家谱，对于自己的历史渊源知道的太少了。他遗憾地叹了口气：哎呀，第一代说不准，师父也说不准啊。
1: 伊布拉辛却用执拗的眼睛看着师父，他想探究过去的一切。
0: 不过北京的玉器行业是有一位祖师爷的，人们尊称他秋祖。
1: 哦，秋祖，他是谁呀？
0: 啊，这位秋祖不是咱们回回，他叫丘处机，是个道士，道号长春，本来是山东人，小的时候家道贫寒，继承父业，挑个书挑，走乡串户，卖点书啊，笔墨纸砚呐，度日也很艰难。后来当了道士，四处云游，学了不少本事，特别是琢玉的手艺。他到过河南、四川、陕西、甘肃，最远到过新疆，在出产和田玉的山里头探玉、镶玉，眼光、学问、手艺，样样了不起。他从西北又千辛万苦地来到了北京，就在离这儿不远的白云观住下了。
1: 长春道人的奇特经历，在伊布拉辛的心中唤起了一种亲切的情感。用自己的想象补充师父过于简单的叙述，他也曾有过万里跋涉呀，但那时并没有像长春道人那样学艺探宝，因为他还没有认识齐真斋和梁一清师父，还不知道玉的精灵在遥远的北方等着他。现在他来了。
0: 那个时候天下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苦得很，好多人没法谋生，成了无业游民。长春道人就挑选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年轻人，教给他们琢玉的手艺。从那以后，北京才有了玉器行业。元太祖成吉思汗听到长春道人的名声，就把他召进宫去，拿出了一块稀世翡翠，请他做个御用的物件。

0: 那块翡翠的翠料带了回去，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就随行做成了一个带着绿叶的香瓜，献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了这翠瓜，已是喜欢得不得了。仔细一看，这瓜还是个有盖有底的盒，打开盒子，呵，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翠链子，一环扣着一环，从盒盖一直连到盒底儿，绝了。成吉思汗佩服他的手艺，又拿出一块羊脂白玉，长春道人就用白玉琢成了一只玉瓶，那瓶子薄的能透着看清手指上的指纹。
1: 伊卜拉欣仿佛看见了那瓜那瓶，卓玉高手魔术般的技艺，他在梁义清的奇珍斋就已经叹服了。
0: 成吉思汗后来封长春道人为白玉大师，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说，对长春道人就有点不恭敬了，说是成吉思汗赐给他一只玉杯，有一次御驾亲临白云观，却不见他使用这杯，就问他什么缘故。长春道人说，御赐的圣物我怎么敢使用呢，把它顶在头上了。成吉思汗这才留神他的头上，原来那只玉杯被长春道人打了个眼儿，扣在嘴儿上了，用簪子一别当成道观了。成吉思汗见他这么样把圣恩顶在头上，一时高兴，就笑着说，呵，顶天立地，你是玉叶之长了。哎呀，说起来，这是成吉思汗赏给他的地位，他自己倒没有什么本事，只会打眼儿。我没有学问，也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过从那以后，长春道人就成了北京玉器行业的祖师爷，人称秋祖。
1: 哦，
0: 四处花园的道士，只要是能背下水凳歌诀的，必是白云观出来的，玉器艺人都要好好的带着。每逢正月十五是秋祖的生日，都要到白云观去拜祖师爷。九月初三是秋祖升天的日子，又要到琉璃厂沙土园的长春会馆去聚会，那儿供奉着秋祖的雕像。
1: 哦，
0: 因为咱们隔着教门，玉器行的回回都没有去拜过秋祖，祖上的手艺到底是怎么学来的，这我就说不上了。
1: 嗯，
0: 也许就是这位秋祖，也许还有别的祖师爷。
1: 梁义清留下了一个问号，无法满足伊卜拉欣了。伊卜拉欣陷入了他的遐想。梁义清说的这个掺杂着传说和笑话的故事，显然并不是那条长河的源头，他还要追下去，追下去。
2: 师父，我想还会有吧，秋祖不是也有师父吗？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回到奇珍斋，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从现在开始，伊卜拉欣正式称梁义清的妻子白氏为师娘，称碧儿、玉儿为师妹。当然，对师妹 只需直呼其名就行了。碧儿在摆饭的时候问他，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易卜拉欣呢。我刚来的时候你不是就知道了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的经名，你本名叫什么呀？
2: 本名？
0: 对啊，本名。咱们穆斯林每个人都有一个经名，还有一个本名。比如说我吧，
1: 嗯，
0: 经名叫阿卜杜勒，本名叫两义清。你呢，除了易卜拉欣还叫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名，好久没人叫了。嗯，阿爸阿妈活着的时候叫我小旗子。
1: 小旗子，小旗子。
0: 这是个小名啊，还得有个大号，日后你学成了手艺，出头露面，不能让人家都喊你小旗子。你姓什么？
1: 小旗子不说话，他的姓氏也已经好多年没人问起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谁去管他姓什么呢？是收留他的土罗耶定爸爸给他起了个精名叫易卜拉欣，从此代替了名，也代替了姓。他出生的血缘就不再为人所知了。现在师父问起他，使他又想起了遥远的过去，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涌上心头，眼里闪耀着泪花。碧儿说，
4: 要不然你就跟我们姓梁吧。
2: 不，我有姓，我姓韩。
0: 姓韩还得起个大号啊。啊，韩韩什么呢？
1: 只识几个字的卓玉艺人没有本领为徒弟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要叫起来顺口，听起来响亮，又和卓玉行业多少有点关系，像军币冰玉那样才好。于是兴致勃勃地带着小旗子去请教博雅宅里的老先生。玉魔老人得知梁义清喜收高徒，玉器梁的绝技自此后继有人，很觉欣慰。想了想，猛然说，
0: 小旗子不就是贵殿雅号奇珍斋之旗吗？以老朽愚见，只需把旗子二字颠倒过来，子旗可也。故有卓玉大师陆子刚，皆有后起之秀韩子旗，好名字呀。
1: 韩子旗从此成了易卜拉欣小旗子的正式名字，以至于若干年后飞升玉业，名震京华。这是他和他的师父梁义清都始料不及的。
3: 春去秋来，寒暑交替，门前的杨柳飞了三次花，院中的石榴结了三番果。韩子旗在水凳前消磨了千余个日日夜夜，不知不觉地长大了。稳定的生活，温暖和睦的家庭气息，抚素了他那

需求，对卓越技艺的不懈追求激起了他以创造充实人生的信念。繁华的都市环境塑造了他以竞争求得立足之地的性格。3年的时间，他等于重新开始了人生，吸吮着师父的心血，北京的水土悄悄地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个子猛蹿到和师父那样高，宽宽的肩膀，结实的腰身，充满了青春活力，脸上的稚气和腼腆褪去了，唇边已经出现了绒绒的胡须，显得比19岁的实际年龄还要老成精干。

继承了师父宽厚温和的气质，却又不像师父那样不善言辞，彻底丢掉了往日的南腔北调，变成了一口纯正的京腔，待人接物谦逊和蔼，不知底细的人很难在他身上看到当年的流浪儿，一不拉心瘦骨嶙峋。

加深，头上的黑白，那不是沾上的玉粉啊，那是永远也洗不去的白发。那双手，那双成年累月在水中浸泡，在金刚砂中磨练的手，变成了隆中曲节、鳞甲斑驳的古树老根。但是他仍在不停地做，手艺人的生命就在永不停息地劳作的手上。卓玉坊中并排摆着两副水凳，师徒二人以繁忙的沙沙声交流着一切，那是他们永远也说不完的话。

0: 购得的古旧文物，请专门琢玉，而没有门市的作坊代制。奇珍斋便是这样的长久合作者之一。接了沙蒙亨特的订货，他就知道非找梁毅清不可了。
1: 梁毅清打开画卷一看，是一幅郑和航海图，画面上波涛汹涌，宝船巍峨，风帆高悬，旌旗漫卷，老舵工沉稳把舵，几十名赤膊的水手竭尽全力推着巨大的绞盘，正在和风浪搏斗。甲板上，武士们披甲执戟，服饰怪异的象征

还要有能耐的，下午5点多钟出车，哎，盯到晚上10点来钟，拿家里头1200块。哎，最有能耐的拉车的，那得说是王文玉他兄的王二，呵，真有能耐，那小伙子车也干净，人也飒。

0: 过河了，哪有桥票？
1: 怎么办呢？哎，马路边上捡张废电车票。
2: 哎，老乡，你呀举着这票走到警察跟前儿，

0: 的。这个我们哥俩给您说这场，
1: 嗯
0: 啊，我们都是小演员，
1: 对，
0: 后台比不了，后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我们这个呢，反正在这后台里来说啊，
1: 嗯，
0: 咱就刚才就说这个外表，说形象，
1: 嗯，
0: 就这表面现象
1: 啊，
0: 在后台，我自我认为啊，
1: 嗯嗯，
0: 我们哥俩还算不错的，
1: 哎是。
0: 说相声漂亮太少了，啊，都是奇形怪状，啊，这是古灵精怪，经常是这孩子太丑了，说相声去吧。
1: 对对对，
0: 干别的行业都是好看，干演员。

0: 代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冷的出奇，热的新鲜。
1: 嚯，哎，那能有多出奇，有多新鲜？您给说说。
0: 冷天儿
1: 啊，天儿凉，
0: 有多冷？
1: 您讲讲。
0: 我不敢说。
1: 哦，
0: 反正冬天，人们不敢吐痰。

0: 白天人不敢出门。
1: 哦，那为什么呀？
0: 太阳太毒。
1: 那能有多毒？
0: 人一出门，太阳毒，刺啦。
1: 怎么了？
0: 给你头发刺了没了。
1: 哦，这是生化武器。
0: 对。刺啦。
1: 哎呀，比较
0: 刺了没了。
1: 哦，就这就刺了没了。
0: 有事儿，夜里办去。
1: 有事儿只能等到晚上才行。
0: 夜里没太阳，月亮没事
1: 儿。就白天不能出去。这有事儿呢，赶急事儿了。
0: 夜里。
1: 不是，我这事儿着急，就非得白天办不可。
0: 秃子。
1: 秃。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白天出去办事儿也不行。
0: 也可以。
1: 可以吗？
0: 阴天。
1: 哦，这还得赶阴天。
0: 阴天出去办去。
1: 哦，
0: 那没事。
1: 太阳。
0: 哎，没有太阳无所谓啊，收拾东西办事儿去。
1: 哦，要是有太阳就得秃了。
0: 要不太阳就秃了。

0: 他钻树底下去了，
1: 还挺敏捷。
0: 这阵太阳已经出来了，树叶挡着的地方没晒着，没挡着地方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花斑兔啊，
1: 您是真有主意。
0: 我能说得出来，我就能解释。
1: 哎呀，真可以，
0: 一般。
1: 可是不过要照您这么说，那太阳这么毒，老百姓就不吃饭了，没粮食，不长庄稼。
0: 哎，粮食不是长，是天上下。
1: 天上下粮食？
0: 对。
1: 还对？这怎么回事？
0: 你看下雪了吗？就是下白面。
1: 哪有这说法？
0: 过去老太太老说这个，去出去搓点白面去。
1: 您这句啊，是老太太们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哎，
0: 想必是有那么回事。没那么回事人家开玩笑。
1: 哦，看来准有这事儿。
0: 废话。
1: 啊，下雪吗？是
0: 下白面。
1: 下白面。
0: 嗯。
1: 那要是下雨呢？
0: 下香油。
1: 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哦，就这么解释。
0: 嗯。
1: 下雾，
0: 撒点盐花。
1: 下露水，
0: 掸点醋。
1: 下雹子，
0: 疙瘩汤。
1: 疙瘩汤？您这里怎么什么全有啊？
0: 眼睁这有吗？疙瘩汤？
1: 哦，

0: 不是不是不天气
1: 打雷打雷磨面的磨响咕噜咕噜咕噜
0: 哦这是磨面的打雷嘿这哎不对了为什么夏天打雷赶冬天才下雪
1: 对啊
0: 怎么就对啊
1: 夏天打雷可不冬天下雪
0: 那就不合道理为什么不打完雷就下雪
1: 夏天打雷磨面
0: 啊
1: 存起来冬天下现磨现下来及嘛啪啪那太忙叨
0: 那不
1: 上边人少
0: 人少
1: 他磨完了存起来下你炫磨炫下来不及
0: 啊是是是是是还炫磨呢啊行哎可这面可分多少种
2: 这段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老老年听了一半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这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0: 棒子面、啊、
1: 下劈柴店了。
0: 这跟劈柴店有什么关系？
1: 棍子棒子有的是，
0: 这么个棒子面啊。好，这玩意儿太狠了。哎，黄面
1: 下黄村了。
0: 怎么还有黄村的事儿？
1: 为什么叫黄村，不叫红村，不叫绿村？嗯，它就是接黄面用的。
0: 哦，就接黄面，所以叫黄村。
1: 对。啊。后来不下了，没办法了。
0: 啊，是是是，名字也改不过来了。嗯。哎，我吃荞面。
1: 荞面。
0: 啊。
1: 下桥上了。

0: 吓我一跳，
1: 大尾巴这么大，这大尾巴，
0: 嚯，这尾巴就这么大个儿，
1: 大尾巴肥羊嘛。
0: 哎，那身子呢？
1: 这么大，
0: 那玩意儿还走得了路吗？
1: 找一牛拉着它。
0: 哎，没听说，这就胡闹。
1: 尾巴大，尾巴大
0: 啊，大尾巴肥羊，
1: 大尾巴肥羊，
0: 这太大了。
1: 哎，两个纸钱买三桶。
0: 哦，两个纸钱买仨
1: 啊？对对。
0: 猪肉呢？
1: 初六也卖。
0: 什么初六也卖？我问你猪肉呢？
1: 哎呀，嗨，猪肉，我听说初六，
0: 这什么耳朵这是？
1: 嗨、哎，这个，猪肉便宜，
0: 怎么便宜？
1: 60斤往上的小车猪，
0: 嗯，
1: 开锅就烂啊，
0: 好熟，
1: 一个纸钱一头，
0: 哦，这就贵，一个纸钱一个了。
1: 60斤往下，拿木59斤半，
0: 嗯，
1: 那算猪秧子，
0: 小猪，
1: 一个纸钱100头，
0: 这100个这样。嘿，这有意思。
1: 念个年头的都不一样的。
0: 那我就爱吃肉，我不能光吃肉，吃肉我胖，我吃点

0: 面子。走走走走走，别吃，二爷，哪家吃去？
1: 我不吃啊，我可说不吃了。你别过来啊，我对你不客气。
2: 您这玩意儿没边儿了。
1: 有边儿？啊，你早去。
2: 豆腐边儿啊？这不，我早去干嘛？我说您这人说话没边儿。
1: 我没听说过说话有话边话中间，你给我说呀，我听听。
2: 我，你这不抬杠吗？不是，我问问你啊，这豆房掌柜的做豆腐他得使什么做呀？
1: 没知识真可怕。
2: 这是
1: 豆子，黄
2: 豆对吧？
1: 对呀、啊、
2: 这黄豆是天上往下下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那不砸死了吗？不都？
2: 哦，那这哪来的？
1: 都花钱买啊。你
2: 得花钱买吧？
1: 废话，
2: 把豆子买回来做这个豆腐他得雇伙计吧？
1: 废话，
2: 雇伙计得给人工钱吧？
1: 废话，
2: 这间屋子做豆腐，这间屋子他得花电钱吧？得给人交租。
1: 你别老拿废说话行不行？
2: 这不是什么叫拿废说话呀、啊、这得花租金吧？租人的房对不对？
1: 对对对，赶紧问。你这
2: 得花钱吧？
1: 废话，
2: 花完钱把这豆腐做得了，端着站在大街上还需要望眼欲穿三个小时才走过来一位过去给人请安，叫二爷白请人吃这块豆腐，人家不但不吃，连卷再骂，是连踢再打。这位掌柜的是疯子？
1: 不疯。
2: 傻子？
1: 不傻。
2: 他有病啊？
1: 没病。
2: 没病为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0: 是，
1: 反正
0: 你也别摸我，知道吗？摸我我也躺着。
1: 那没人信，没人信。
0: 那我不管。
1: 那你躺下我看看。
0: 我凭什么？你先解释这个。
1: 豆腐怎么会白给？你想豆腐？豆腐就它必定有原因
0: 啊！你说说，
1: 豆腐什么色的？
0: 白的，
1: 所以白给人吃。
0: 没听说过，这不胡说八道吗？这玩意儿，
1: 豆腐都碎了，
0: 这都碎了吧？这都是人话吗？你这豆腐白的白给人吃，我看你这小孩挺白，怎么不白给人吃呢？
1: 没人吃，
0: 哎呦，不能够，只要你给就有人吃。
1: 那跟这个
0: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先来套煎饼。
0: 我来什么煎饼？你卷着卷着就煎饼，要卫生纸怎么办？你撂撂撂，甭给我弄这个。你先说那豆腐。
1: 对，豆腐为什么会跟卫生纸？
0: 什么卫生？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0: 你讲，
1: 大伙儿设想，豆腐怎么会白给人吃？
0: 这是豆腐吗？你先给我放好了。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0: 哎，您讲讲。
1: 我说出来我就得负责任。
0: 您快说，
1: 我自然都要解释。你想豆腐怎么会就白给人吃？
0: 是。
1: 你想豆腐为什么豆腐会白给人吃？
0: 是。
1: 豆腐不是豆子，它是豆腐，豆腐。豆腐会白给人吃
0: 啊！你说，
1: 我说出来，我必须要解释
0: 啊！您快解释。
1: 你想这个问题，
0: 嗯，
1: 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大伙儿，咱说话，举头三尺有神灵。我现在离地也有三尺了吧？我现在跟神灵是一个层次。我们都说
0: 神经是一层次，
1: 那无所谓啊。
0: 我说出去了，
1: 我神字辈的现在是，我曹神金，
0: 曹神经。好好，
1: 为什么豆腐会掰给人吃？你想豆腐怎么就掰给？这是豆腐白给人吃。
0: 哎，对，你学刘宝瑞也没用，知道吗？
1: 豆腐，
0: 你换块砖头我们就信了。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0: 不是你先等会儿行吗？你不要提这么多问题好不好？咱一共就一个问题，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你来回来去说这问题干嘛？
1: 我要
0: 您倒解释啊！
1: 要能解释，不早解释了吗？
0: 你解释不了，你还是男人吗？你
1: 对。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个男人。
0: 你别老提这个，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豆腐
0: 啊，
1: 豆腐，
0: 说，
1: 这就死在这豆腐里。曹云金，你就死在这豆腐里。
0: 你拿自己当黄蛤蟆了你？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这豆腐。
0: 你先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大伙听我说，
0: 哎，好好说。
1: 豆腐是哪做出来的？我讲一讲，豆腐坊做出来的，谁开的豆腐坊？谁开豆腐坊？
0: 掌柜，
1: 豆腐坊掌柜的，
0: 嗯，
1: 老板，豆腐坊掌柜的开的，他是这个豆腐坊的掌柜的，他要卖豆腐，他是掌柜的，他一看做出豆腐没有人吃，自己恨自己，我不干了，我花钱开豆腐坊做豆腐给大伙吃，没有人吃，白给人吃啊，没人吃。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决心，我不当这豆腐坊掌柜的。这掌柜的我不干了，谁爱干谁干。这买卖给别人，别人能者居之，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回家了，回家之后伙计们害怕了。豆腐坊掌柜的不当这掌柜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掌柜的。所以说，伙计们上家去请掌柜的。掌柜的说：“我不去，我没有资格当这掌柜的。”不，您对我们哥几个不错，您还是这个豆腐坊的掌柜的。这二次。掌柜的才回到豆腐堂继续当这个掌柜的。
0: 哪这么些掌柜的？你这里边你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1: 你怎么还记着呢？
0: 多谢谢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老老年》。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明天见。

0: 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

0: 开门，一边开门一边嘴里还直叨咕呢，刚才不是查了一遍了，怎么又来查呀？他把这门咕隆咕隆刚开个一条缝，马武牵着马就先迈进一条腿来，他把那个蓝的脑袋往里边一伸，冲着店小二一呲牙，这是表示歉意。店小二差点没坐地下，这是人是鬼呀？这位是人，他往后一退，马武就进来了。店小二一看后边还有马呢，哦，知道了，这是个人。这位啊是冒充茶店的，其实他是住店的，不过这住店的可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哎，我说你要干什么？马武说我要住店呢。您不说茶店的吗？是啊，我查查你这店里边满没满，没满我好住下。哎呀，我说您呢，我告诉您说，您呢白进来。哎，别说店房啊，连走廊都满了。马武说只要能把我这马给喂喂，我在哪儿都能对付一曲。
1: 对付一曲也不行啊，这儿也没地方啊，您怎么也不能住露天地儿吧。
0: 马武说你总比我有办法呀，安排安排吗？他们两个这一吵吵啊，店里掌柜的出来了。
1: 掌柜的一瞧这位这模样不是好惹的，
0: 别得罪。掌柜的说，哎呦，您住店呢？啊，哎呦，实在对不起，咱这儿啊满了，我要说让您上别处住去吧，那是知您长安城的店呢到这个时候没有闲着的。这样吧，我跟您商量商量，咱这后院里啊刚收拾出来有一间草棚，脏点，但是呢也算是间屋子，总比露天地儿强啊。您要不嫌弃就住那后院草棚里，反正现在那天也不冷，您要觉得不行呢，那就请到别的店房里边去想办法吧，比我们这儿店大的还有的是。
2: 马武说好好好，那咱就草棚了。

要他不得跟咱们急了。掌柜的说，哎呀，你看你们那个臭脑子，那也得叫啊，谁要能把这位给打点好了，让他顺顺当当的出去，我给双份赏钱，怎么样？这时候有伙计叫快嘴刘三，掌柜的您说了算，当然说了算，好嘞，我来，走，叫他去。刘三和店小二一块奔

他娘的，我让他把我给骗了，这后边是有门没人啊，这怎么办？他在这仔细一听，这五科场里边杀声震天呐，武举们正在比武较量呢，一阵阵的轰然之声传出场外。八五说，哎呀，我怎么得想办法进去。他二番班恩认等成化坐骑看的那个院墙，别的方法没有了，只好从墙上蹦过去。这墙可有点太高，太高不要紧，我给他戳矮一点。他催黑马走到跟前，把这三平板门刀搬过刀头，推出刀钻，照那个院墙上面咣咣咣窟窿倒出个盒子来，咣咣咣几下，老大一个大呵呵了。他把马往远处一带，双腿一较劲，咔咔咔咔，一带缰绳，这匹马腾跳进来了。他跳进来之后，正赶着岑鹏高喊：“谁来会我岑鹏？”马武一听啊，哎呦，他就是岑鹏啊。

人马五马子张，大牌子立出来之后，王霸在旁边一瞧，愣了，哎呦！他看了看贾父，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马五啊？贾父说：“正是此人。”王霸说：“正。”

也感到很有把握了，却没想到凭空出来这么一位武文臣。岑邦心想，功名富贵，利禄荣华，只在今日这一战，我一定要。

回去之后又回来了，同时又紧跟着出来两只镖。马武心想，哎呦，小子真下狠手啊你呀、啊、看出来了，这是使绝艺呢。马武心想，要是光用手接这三只镖，接了头一只不能接第二只，因为这个手倒不出空来，不等你把头只还给他，二只就打到了。如果说不接光躲，这马武倒完全可以能躲开，实在不行的话

0: 尘阁之噬魂珠。一夜北风，气温骤降，功力脸颊干涩，双目困顿，很想回去洛河之中自己那个温暖的洞府里，可是珠儿之事未必，不得不打起精神。
1: 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先一步找到珠儿，然后劝他们一家尽快离开，再想办法找柳大的晦气。
0: 可是不但找不到珠儿，连惩治柳大的办法功力也未曾想明白。投毒、绞杀、下黑手等这些最为直接的方法功力无不想过，可是一来功力下不去手，二来他根本不是柳大的对手。前几日功力辗转打听到那家仓库是官商孟家的，行贿了20文钱给门房，才探到消息说孟家一个儿子同珠儿同岁，似乎便是常去找珠儿的少年。可是门房说这半月来老爷立了家规，要他闭门读书，一步

0: 来了一位清官人，人长得标致不说，还唱得一口好曲儿。今天下午哥哥请客，我们去听一曲儿如何？
1: 哎，不巧，我下午约了人了。
0: 约了家人了？那哥哥我就不打扰了。
2: 柳大拍了拍功利的肩膀，笑着回去了。

0: 再也看不见了。巩俐揉揉眼睛，看高氏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1: 最近眼神越来越不好了，大白天竟然眼花。哦，我昨晚没睡好，那个婶子，你最好回家同你家掌柜商量下。
0: 普老龙掌柜挂怀。高氏看向巩俐的表情极其古怪，五官抽动似要哭泣，眼睛却带着一丝弯弯的笑意盯着巩俐看了一阵，忽然转身掩面飞奔而去。巩俐突然想起重点还未询问，
1: 你知不知道猪儿住哪里？
0: 高氏听了此话跑得更加快了，气得巩俐在后面跳脚。
1: 看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如今最为直接的办法便是报官，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阿孙，将柳大绳之以法，珠儿和高氏便安全了。但是珠儿为了母亲的名声所以不肯报官，高氏也口口声声为了珠儿，为何选择隐忍？非但不报官还不肯逃走，这是为什么呢？还真是想不明白。

0: 转眼到了傍晚，汪三才清点今日的账簿，胖头正在准备打烊，忽然一个贼眉鼠眼的男子夹着一个包裹走了进来，胖头忙迎了上去。
1: 客官，当还是熟？

0: 儿乐出去鬼混，好歹他算是半个掌柜，如今见他不等胖头等回来便要先行休息，真是一无是处。
1: 说着功力缩回身子，先将房门从里拴好，把被子折成一个桶状，伪装成睡觉的样子，然后将窗子推开一条巴掌宽的缝隙，如同纸片一般轻巧巧地滑了出去。深秋天凉，街上人影寥寥，几家尚且开门做生意的店

的是柴房和厨房，另一侧是三间住房，全部乌木门窗，红漆雕镂，带着长长的回廊，将房间和后面厨房柴房连通起来，便是下雨也不怕，十分方便。对着小径最大的一间，应该就是柳大的卧室了。房屋亮着灯，估计是刚才走的时候忘记吹灭了。功力见房门没锁，毫不犹豫地闯了进去。只见内里装饰相当奢华，青砖砌成的圆顶厚重大气，只是一个窗户或者天窗也没有，空气稍微有些闷。当屋摆着一张巨大的紫檀木书桌，一侧是极顶的歌架，上面摆放着一些精致的酒具，青铜酒爵、黑玉铭文酒鼎、青玉龟形酒宫，以及功力叫不出名字的金玉摆件。另一侧立着四扇高大的朱漆雕花屏风，屏风后面的墙壁上挂着十几块金边黑色木牌，上面写着各种酒的名字。旁边是一个大衣柜，打开一看，里面挂着的却是几件女人的衣服，还有一个针线筐，里面放着一些已经发黄的婴儿衣服。

0: 有人走了进来。功力一个闪身钻入床下，来的竟然是个女人，穿着一双翠绿的绣花鞋。她显然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稀稀嗦嗦地走过来，脱了鞋子躺在床上。
1: 难怪这个柳大官居多年不肯续弦，原来竟然金屋藏娇，这就更可恶了。他有相好还不放过高氏和珠儿，估计这个傻女人不知道柳大在外面如此风流，改日找到机会一定拆穿柳大的嘴脸，给他提个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郝依依和 Max 王是从丽江飞到昆明，又从昆明转机前往香港的。从昆明到香港是私人包机，从香港临时飞来昆明，再连夜飞回香港去，只为了接 Max 王和郝依依两个人。 Max 王打电话安排的似乎轻而易举，如果不是丽江机场天气状况不稳定，起降窗口很窄， Max 王大概就要叫专机直接飞到丽江来接了。郝依依并不知道临时调用专机的开销是多少，但是她并不打算问，这种举措根本就和价格没多少关系，有关的是 Max 王父亲的病情大概非常危急。 Max 王一路沉默寡言，体贴倒是并不少，照旧为郝依依开关车门，递茶送水。郝依依点头致谢，谨慎地把握着微笑的幅度，不笑是不合适的，笑得太多就更不合适了。郝依依并没有询问 Max 王父亲的病情，也没有找别的话头，就只恰到好处的在 Max 王陷入沉思的时候轻

而且有点紧张。郝依依更加忐忑，心脏突突地跳，安全带却似乎越来越紧，勒得她动弹不得。轿车里的安全带哪有这么紧的？郝依依伸手去解安全带，

亨里的大亨更是常人莫测的。车子驶出大道，开进山间的一个院子，院门口有裹着头巾的印度保安把守，院子中央是一座白色公馆，看着并没有想象中奢华。车子径直开到公馆的大门口，两个身着黑色礼服的男人正站在路边，其中一个人为 Max 王拉开车门，尊敬地叫了一声少爷。保险带自动松了， Max 王好像离弦之箭似的冲下车去，车门立刻又关上了，把郝依依和司机关在了车里。郝依依安静地坐在车里，看着 Max 王在车外对着两个男人张牙舞爪的理论，像是在演哑剧，看上去他们之间是认识的。 Max 王摆着少爷派头，那两个人毕恭毕敬，显然是下级或者佣人，却又穿着燕尾服系着领结，不像是在伺候病人，倒像是要参加一场盛宴，又或者王家的规矩即是如此，家里的佣人平常也都打扮成欧洲王室的管家的样子。 Max 王自己

灰姐找了个面善的女警，一屁股坐在那个女警面前，死活不肯起来。灰姐只有一个要求，要见前几天把她从这里带走的那位戴先生。警花说查不到是谁把她接走的。灰姐借题发挥，说香港的警察都怎么不负责任，如果是坏人把她接走了怎么办？说着就管警花要香港总督的电话。就这样无理取闹了一个半小时，无理也成了有理了，姓戴的还真的来。

不带我去找他，我就不下车。灰姐一把揪住雨刮器，尖声地叫喊起来。姓戴的无奈，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招手让灰姐上车。灰姐并不轻信，坚持趴在车前盖上。这时，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围观，小声议论。姓戴的只好亲自下车，把灰姐从前盖上扶下来，亲自拉开副驾驶的车门。灰姐昂首挺胸地坐进车里。姓戴的百般无奈，哎呀，真的没有骗你，我们已经让李卫东走了，他有没有犯法？我们凭什么扣押他？

0: 除非你带我去见老李。姓戴的放开了手刹，换挡，车轮子动了动。到了警局，看你下不下车。辉姐见姓戴的要把车开回警局，撒泼耍赖都无济于事，心一横喊道，那东西你不要了。辉姐就只有一个筹码，却压在好几个赌桌上，无所谓了。辉姐要的是赢，并不是当圣人。南城胡同里长大的女人从来都不是圣人，因为胡同里少不了地痞流氓二溜子，而她正在对付的这些人好像也没比那些人强多少。
1: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三福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老师被人们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不仅传道，而且还授业解惑，培育着精神文明之花。他们像泥土一样平凡而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培育着鲜花式的我们，建设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而在这些老师中，乡村教师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最大的。国产影片《凤凰琴》的英文取名是 Country Teachers， 直译就是乡村教师。影片描述了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并在1994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主演李保田也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府奖的三项最佳男主角奖。此外，本片编剧刘醒龙、卜延贵也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女主角巨雪获得第9届大马士革电影节表演的特别奖。

0: 山中的界岭小学，心里却憧憬着城市里年轻人的浪漫生活。界岭小学除了张英子，已有四名老师：于校长、邓友梅副校长、孙四海教导主任、于校长的爱人，已经成了废人的明爱芬。他们都巴望着什么时候能从民办教师转成正式教师。张英子的舅舅走后，他就住在了这儿。然而邓友梅老师背后说张英子在这儿待不长，当面去恭维他，和他套近乎，他也只好应承着。
1: 我舅舅常惦记着你们，所以才放我在这锻炼的。
2: 是吗？

0: 昨天怎么没人通知我？
1: 这是大家自愿的，让人提醒就没意思了。
0: 这么做，孩子们能理解吗？
1: 我想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会理解的。今儿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夜里来人把他领走了，他爹病死了，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他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这面国旗，就像看见学校一样，什么都不怕了。
0: 于校长，这些情况你应该跟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关心一下这儿的孩子。
1: 这山大得很呐，经济上还很落后，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听说上边要派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了。搞科技就得抓教育，孩子们有希望了。
2: 这一天，孙四海有事外出，张英子登上讲台开始讲课。在语文课上，王小兰的女儿李子在作文中写到孙四海卖草药的真相，使得张英子慢慢了解到，为了能使班上的学生读上新课本，孙四海和王小兰吃了很多苦，使他对这一对未能终成眷属的有情人充满了敬意和同情。住在于校长家临近的张英才一来就发现屋里有一把不知什么人送给明爱芬留念的凤凰琴，他没事就爱弹一弹。明老师又犯了病，差点把张英子借给他们家的止疼片连瓶吞下去。张英子帮着有风湿使不上劲儿的于校长一通折腾，这才算把明老师

0: 发现凤凰琴的琴弦被人弄断了。县里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下来了，满打满算还有10天时间。于校长轻车熟路地进行了布置，先殿前备了桌酒菜宴请村长和会计。
1: 咱们吃的喝的都差不多了，我代表村长说两句。咱们村现在经济困难呢，但还是决定把拖欠你们的工资先支付5个月给你们。同时希望各位老师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咱们村添彩。
2: 来干一杯。
3: 村主任，喝呀。
2: 请呢，请。
1: 好，我自己
3: 往上
1: 进来。
3: 努把力，拿个奖回来啊，到时候让他们啊让你瞧瞧咱们呢不光会喝酒啊。
4: 那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不过这个奖金
3: 放心，奖金全给你们，怎么样？
5: 那我就代表学校感谢村领导了。
4: 来，干杯。
1: 干杯。李子他妈怎么没来啊？让他也上来嘛。
3: 我有了，来呀。
6: 你坐。
1: 来，坐坐。于校长，您能让王小兰陪我喝了这杯酒，我保证奖金下来村里不留1分钱啊。
4: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呐。

哎，怎么能赔你的就不能赔我？瞧不起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哎，孙主任，你说他怎么走了？哎，这不是硬撅我吗？不给我王会计一点脸。孙主任，他不喝可以，你得有个表示，要不然你从这桌子底下钻过去

0: 谁不和谁孙子。
1: 哎，你怎么骂人呢？坐下
2: 啊，
1: 刚喝几杯酒啊，就耍酒疯了，净给我丢人。
3: 哼，一切为了这次检查验收工作，这杯酒我喝了。
4: 为了验收合格，学校里全忙活起来了。张英子发现每个学生都在替不上学的孩子做作业，这样舅舅带着检查团来到界岭小学时，他的入学率居然达到了96.3%。张英子对此如此弄虚作假感到非常气愤，他到县教育局告

0: 校开会，为什么就不让我参加？
1: 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你算老几？
2: 就让小张老师参加旁听吧。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用什么办法让孩子们安全过冬？小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对不起你们。
3: 少说那没用的，
1: 只有一个办法，把我那药材给卖了。
2: 现在卖价最低，你要吃亏的。
1: 只有这样了，卖的钱先寄给学校。
2: 那我就代表全体师生愧领了。这样，顺便把我那口粥也卖了，把钱凑在一起。都怪我领导无方啊。大家还有事儿没有？没有就散了。
0: 我有事儿，我要去上课。
2: 这是小事儿，以后再说。
0: 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个回话。
1: 张英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出去，等研究好了通知你。
4: 为了摆脱困境，张英子装出复习功课的样子。

0: 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就是我。十几年前，街岭小学只有我和明爱芬两个老师。那年，学校也下来了一个转正名额。论条件，明老师比我强，我就想了别的门路，很快地和你舅妈结了婚。因为他有一个有权势的叔叔，明老师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比我强，就硬撑着去参加考试。结果临调走的时候，我不敢见明老师，就想把这只凤凰琴留下来给他做个纪念。我在琴上写好了字，又怕我的名字会刺激他，就用小刀把它刮掉了。我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只凤凰琴放在这屋了，没想到一搁就是十几年呢。
1: 明老师的死使界岭小学的老师们有了空前的团结，他们一致同意把这唯一的名额给张英子。
2: 小张老师坐吧，你把这表填了。
3: 怎么让我转正？
2: 这是我们校务会议决定的。
3: 这不可能。

我们希望你将来出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有一个叫界岭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学还很困难。

0: 证明自己的人，聚集在惊悚影片《完美陌生人》中。布鲁斯·威利斯不得不收起的一身肌肉，把他裹在名牌西装之下，与哈里·贝瑞扮演的罗温娜展开斗智斗勇的对垒。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年轻干练的罗温娜·普莱斯是纽约知名报社的一名记者，他秉持正义，嫉恶如仇。在一宗参议院议员的丑闻的报道被撤下后，罗温娜大发雷霆，一气之下辞去工作。当晚，罗温娜邂逅了多年未见的童年好友格瑞斯。格瑞斯说他通过网络结识了广告业巨头哈里森·希尔，并且和他有着一段不伦之情。但在不久前，希尔甩掉了格瑞斯，所以格瑞斯扬言要把两人的奸情告诉希尔的老婆。可是一周之后，警察在河中却发现了格瑞斯的尸体。经过法医检测，发现格瑞斯已经怀孕将近3个月，而且溺水死亡前，她的内脏被刺破了一个大洞，眼睛也被人下了毒。所以罗温娜判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希尔。于是罗温娜找来报社搭档，同时也是网络高手迈尔斯来协助调查。为了获取更多的消息，罗温娜以临时员工凯瑟琳的身份卧底到了希尔公司，以自己性感女人的魅力吸引希尔，并且得到了希尔晚饭的邀约。另外，罗温娜还通过网络聊天室进一步接近希尔。与此同时，迈尔斯也把负责格瑞斯尸检的法医比利带到了罗温娜面前。
2: 我们知道他是淹死的，那毒药方面呢？
3: 电气碱。
2: 那是什么？
3: 剧毒之物，用来制造阿托品，听说过吧？
2: 知道，这种药是用来放大瞳孔的。
3: 还是麻醉剂，治疗心血管疾病，还有巫术。验尸结果是阿托品中毒，可我做了进一步的测试，发现其实是电切碱。
4: 意味什么？
3: 电切碱并不是很贵的药物，所以很容易找到，很难锁定药物来源。
2: 哪能弄来？
3: 当然，你不能在药店里随便买到这个，但还能弄得到，只要知道去哪儿弄就行了。这年头在网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
4: 但那绝对是有毒的。
3: 电解碱用在眼部手术上，但没有那么大的量用过，凶手把它撒在眼睛里，死得很惨，这绝对不是意外。
0: 随后罗温娜决定赴约，找到了正在餐厅等候她的希尔。
2: 我糊里糊涂的就来到这儿了。

0: 是什么？
1: 新型间谍软件，你得在下班的时候进入希尔的电脑，把这个程序安装在里面。
0: 需要多长时间？
1: 大概是3分14秒，不过只是大概时间。
2: 就这样，罗温娜按照迈尔斯的要求，把间谍软件移动设备插到了希尔的电脑上。但是在安装的过程中，罗温娜遇到了麻烦，只好打电话救助迈尔斯。
1: 喂
0: 喂，迈尔斯，他的电脑上面安装了该死的反间谍

0: 由于形势所迫，罗恩娜只好跟随希尔来到了专供情侣约会的餐厅。而希尔也在罗恩娜去洗手间之际，无意间看到了迈尔斯发给罗恩娜的信息。但是希尔再次错以为罗恩娜是对方公司派去的商业间谍，于是开车把罗恩娜带到郊外，并且开始质问她：
1: 你要玩到什么时候？你叫什么？快说吧。
2: 凯瑟琳。
1: 胡扯。
2: 凯瑟琳波克。
1: 胡扯。胡扯。
2: 好吧，你得送我回家。
1: 艾斯梅拉达说的对，我还不愿意相信。

0: 是有那么几次。
1: 对，我也这么想，是你在背后操控了一切，欺骗我和他上床。
0: 谁不是呢？
1: 所以你就陷害了哈里斯啊。
0: 等一下，就因为这个你就觉得我和谋杀案有关？
1: 没错，不是吗？你一直在改变你的身份，梅尔斯，你觉得我还能相信你吗？
0: 我一直在用心地帮你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1: 对，你的秘密。

都不一样。这让我们想起了侦探小说女皇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逼着读者怀疑每一位出场人物的小说。早在影片故事形成之初，扮演罗温娜的哈利·贝瑞就看到了这部作品隐藏了很多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说呢，他主动要求能够担纲女一号。好的，完美陌生人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插曲，来自帝朵演唱的《白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七镇斋主梁义清正式收易卜拉欣为徒，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徒弟。他本来要把一身绝技传给久久期待而不可得的儿子，真主却从天的尽头给他送来了一个徒弟，他怎么能把这赐予推掉呢？

0: 得到先人的谅解。他想，伊布拉辛虽不是梁家的骨肉，也是穆斯林呢，身上流着同样的血。
1: 面对眼前一片没有生命的荒冢，伊布拉辛看到的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七尺之躯，一抔黄土，穆斯林们一个个离去了，什么都没有带走，把一切都留下了，汇成了玉的长河。现在他怀着忠心的敬仰，设下河去，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了。
0: 伊布拉辛望着那一座座土坟，问梁一清：
1: 师父，我们的第一代祖师爷也埋在这里吗？
0: 在伊布拉辛随着土罗耶定四处漂流的日子里，也曾经接触过许多手艺人，听他们说起来各行各业

0: 事，道号长春，本来是山东人，小的时候家道贫寒，继承父业，挑个书挑，走乡串户，卖点书啊，笔墨纸砚呐，度日也很艰难。后来当了道士，四处云游，学了不少本事，特别是琢玉的手艺。他到过河南、四川、陕西、甘肃，最远到过新疆，在出产和田玉的山里头探玉、镶玉，眼光、学问、手艺样样了不起。他从西北又千辛万苦地来到了北京，就在离这儿不远的白云观住下了。
1: 长春道人的奇特经历，在易卜拉欣的心中唤起了一种亲切的情感。用自己的想象，武冲师傅过于简单的叙述，他也曾有过万里跋涉呀，但那时并没有像长春道人那样学艺探宝，因为他还没有认识齐真斋和梁义清师傅，还不知道玉的精灵在遥远的北方等着他。现在他来了。
0: 那个时候天下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苦得很，好多人没法谋生，成了无业游民。长春道人就挑选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年轻人，教给他们琢玉的手艺。从那以后，北京才有了玉器行业。元太祖成吉思汗听到长春道人的名声，就把他召进宫去，拿出了一块稀世翡翠，请他做个御用的物件。他把那块翡翠的翠料带了回去，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就

0: 师爷，人称丘祖。
1: 哦，
0: 四书花园的道士，只要是能背下水凳歌诀的，必是白云观出来的。与其一人都要好好的带着。每逢正月十五是丘祖的生日，都要到白云观去拜祖师爷。

0: 长一清。
1: 你呢，除了伊布拉辛还叫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名，好久没人叫了。嗯，阿爸阿妈活着的时候叫我小旗子。
3: 小旗子，小旗子。
1: 这是个小名啊，还得有个大号，日后你学成了手艺，出头露面，不能让人家都喊你小旗子。你姓什么？
2: 小旗子不说话，他的姓氏也已经好多年没人问起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谁去管他姓什么呢？是收留他的土罗耶定爸爸给他起了个精名叫伊布拉辛，从此代替了名，也代替了姓。他出生的血缘就不再为人所知了。

样娴熟自如，游刃有余，简直是造物主复制了一个梁毅清。他继承了师父宽厚温和的气质，却又不像师父那样不善言辞，彻底丢掉了往日的南腔北调，变成了一口纯正的京腔，待人接物谦逊和蔼，不知底细的人很难在他身上看到当年的流浪儿伊布拉辛瘦骨伶仃可怜巴巴的影子了。早在流浪时期，他就跟土洛耶定巴巴

拉车的，您看穿一小坎肩儿，也叫号坎儿，上完圈呢各租界都能去。这个拉车的呢，他专门在东车站那搁车，市里人不拉，专门拉那个旅客，外地来的快车旅客出站他不拉，慢车的旅客出站。

0: 栽荒了，凑俩钱儿，到大城市啊来打工来，扛着铺子卷一出站，两眼发直。小屁啊，
1: 小屁啊，
0: 行了，抬看这座来了，拉着车往那一搁。哎，
1: 别拿了，我管这儿。
0: 你听他多厉害，他管这儿。哎，不是，我不是挠着你了，我雇车，雇车，上哪儿？我上小道子。哎呀，小道子，我，哎呀，都到了小道子了啊！您听他这语气了没有？东站距离小道子起码得200多里地。行了行了，上车上车上车。哎，别家别上车，咱先说个价。嘿，老乡，怕我冤呢，不找你多要钱。上车上车上车。不行，最好咱先说价。嘿，先说价。行了，掏5000吧。妈妈就5块呀、啊、那哥说呢，也就3块，掏钱。把钱钱把过去了。为什么呀？平时打东站到小道子2毛钱，他愣要3块，回头想办法还被这2块钱得骗过来。一边拉着车呢，跟老乡搭个，怎么样老乡，选这位好吗？
2: 太好了，
0: 那没来过，倒霉被抵叫给人家了。哎，溜溜达达往前走，怎么样，家里头装的好吗？
2: 好吗，闹了嘛啥了？
0: 哎，可不是嘛，家里头年成再问好啊，谁撇家舍业往外奔到河边了？哎呀，咱要捋着河边走啊，天黑不准闹得了啊。别家越快越好啊，越快越好啊。你看你瞧了没有，他一指解放桥，过去叫法国桥，一指那桥，这桥怎么样？这桥太好了，那老家木有啊。你们老家哪有建了？要打算咱快打枪过去，我腿底一连劲，有2小时就到了。
1: 好啊，那再打枪过去吧。
0: 打枪过去，你买桥票了吗？
2: 妈，我瞧怎么还买桥票啊，多新鲜。
0: 你们家有钱，建完桥让大伙随便走啊，不买票哪行啊。
2: 多少钱一张票啊？

0: 我拉你闯回试试，要闯过去那两块钱不就省了吗？实在闯不过去的，不买不行，咱再买。他拉着他呀走逆行道，多缺德呀！那法国警察多厉害呀，他能让他过去吗？解放军啊，回去！你看我说不买不行，不是？掏钱吧。你看我自己买，你自己买呀，人家不卖给你，你有好孩吧？没这砍价人不卖。你看瞧那边喝那边矮个的那个，那都是买桥票的，其实不是。那会儿啊，那是三井洋行，都是办护照的。叫我吧，拿这两块钱过河了，哪有桥票，怎么办呢？哎，马路边上捡张废电车票。哎，老乡，你呀、啊、举着这票走到警察跟前儿，你举着，他一看咱有票了，他就叫咱过去了。他拉着他呢走顺行道，那警察不管呢。结果呢，老乡不懂啊，举着票还没了，我买俩。哎，拉顶东南角，他把车这么一撂，你怎么办去？这讲好了，一次得拉到地方。哎，你就甭管了，我接手。那边有搁车的，好几辆人力车了。哎，我说哥们儿，我这车上了老乡两毛小道子，哪位去？您琢磨，打东站到小道子才两毛，这又进一大块了，
1: 这几个人都抢。
0: 哎，我去，我去。喂，一个，赶不过来吧，我来往车。

0: 一边跟这个舞女吹牛，自己是哪个银行的买办，家里有多少房产地业，这舞女啊非要嫁给他不可。吃完饭呢，中国大戏院听戏，挎着舞女出来，在天和运饭庄门口这么一站，呵，神气十足，戴着巴拿马的草帽，派的丝的西服，黑领结，白网眼的皮鞋，戴着墨镜，这手拿着文明棍，这手挎着舞女的胳膊，嘴里叼着牙签，心里想，观看我每天拉胶皮，今天当着舞女非坐回胶皮让他看看不可。他这一嗓子喊过来四辆胶皮，要花哪大爷，要花二哥没出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买桥票，又叫打桥票。接下来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老老年》。老老年的说的是老老年间的事儿。我们请您听听青年相声名家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这个传统段子。
2: 感谢您各位啊，
3: 嗯，
2: 感谢您掌声鼓励。

0: 上是搭档，台下是朋友，
1: 关系不错。
0: 首先哥俩上台来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1: 这是应该
0: 还没说了，您鼓掌叫好，我们不落人，
1: 是是，
0: 别忙，一会儿的这个我们哥俩

0: 都得占点。
1: 太平歌词这都行，
2: 是
0: 学的吗？
1: 一个人也能说，俩人也能说。
0: 哎，
1: 说俩人的，
0: 嗯，
1: 不光能站在桌子里边，
0: 嗯，
1: 大伙儿别误会，
0: 哦
1: 不是假腿，
0: 哎，对，多新鲜，
1: 没有，
0: 没人说是假腿，嗯，
1: 能站着，能站着逗哏，
0: 是，
1: 不愿意逗，无私奉献的精神。
0: 嗨，您这抬举，
1: 逗，你要说这甘当捧哏，
0: 嗯，
1: 说一个人的也行，
0: 哎，是是，
1: 说评书，哎。单口相声
0: 是
1: 也能说，没事就说。最近说张广泰的吧，
0: 对对对，且说呢，
1: 多好啊！
0: 我不行，还得学。
1: 您不赖，说得好，一个人也能说。
0: 您台
1: 光能说张广泰吗？我还听过您宋金刚押宝
0: 啊，是是是，说过。
1: 你看这都是听过的，知道吗？
0: 说过，
1: 这是捧你。
0: 哎，是是，
1: 马寿初是都听过。
0: 哎，对，您太捧了。
1: 这都是清朝的，
0: 哎，
1: 清朝的书，
0: 嗯嗯，
1: 往上还能说吗？
0: 能啊。那说的可多了，
1: 往上说，
0: 哎，

0: 弹球，就这么来的。
1: 嚯，您这太脏了啊！
0: 冷啊！
1: 啊，天凉，
0: 这还不算。
1: 哦，这还不算什么？
0: 冬天，
1: 嗯，
0: 家里炒菜，
1: 怎么这样炒？这是炒菜吗？
0: 炒菜吗？啊！
1: 哦，我以为杵在店门上了呢，这
0: 炒菜。
1: 哦，
0: 坏了，
1: 又怎么了？
0: 没醋，家里没醋，去出去买醋去，出去买醋去了。买完了醋往家走，走半道呆机，
1: 还挺滑稽，
0: 摔一跟头，
1: 哦，摔着了，
0: 醋瓶子碎了，
1: 完糟践了。
0: 没关系，
1: 嗯，
0: 把醋拿回家了。
1: 这玩意儿，
0: 一个大酸冰棍儿。
1: 哎，别说了了，您这，您这玩意儿回去还用得了用不了啊？这。
0: 冷啊，
1: 是够冷的。
0: 而且啊，再念个年头，
1: 哦，还老念个年头，啊，
0: 甭管你多好的朋友，
1: 哦，
0: 街上见了面，
1: 嗯，
0: 最多拱手而别。
1: 什么叫拱手而别？
0: 那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我给您学学啊。
1: 您来来，这俩人烫着了是怎么着？
0: 拱手而别
1: 哦，就拱拱手，

0: 头里的头发让你刺了没了，这是头了秃后头不秃，
1: 这玩意儿一刺了就没。哎，还有这么一种秃子，他头了不秃后头秃，这怎么回事？
0: 头了不秃后头秃
1: 啊啊，
0: 那他出去办事儿去。

0: 疙瘩汤。
1: 疙瘩汤？您这里怎么什么全有啊？
0: 眼睁它有吗？疙瘩汤？
1: 哦，哎，打闪。
0: 抻条面。
1: 抻条面？
0: 六面的。六面的。
1: 打雷。
0: 打雷吃不了，锅底漏了。哎，
1: 怎么锅底漏了？
0: 你这人好不了这病。得嘛吃嘛不忌口，雷都惦着吃。
1: 哎，我吃不了，
0: 炸死你！
1: 不是不是，不天气
0: 打雷，打雷磨面的，磨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哦，这是磨面的打雷。嘿，这，哎，不对了，为什么夏天打雷，赶冬天才下雪呀？
0: 对啊，
1: 怎么就对呀？
0: 夏天打雷可不冬天下雪，
1: 那就不合道理。为什么不打完雷就下雪？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我喝茶水，喝茶叶，买茶。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嗯，
1: 在那个年头，
0: 他老有那个年头。
1: 这一年啊，吃喝穿戴，人情分往
0: 啊。
1: 按纸钱来说，
0: 哦，
1: 这么高一摞，
0: 哦，这么一摞，就铜子儿，就够了，
1: 够了。
0: 哎，比方说，我就单喝茶叶，
1: 喝茶叶，给茶叶铺一个纸钱喝二年。铁观音、大寿眉、雀舌、雨钱，随便整。
0: 哦，这就随便喝了。
1: 哎，对对对对，你怎么喝都行。铁观音里边加点花茶，加点菊花，加点大红袍，来点碱面，就怎么全行啊？
0: 那不喝死了吗？
1: 插了一根冰棍，你愿？
0: 没听说。你拿我当外国人了，这玩意儿，这不像话。
1: 不行
0: 哦，这是喝，我也不能光喝不。哎，对，过去人也有穿衣服吧？那衣服怎么个？
1: 废话，都光着，那像话吗？
0: 是，我说也是，这穿衣服怎么穿？
1: 穿衣服便宜，
0: 怎么便宜？
1: 给这个服装店啊，一个纸钱儿。
0: 嗯，
1: 只要您见过的单夹皮棉纱，什么叫海龙的帽子？哪个叫裘皮大衣？随便穿，大皮闷的手套随便戴。
0: 还皮闷子手套，
1: 给他一个纸钱儿，
0: 一个
1: 就刚才我说的，只要您见过的衣裳，一样十套。
0: 嚯，这我不天天能换衣服穿了？
1: 对呀、啊，
0: 都甭洗。
1: 对，
0: 哎，我光穿咱搁一边，我人啊嘴馋
1: 啊。是是，我知道。
0: 我好吃肉，你
1: 肉便宜，
0: 肉也便宜，
1: 看你吃什么肉。
0: 嗯、牛肉，
1: 牛肉啊。
0: 嗯，
1: 有个你带耳。斗牛之夜看过吗？
0: 什么叫我戴尔啊？是穆戴尔吧？
1: 穆戴尔，穆奈尔，
0: 穆奈尔，
1: 穆奈尔，
0: 米盖尔，
1: 米盖尔，
0: 什么？
1: 米盖尔斗牛之夜，大伙儿都看过吧？
0: 是，
1: 那里边有这么那个大牛，
0: 哦，就斗的那牛，
1: 斗的那牛，
0: 哦、
1: 多勇猛，唰唰的。
0: 什么叫唰唰的？
1: 唰唰那大牛，
0: 它是
1: 一千多斤的大牛，
0: 嗯，
1: 就那个大牛，
0: 怎么卖？
1: 三个纸钱买两头。
0: 哦，这倒便宜啊！
1: 大牛，
0: 羊肉，
1: 羊肉便宜，
0: 这怎么便宜？
1: 大尾巴肥羊啊！
0: 你嚷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1: 大尾巴这么大，这大尾巴。

0: 门口等人。
1: 哦，等着。这怎么
0: 望眼欲穿，就是没人来，等了仨钟头终于有人来了。
1: 呼，
0: 赶紧过去。
1: 嗯，
0: 二爷。
1: 我
0: 请了。
1: 还得
0: 哎，起来起来起来。二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嗯，
0: 什么事儿说。我这有两块豆腐，拿家吃去。
1: 哦，
0: 玩起。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昨儿你不还吃了？去去去去，昨儿吃我看你爸爸面子。走走走走走，别吃，二爷，拿家吃去。我不吃啊，我可说不吃了。你别过来啊，我对你不客气。
1: 您这玩意儿没边儿了。
0: 有边儿？
1: 啊，
0: 你早去。
1: 豆腐边儿啊？这不我早去干嘛？我说您这人说话没边儿。
0: 我没听说过说话有话边话中间，你给我说呀，我听听。
1: 我，你这不抬杠吗？不是，我问问你啊，这豆房掌柜的做豆腐他得使什么做呀？
0: 没知识真可怕。
1: 这是
0: 豆子，
1: 黄
0: 豆
1: 对吧？
0: 对呀、啊、
1: 这黄豆是天上往下下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那不砸死了吗？不都？
1: 哦，那这哪来的？
0: 都花钱买呀、啊、你
1: 得花钱买吧。
0: 废话，
1: 把豆子买回来做这个豆腐他得雇伙计吧。
0: 废话，
1: 雇伙计得给人工钱吧。
0: 废话，
1: 这间屋子做豆腐这间屋子他得花电钱吧，得给
0: 人
1: 交租。
0: 你别老拿废说话行不行？
1: 这不是什么叫拿废说话呀、啊、这得花租金吧，租人那房，对不对？
0: 对对对，赶紧问。你这
1: 得花钱吧？
0: 废话，
1: 花完钱把这豆腐做得了，端着站在大街上，还需要望眼欲穿三个小时，才走过来一位过去给人请安，叫二爷，白请人吃这块豆腐，人家不但不吃，连卷再骂，是连踢带打。这位掌柜的是疯子？
0: 不疯。
1: 傻子？
0: 不傻。
1: 他有病啊。
0: 没病、啊、

0: 腐白的白给人吃。我看你这小孩挺白，怎么不白给人吃呢？
1: 没人吃。
0: 哎，不能够，只要你给就有人吃。
1: 那跟这跟
0: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先来套煎饼。
0: 我来什么煎饼？你卷着卷着就煎饼，要卫生纸怎么办？你撂撂，甭给我弄这个。你先说那豆腐。
1: 对，豆腐为什么会跟卫生纸？
0: 什么卫生？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0: 你讲，
1: 大伙儿设想，豆腐怎么会白给人吃？
0: 这是豆腐吗？你先给我放好了。
1: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0: 哎，您讲讲。
1: 我说出来我就得负责任。
0: 您快说，
1: 我自然都要解释。你想豆腐怎么会就白给人吃？
0: 是，
1: 你想豆腐为什么豆腐会白给人吃？
0: 是。

0: 你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1: 你怎么还记着呢？哎，
0: 多新鲜的！我今儿就跟你死磕这事儿了。我跟你说吧，你给我讲。
1: 豆坊掌柜的现在让人吃豆腐了。
0: 是，你说为什么？
1: 他很憋屈一件事儿
0: 啊，
1: 他让豆坊掌柜让人吃豆腐了。
0: 是啊，说呀，为什么让人白吃豆腐？
1: 对，他白让人吃豆腐了。
0: 哎，对，
1: 那占他便宜了，
0: 就是白给人吃这豆腐，
1: 白给人吃豆腐不赚钱，你卖豆腐干嘛？
0: 就是你疯了，你卖肉去也好嘛。
1: 对，
0: 这不是
1: 豆坊掌柜是卖肉的，
0: 不合理。这卖肉的跟豆腐白给人吃。
1: 豆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0: 猪
1: 贩
0: 子，这跟豆腐有
1: 什么？你听我说，你说
0: 呀，但是
1: 我都怼死你我。豆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0: 是
1: 啊。我问你啊，
0: 嗯，
1: 六十斤往上小吃猪多少钱？
0: 一个子儿一个，
1: 一个是钱一个，
0: 嗯。
1: 59.5斤，哪么猪秧子。

0: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你接着讲。
1: 是啊，就这样，我把盖奇娘就甩掉了，我不愿意在阴阳教里头待着。另外，我现在心情矛盾，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0: 行，杨红，先别说，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这样，往事休提，就说眼前的，你打算怎么办吧？你下一步想怎么办？
1: 我，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上是他老人家给救的，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的，我不能变。他老人家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要忠于他老人家。
0: 好啊，那么说你忠于他，你就得替他办事呗。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叫你斩谁你就斩谁。那么说你非要跟我为仇到底了？
1: 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但我平心而论，他老人家有些做法我不赞成，他那么所作所为我深恶痛绝。我知道三哥是个好人，我需要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是十分矛盾，我是背叛我的义父，我还是跟着三哥您。
0: 我杨红啊，算了，别往下说了，这玩意儿只能有一条道，别无选择，要么你就帮我的忙，要么你就帮着盖九霄，这边水火不同炉啊。我说杨红啊，你必须拿出主意来，你不进二条道没有。
1: 正说的这呢，杨红低着头冷不丁站起来，三哥，有人偷听。
0: 谁？你看那杨红的耳朵可真尖，再看杨红鼻里有飞身就上了草房了，到了草房之上扎着背往定睛瞧看，岳婷跟着也上了。
2: 谁？
0: 这话这要叫旁人听你还了得吗？
1: 要了命了。这一看
0: 正好有俩人，
1: 这俩人见势不好，是撒脚

银牙一咬，身体化作烧烧烧，就追上去了，务必把偷听者给杀了，不就坏了大事了。可岳亭没追，岳亭没追。

短波枪大脑壳，后边细高条跟黄杆相似。月平眼尖一看呢，哎呦，这不是我的人吗？著名的山西风雨二侠呀，那个矬胖子胡啸天，细高条刘通海呀，我们的人。杨红就追上去了，月平在后头喊了一声：“自己人！”下句话的意思，别动手，是自己人。为时已晚，夺命神刀杨红真厉害呀！你看是个大姑娘，那么温柔，伸上手是出手如电，就见电光一闪，一转身的功夫，两颗人头落地，就在这树根底下横躺竖卧，脑袋咕噜出多远去。月婷也追上来，别！哎呦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这是我磕头大哥老和尚法镜的爱徒。这回月婷可真翻了脸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砰一把杨红的前心给抓住了。按理说男女有别，伸手动脚都不文明，这阵儿不顾一切，他砰一把出来。你杨红啊杨红，你为什么杀我的人？你究竟是哪一头的？口蜜腹剑，你比蛇蝎还狠，你赔！你赔！

我大哥法镜的爱徒，刘同海、胡啸天，山西风雨二侠，我的人跟着我出生入死。三哥，实不相瞒告诉你们，你都傻透了。

我到了阴阳教之后，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领过三次赏签，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行踪都禀报了阴阳教的教主和两名总管，我就在旁边听得沾而切针。那阵我还说呢，月亭太傻了，误拿奸人当亲人呢、

扎进去了，也后悔了。哎呀，人家说怎么回事？不矛盾，不矛盾。岳平刚才情急之下拿了把毒刀，他那意思呢，我吓唬吓唬你，你穿着宝甲呢，你怕啥？你不有宝甲护身吗？所以我那五毒钉才没打动你，所以我拿这刀扎也仍然扎不动。我捅你一下，叫你疼一下，我出出气，他是这个意思。他可真没想到，这种毒刀什么宝甲也避不住，要一用力过猛，这毒刀穿透了宝甲，扎到软肋里头，等扑下像穿豆腐一样进去，血喷出来了。小月平也傻眼了，杨红，就见杨红痛苦难当，无官挪移，是仰面栽倒，哪儿躺哪儿，那嘴角喷着血沫子。杨红，我想吓唬吓唬你，哎呀，我的妈，这怎么回事？这是杨红躺着眼泪。

疼的来了，非打即骂呀，要不是我身子骨结实，就把我打零碎了。我们认为非死不可，结果奇迹出现了。兄弟，你都没想到，就在那天的晚上，眼罩给我们摘了，手可没放开，给我们送吃的。我们吃完了之后，来了俩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是慌不择路啊，跳到一个大院当中，掉到网兜里了。等人家来到跟前，这么一招呼，尹福这才知道，感情啊，误闯别人的镖局，人家拿自己呀、啊、当仇家看了。此时大网徐徐放下，离着地面。

直朝尹福心口就戳。尹福镇定自若，他右手从腰间取出判官笔，这么一格，判官笔与长杆烟锅相撞，发出一声脆亮的响声。嘿，尹福也非常赞叹此人好深厚的内力呀、啊。这个大汉顺手将大筋一提，往腰间一掖，左手拖着长杆烟锅，右手腕子猛地往上一翻，就使了个崩拳。尹福猛地向前一扑，进步连环三掌，啪啪啪

尹福这是由北城一路跑到南城，不知不觉到了会友镖局的房上。于建那是会友镖局著了名的镖师啊，是三皇炮锤拳余派创始人余连登的六儿子。这个三皇炮锤也是中华武术的传统拳法，历史悠久啊。起源年代嘛，难以考证。武林中人呐，那说的就非常邪乎。什么叫三皇炮锤？三皇指的是伏羲、神农、黄帝。所以说，三皇炮锤，老谱上写着，自盘古三皇治世，实为创业之祖。是以有济世之才者，必有文武之道。习文必有武，练武必有文。文武兼备，可谓全矣。三皇炮锤拳，宋派创始人叫宋迈伦，他在道光25年创办了北京会友镖局，弟子孙德运、张殿华，侄子宋彩臣主持这个镖局。后来呢，又在自己的家乡蓟县

师弟程廷华也请过来得了。于建一听正是高兴，他跟程廷华住的也不算远，但是也没见过，彼此闻名而已。忙派镖师去成济眼镜铺请程廷华去。哎呀，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尹福啊一下子这疲劳感就上来了。于建赶紧把他安排到客房，让他先休息一会儿。哎，尹福往床上一躺啊，心中的烦躁是有增无减。如今马维奇的仇没报，马贵的性命

江南北啊。后来孙禄堂又向郝维珍学习武士太极，深得三大内家拳的真传，因此上孙禄堂有意独创一门孙氏太极。但是成功啊，那就是20年后的事了。此时孙禄堂不折不扣的是一位心雄万夫、意业出众的武学奇才。孙禄堂特别重视实战，跟各家各派的众多高手都比过技巧，其中有少林派的洪拳名家、通臂拳的名家，什么番子拳、螳螂拳、南拳、猴拳，各路名家。孙禄堂啊，只要是听闻有武术高手，哎，都得过过招，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名声大振。再加上孙禄堂文学极好，就被誉为文武两道之雄，武林当中又被称为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孙禄堂练功勤奋，他每天晚上啊，把这线香点着了，绑在手指头上睡觉，线香一烧到手，这就惊醒了，所以每天天还没亮，这就起来练拳。那么对于孙禄堂啊，程廷华非常喜欢这个弟子。当然了，满师之后，人家孙禄堂一直在江湖历练，

0: 为怀呀，不会跟我们说相声的一般见识。
1: 哎呀，出家人不也是人吗？
0: 人跟人不同啊，出家人就不应该再有七情六欲了。
1: 所以在《孝林广记》里头啊，拿出家人开玩笑讽刺的题材非常的多呀。
0: 哦，是啊，
1: 跟和尚开玩笑的事儿早就有了。
0: 什么时候有的？
1: 900多年以前就有了。
0: 那是宋朝的时代了。
1: 宋朝的时候有两位名人，是一俗一僧。
0: 这俗是
1: 苏轼、苏东坡。
0: 哦，这我知道，大诗人。哎，那僧呢？
1: 发明了缘，号叫佛印，人称是了缘禅师。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这个佛印和尚啊，
0: 啊，
1: 原来也是个书生。读书人
0: 恋爱失败以后啊，受了刺激，一赌气就出了家了。
1: 你怎么那么门清啊？无凭无据的胡说八道啊！
0: 不是，大凡出家人，都是让爱情给逼的嘛。
1: 哦，不能有点别的原因吗？
0: 没有，一定是男女关系。
1: 哦，你当全跟你一样呢？我上炕认的老婆，下炕认识鞋呀、
0: 啊。你说的嘞，我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啊。
1: 人家佛印和尚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一不知，无所不晓。论文才，他跟苏东坡不相上下。
0: 哦，这一僧一俗都有学问。
1: 哎，他们俩人呢，不但是文学家，而且都是诗人呢。两个人交情很好，经常来往走动，谈古论今，吟诗答对什么的。
0: 哦，以文会友。
1: 有时候彼此还开个小玩笑，
0: 逗个哏。
1: 哎。

0: 说有半鲁相敬，这可这个半鲁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半鲁啊，
0: 嗯，
1: 大概是吃面条半鲁吧。
0: 哎，那叫打卤面呢。
1: 那一半打卤呢，半卤。
0: 哦，那一半呢？
1: 炸酱。
0: 没那么吃的。
1: 嘿，那么大学问愣琢磨不出来啊。
0: 要不怎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
1: 嗯，
0: 多聪明的人呢也有蒙住的时候。
1: 是啊，那怎么办呢？
0: 管他呢，到时候再说吧。第二天。

0: 了几句献茶之后，哎，把菜端上来了。苏东坡一看，特别的高兴啊。
1: 怎么呢？
0: 这正是他最喜欢吃的鱼。
1: 哦，苏东坡爱吃鱼。
0: 哎，他不但爱吃鱼啊，而且他自个儿还有一种特殊的烹调方法。他做的鱼啊，清淡适口，是独具风味。
1: 哦，
0: 哎，您要到南方口味的馆子里头，菜单上都有这一道吗？东坡鱼。哎，这菜呀，就是从苏东坡那儿传下来的。
1: 哦，是了。
0: 苏东坡看见鱼了，心里明白了。
1: 怎么？
0: 哦，感情半卤在这儿呢。
1: 啊，
0: 哦，让他折腾了我多半宿啊。
1: 这鱼跟半卤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你真糊涂啊。
1: 啊，
0: 这个卤字儿怎么写呀？
1: 卤字儿啊？
0: 啊，
1: 上边一个鱼字儿，下边一个日字儿啊。
0: 哎，对了，半卤，卤字的一半，那不就是鱼吗？
1: 哦，对对对对，这我这点学问是不灵。
0: 这俩人啊，谈笑风生，连吃带喝的。
1: 嗯，
0: 吃完了饭以后呢，苏东坡说了，
1: 怎么说？
0: 法师，明天呢，请至寒舍，我也有半卤相敬。
1: 这倒好，刚炖雷就卖啊！
0: 好，好，好，您无一定遭福叨扰。
1: 这就是说准时到达。
0: 不，他提早来的。
1: 哦，憋着吃来的。
0: 刚进大门啊，书童就迎上来了。法师，我家老爷正在书房会客，请暂去法驾庭院稍候。
1: 哦，让他在院里等会儿。
0: 那等就等会儿吧。
1: 啊，
0: 这佛印心想，这不能怪人家。
1: 嗯，
0: 人家约好了是中午。
1: 是啊。
0: 那我这么早就来了，人家有朋友，当然也得让人家把事儿谈完喽。
1: 对，
0: 再来招呼我呀。
1: 是啊，
0: 等会儿就等会儿吧。
1: 啊，
0: 一瞧花圃之中有石桌子、石凳子，挺干净的。
1: 好，
0: 那么就坐在这会儿等会儿吧。
1: 对，坐着等吧。
0: 那天呢，正是农历的七月初八，三伏的头一天。
1: 哦，
0: 响晴白日，万里无云。
1: 嗯，
0: 连点风都没有，这份热呀就别提了。
1: 哦，
0: 按现在的钟点。

0: 厚了。
1: 哎呦，
0: 心说这顿饭呢，哎呀，早知道这样，甭说半卤啊，全卤我也不来呀。
1: 为嘴伤身划不来。
0: 想到这儿了，哎呀，不再耗下去了，打算呢到书房打个招呼回去了，
1: 不吃鱼了。
0: 哎，到了书房门口，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差点没把佛印的鼻子气歪了。
1: 怎么呢？
0: 屋里没客人呢，就苏东坡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盘鱼。这佛印这个气呀，请我来半卤相敬，屋里桌上摆着鱼，让我在外边挨晒呀。哦，好啊，本来他是想回庙了，
1: 是啊，
0: 现在呀，我非吃鱼不行。
1: 哦，那就进去吧。
0: 也不行啊，不能冒冒失失的往里闯啊，读书人更得懂规矩啊。
1: 哦，
0: 要在外边先打个招呼
1: 啊，
0: 啪啪一敲书房的门，苏兄，半卤杯陀佛。
1: 鱼弄好了没有？吃客已经来了。
0: 苏东坡一听，哟，来了。
1: 嗯，
0: 一抬手啊，就把那盘鱼藏在书架子上边去了。
1: 那干嘛呀？

0: 鱼了。
1: 是啊，佛印也这么说呀，进府以来鱼没吃着，还晒了半天的太阳啊。
0: 没错，大袍都塌透了。
1: 苏东坡笑了，嘿嘿，这就对了
0: 啊。还对了，
1: 半鲁相敬吗？昨天法师请我吃的乃是上半鲁，今天我回敬您的是下半鲁。
0: 下半鲁，鲁字的下边是
1: 说过来了哦。请我哎，贫僧是望尘莫及啊。
0: 那佛印这
1: 本想留个字条回去，但是忽然一时之间闭塞住了，竟然怎么会连我这个
0: 啊？对，
1: 哎，我想起来了，我看有人草字头下边左边一个和字儿，鱼字儿，他写在右边，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不错，是有这么写的。
1: 苏东坡说了，这个苏字是有两种写法，鱼字搁在左边搁在右边都行。
0: 对，把鱼搁在哪边都行。
1: 佛印又问上了，那要是把鱼搁在上边行不行啊？
0: 苏东坡怎么说呢？
1: 哎，把鱼搁在上边那不行。
0: 对，鱼搁上边不行。
1: 佛印说了，既然鱼搁上边不行，那你就把它端下来咱们吃吧。
0: 哦，在这儿等着呢。哦，把鱼端下来呀、
1: 啊、这佛印吃上了。
0: 哎呀，这个佛印的机制也不差耶。
1: 佛印吃完了鱼以后，苏兄明天请到敝寺来吧，我还有半炉香敬。
0: 哦，这佛印又想到什么招了？
1: 苏东坡一听，干嘛明儿个要晒我是怎么着、啊、
0: 故技重施，有这可能吗？
1: 不可能
0: 啊，
1: 这个和尚啊一定有别的主意。
0: 嗯，
1: 我倒要得去领教领教，
0: 看看这半鲁又是怎么回事。
1: 好，明日必到宝刹亲领法师厚赠。
0: 这么说约会好了。
1: 哎，第二天佛印看着那做好了的鱼，真是色香味俱全呢、啊、正在琢磨着今儿个这玩笑怎么跟苏东坡开呢。
0: 嗯，
1: 接着竹帘子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苏东坡来了。
0: 哟，怎么办呢？
1: 鱼要是在那儿摆着，他瞧见了，那有不吃的吗？
0: 那就

0: 不孝了。
1: 可是佛印听了差点没气撅过去。
0: 怎么？
1: 心说我以为是什么绝对呢，要叫这个呀。
0: 是啊，这种对子大街小巷贴的全是啊，他哪儿都有啊。
1: 佛印说，苏兄，我是不是可以给您对这个下联啊？
0: 啊，苏东坡怎么表示啊？
1: 好啊，我这个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
0: 那佛印是怎么对的呢？
1: 我这下联对积善人家庆有余。
0: 哎，对，家家户户都这么写。
1: 这苏东坡把嘴一撇，
0: 嗯，
1: 法师，您这个下联跟我这个上联对不上吧？
0: 怎么会对不上呢？
1: 来，咱们推敲推敲，
0: 研究研究。
1: 我是向阳门第，
0: 我对积善人家。
1: 我这春常在，
0: 我这庆有余。
1: 春常在，
0: 庆有余啊。
1: 哦，这庆里有余呀。
0: 啊
1: 那拿出来吃吧。
0: 啊，又吃上了。
2: 二婶啊，这个刚才这魏龙豪、吴兆南二位先生说的三吃鱼啊，这段相声讲的可是苏轼、苏东坡。

哥嗦那个嗦破哥罗么哥破嗦罗么罗破哥嗦罗嗦破哥么哥嗦破罗么四手在吃灵药不灵可灵可坏了别哥罗活动小事来少罗。

来一个兔子挑一袋芦丝，来一个猴子骑一张篓子，猴子骑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骑篓子，那个上翻兔子个袋篓子嘛，兔子要给猴子活篓子，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大嘎子那个不啃虾米子，那个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兔子听官要给猴子嘛，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死人嘛，那个抬眼乌子敲子，大竹嘎子不啃虾米子，那个活篓子，小矮篓子个袋篓子嘛，兔子咬紧牙子不听官拉了篓子，不许。五子八嘎子那个拉嘎子那个死你妈那个抬眼五子敲五子要干五子活六子就歪头五子个呆六子嘛猴子嘛骑六子那个五发子那个只好活六子那个就歪头五子个呆六子兔子敲六子猴子骑六子鱼大。

杨玉春、胡大海在北京合唱，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玉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玉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这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叫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

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

选两个会坐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

0: 碎白玉汤啊。
1: 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
0: 好，
1: 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

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坐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多了

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老这样。

限三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凭着下官我这个小小的才能啊，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4级5级的我就知足了。俩要饭的这个气呀，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啊。是，两位老爷吩咐吧。你买啊，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太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太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那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太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晒晒多大功夫啊？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着嫩菠。

0: 上开始，
1: 赶紧的回锅热。
0: 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咵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

0: 哥，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

0: 101.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2: 陆心陆不言也明白无主之心，我帮助不了你诸葛亮，我守住我东吴这块地盘就行了，我根本就没打算灭北魏，而且他也灭不了。那么诸葛亮呢？

我俩打不赢，但是嘴里不能说，就说皇上让坚守乌镇。正在这时候，外边跑过来那杀手正儿报，何时禀报？大将魏延举着您的头盔在外边擂鼓交战，身手不战，高挑免战牌，司马昭就着急。

着干柴烈火，把地雷都买好了，把柴火都买好了，外边不知道。然后你在山上盖上草的窝棚，让司马懿怀疑是藏粮之地，实际上里边都放着龙黄燕硝，放着甘草，放着木材。在这山里边你布下地雷，挖好了沟，把这些甘草都布置好了，然后你在山上预备强弓硬弩、灰瓶、炮子、弓木、雷石，人藏起来，不能让他发现了。我要灭司马懿就在此处，然后让马岱派兵就在这子午口这儿，白天挑起来七星挑旗，晚上挑起来七盏灯，让马岱把这些烧子午谷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马岱前去准备，诸葛亮把魏延叫来了，参见丞相。魏延，我准备让你前去叫战，无论如何你把司马懿叫来，白天你就

国，我自有决策来对付司马懿。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就怎么说的，我自有办法。什么办法？没告诉魏延、魏文长。然后诸葛亮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分头扎营，把人马都疏散好了，如果岐山大营有事，就假装出兵去保护岐山大营。诸葛亮载着自己的一支人马来到上方谷，在西边十里地扎下一座营寨。诸葛亮全都布置好了，也算好了日子了。那么这消息呢，也就传到了司马懿的营中。司马懿不打，司马懿手下有人呢。司马懿跟前两个行军司马，夏侯渊的三儿子、四儿子，两个人着急。年轻人跟老人不一样啊，看着老不打着急。都督，咱们这仗怎么不打呀？啊，陛下有旨意，勿战。而且东吴的兵将正攻打咱们北魏，所以呢，圣上传旨，坚守勿战。那您不打，我们能不能去？我们打一仗试试。您要看赢，咱们再打；不赢，咱不打，行不行啊？司马懿想起，好啊，你们俩死在阵前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们俩就试试去吧。啊，好好好，既然二位这么着急，你们各带自己的两千人马啊，你们去打他试试。这俩高兴了，咱们说不说废话，俩人出战了。司马懿兵出这了，诸葛亮那儿有对策，诸葛亮暗中告诉高翔，头一回就传下话来了，你带着这些木牛流马，今天二三十个一群，明天四五十个一群，来回走，在这山上运过来运过去，运过来运过去，里边都装着粮草。那这二位行军司马带着兵出来了，一看见高翔这儿，人诸葛亮说了抢走了是功劳，唰的一下过来了，高翔带着人就跑，结果抢了不少木牛流马，拉回去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看，哈，打了胜仗了，不错，心说你没碰您硬的呢，哪回诸葛亮就得收拾你们。过了几天，这二位又出去了，弄回一百多兵来。司马懿一看这一百多兵，

给逮来了，那好吧，一人发十两银子走吧。这二位雄心四把，这么一看，我们逮了，您给十两银子，给吃给喝都走了。这些当兵的走了，这二位就问都督：“您怎么给放跑了，还给钱？”“是啊，这是吕蒙得荆州之计。你看，他还有老师，让这些当兵的知道我好，咱们这仗就好打了。一来二去，一来二去，这一波两波可就多了。”司马懿心也动了，怎么老打胜仗？诸葛亮也不逮他们呀，他哪知诸葛亮想逮他呢？这天司马懿把逮来的兵叫来了，我来问你们，丞相在什么时候安宅呀？跟您说，我们呢在这种地四散，诸葛丞相说了，说您要攻打契丹大营，让我们过去赶紧就支援，丞相根本就没在这儿，在长风谷西边扎下一座大营。哦，司马懿心中我明白了，上方谷是他的屯粮之处，那么这些木牛流马把粮食送来全都搁到上方谷了。好，司马懿下定决心了。所以说呢，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你就有主意了，诸葛亮这主意就对了。这天司马懿升座大帐，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攻打岐山大营。司马昭、司马师就觉得奇怪，爹，您打岐山大营干嘛？诸葛亮在上方谷呢。你们两个人真糊涂，让所有的人马去攻打岐山大营。儿啊，你们两个人跟着为父，让张虎、岳琛作为后队人马，咱们直接杀奔子午谷去烧他的粮草。好，司马懿上当了。司马懿指挥兵将传下命令，让岳琛跟张虎作为后队，两个人各带5000兵。司马懿带着大儿子、二儿子司马昭、司马师，看着大队人马出兵的奔岐山大营，他带着兵将就奔子午谷来了。诸葛亮干嘛？

看着看着，看着司马懿来了。魏延正打算出战呢，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报，何知禀报，启禀将军，现在司马懿出兵了，魏兵已然杀上来了，宰他。魏延不放心，催马往前面这么一看，果然看来了一队魏兵。再仔细一瞧，当中间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跨甲马，整弓枪，正是司马懿。嘿，魏延说，这回我功劳立得了，廖化你得了一金盔，你就立了头等功，这回我取他的脑袋，我看诸葛亮怎么对付我。人马往前一杀，魏延魏文昌抖丹田一声喊，对，司马懿，魏延在此啊。

拨马就走，抬头看着七星旗，直接就奔着子午谷的谷口来了。马带着兵将可看见了，没管。司马懿往前面这么一看，里边空无一人，追，指挥人马追进谷中。魏延、魏文超在前面跑，司马懿在后边追，追着追着，突然间看见魏延没了。司马懿勒马再这么一看，儿啊，爹，您是不是看着有点奇怪？是啊，一兵一将皆无，魏延哪里去了？抬头再一看，山上都是草房呀。等司马懿明白了，就听见炮声一响，炮声一响，当兵的过来，七表都督伤口一查，再想出去出不去了，伤口查了。里边全都是兵啊，司马懿带着兵全进来了，后边张虎、岳琛人马没到，进不来。炮声一响，不容司马懿想啊，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打打打打，上边马带着兵将往下射这火箭，地下地雷可就响了，所有的干柴烈火由打马带着营中的地堑里头就出来了。这把大火烈火冲天，诸葛亮在山上一看，司马懿你今天必死无疑啊。在厅里边嗷嗷的叫唤，在朝里边烧得乱滚乱跑，再一看烧得往外跑跑不了，就地打滚滚不了，一个一个呜哇乱叫，司马懿吓得骂了，这手搂着司马昭，这手搂着司马师，儿啊，没想到今天我父子死在此地呀、啊！再哭没用了，有多少眼泪没用了，这大火越烧越大，越烧越大。蜀兵高兴啊！就在这时候，没有活路了。按说我这扣就应当留这儿，其实瞎掰，《三国演义》没有扣，是吧？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得了。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黑云漫天，一声霹雳，咔啦，震动山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满谷皆湿，地雷也不响了，火也灭了。司马懿机灵，儿啊，还不杀上前去？爹，是冲回去啊，赶紧杀回去。三个人，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指挥人马往出杀。等到了谷口这儿，马带人太少，要说诸葛亮也前招，你就知道这把火了，你没想到天降大雨。如果这儿埋伏三万大兵，哪有司马懿命在，就是马带这五百兵，马带没法追呀、啊、后边张虎、岳琛就杀上来了，这样司马懿就逃脱了。不但司马懿逃脱了，魏延也活了。上回我说了，诸葛亮想烧死魏延，其实《三国演义》的原文在这个地方，魏延、魏文长有一点表现，魏延仰天长叹，我将死于此地。后来呢，让毛宗岗父子在整理的时候给刷了，

诸葛亮在山上一看下来，这火起来了，诸葛亮高兴，烧死司马懿我谁也不怕了。没想到咔啦一声，唰，雨下来了，诸葛亮也傻了。诸葛亮也说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知道天降大雨。那么诸葛亮既知天文，他怎么不知道今天下雨呢？人无完人，诸葛亮没地儿听天气预报去。诸葛亮清理战场，咱们数不其表了。诸葛亮指挥大队人马往前走，既然得了渭南，渭南这两座营寨，夏侯霸、夏侯威的营寨依然归了蜀军了。两军相聚，诸葛亮就希望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冥思苦想，想出一条计策来，命人拿过一大盒子，盒子里装满了东西，装的是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装的是金帛和缟素。什么叫金帛？现在都说金帛是女的哈。那么在先秦的时候，这种金帛是一种头饰，就是用那个金属丝啊做成各种造型，或者是用削薄的竹子片给做一造型，外边呢罩成丝织品，大部分都是黑色的，有五彩色的，做成这头饰，男的女的都戴。后来到汉朝时候，就光剩下女的戴了。司马懿这时候呢，就光剩下女的戴了，送以金帛和缟素。那么后来呢，慢慢的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马武三支镖是完全送回，这就连珠镖镖打穿梭，全场举子是掌声雷鸣，哗！连王莽在乐舞台上也下意识就鼓起掌来了，他这一鼓掌，文武大臣们跟着一块鼓。岑彭一看马武接住他的三支镖，不仅是大吃一惊啊！岑彭心想，我从习武以来会过不少的来访者，刀法上有时候还碰到过对手，但是这镖，尤其是这个连珠三镖的打法，却曾没有碰到过对手，别说是接镖，就是躲过去的人也没有。今天没想到在这儿就碰到这么一位有本事的丑鬼，岑彭心想，这个镖不能再打了，还得以刀胜他。岑彭收起镖来，拨回马头，是举刀又与马武杀在了一起。王莽在看台上一瞧，这二位武艺不相上下呀，看来这一时难见高低呀。王莽心想，这两个人都够状元，但是就其两人来说，还是岑彭好，因为岑彭不但长得仪表人才，而且看上去有点书生气，文质彬彬。马武呢，长得丑不说，还性格粗鲁，动不动老自称老子，这要成了状元，到哪一说话大声豪气，还老子老子的，官职不雅呀。最好是这状元呢让岑彭中喽，怎么能让他中呢？看这个样子，要是继续打下去，岑彭真有可能输给马武。王莽忽然想起个主意来，他告诉司命官，让三秦王苏宪御前回话。苏宪闻听皇帝传召，赶紧来到乐舞台上，跪见王莽，万岁，不知何事招臣。王莽说，苏宪呐，这个岑彭与马武二人比武难分胜负，他们之间可是大有差异呀，你知道吗？
4: 陛下，不知他二人差异何在呢？
3: 王莽说，你想啊，岑彭在武场中连胜了七节，马武才赶到。马武呢，他是生力军，精力旺盛，而岑彭呢，力战七节之后又战马武，这岑彭岂不是疲惫应战吗？其实啊，王莽说的这个也不是道理，因为得状元得力战十节，而马武是第八个，当然得继续比武了。可苏宪呢，听王莽这一说，就知道皇上有想法，揣测皇上的心思了，于是他就说了，陛下，以圣上之意当如何呢？王莽说，依朕看来，可让

到底怎么点法，谁是状元，谁是头一名。岑彭马武两个人下了马参见圣驾之后，王莽说，

来呀，给我速速拿下。马武一瞧，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还眼圆针，红胡子之上，压耳毫毛之竖，他腾的下子就站起身来了。见两旁武士往上来要绑他，他左右一滑了，踢了咕噜，武士们倒了两三个。只见马武转身行，跑到了自己的马前，飞身上马，手端板门刀，你们哪个来？他一抬头，看见御看台前边搭的这个龙门了，点状元叫跳龙门呢。马武心想，他残旁跳龙门了，我没跳，我给你劈喽！他举起大刀，一线把这龙门劈作两半，用刀头一点，王莽，老儿，你翁篡序位，败坏人伦，马老子焉能保你？马老子反了！他这一声喊，王莽都气哆嗦了，马上吩咐苏苏拿马武斩首。皇上这一传旨，有想抢功的，谁呀？苏县的次子苏虎，那是官拜光禄勋，保卫宫院的。他觉得显示自己的时候到了，催马抡刀直奔马武。他跟马武一打照面，让马武手起一刀，扑的一下子砍落马下。这刀啊，砍掉了一个膀子，没死。可是没等军兵来救他，马武催马直奔南天门。马蹄子正踩苏虎那脑袋上，给踩死了。马武是刀劈龙门，马踏苏虎，这一下子武客场就更乱了。官兵齐出动，吩咐关南天门拿马武。天下举子一看，这事儿要乱了，快逃吧！哇，邓禹说快走。刚到南天门这儿，正好一边两个，两边四个官兵要关这门，只见引起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用这条亮银戟撑把这南天门给支住了。四个人推一扇门往里边关，左边那扇门呢关上了，右边那扇怎么也推不动。这四个门军开始还不知道关不上门的原因，在那干使劲，嘿，使劲，哎，干！我说怎么连动都不动啊？啊！我说人家那边关上了，怎么咱们这边关不上啊？哎呀呵！

手青铜刀，面如生，海下有三绺形如枯草似的胡子。此人乃是王莽手下的平寇大将军，姓甄名韩。刚才在五科场的时候，王莽传旨捉拿马武，这护国军事徐世英就马上派甄韩苏带一支队伍从五科场的后门冲出去，绕道前行，堵截马武，同时呢让甄韩代传军事的命令，长安城四门紧闭，无论任何人任何原因都禁止出入，由擅自放行者砍头问罪。王莽在旁边还插了一句，不擒马武不放驹子，违者杀之。

日也，非也，故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的思索更为深沉，兵败永乐的责任如果要受到惩罚。

错乱不清的。他在惊诧中想起来了，15年前曾随父亲英宗皇帝游访过这个书院，并在这座立于山崖的楼阁里聆听过父亲与书院圣哲们深邃难解的交谈。那时的父亲已是病魔缠身，举止不便，仍躺在监狱之上爬山越岭，问治乱兴衰之道于这些林泉下的哲人贤人。山林如故，人主非昔，自己今日为什么来到这里？不也是因为朝政失修，边事失利，来向这些在野的贤人哲人讨教经国治世的方略吗？他脚步沉重地向山腰攀登，在险峻的山路转弯处突然闪出一泓碧绿。

0: 歌唱和，荧光闪烁。他瞠目而困惑，这里原来没有湖泊，这湖泊从何而来？十五年之间，真有如此美妙的沧桑之变吗？他放声呼唤湖面的渔舟，请其划桨摆渡，渔舟上无人理睬。他呼唤空中的白鹤，请其御赴渡湖，白鹤立鸣而去。就在这无缘无奈之际，忽见一叶扁舟从烟波深处风急而来，舟上渔人蓑衣羽笠，举桨相邀。他扶桨跃上轻舟，拱手致谢，渔人大笑而扶舟叩迎：“臣恭请圣安。”他急扶渔人细瞧，乃苏轼。他茫然若呆：“子瞻先生远居黄州，今何以至此？”苏轼捋须而笑：“天下万水相通，何拘泥于嵩山、黄州？梦境神游，无古无今，无远无近，心曲所至，皆可成想。臣特为圣上摆渡而来。”先生知朕何往？苏轼摇桨飞舟，急若驯雁，湖波扬珠，风啸耳鸣，顷刻之间飞越十里湖面。苏轼停舟依岸而语：“嵩阳书院已到，圣上可得其所求，知其所需。臣离朝廷数载，再不敢做孤儿之见了。”说罢拱手而别，高吟：“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飞舟向烟波深处而去。转眼之间不见其踪影，幻觉构成的喜悲奇遇似乎还残存着些许清醒。这是在做梦吧？梦中怎会有这样真切的情景？他抬头望着眼前高大的门楼，嵩阳书院四个金色大字分明镌刻在漆黑宽阔的门匾上。他又心神坦然地进入了畅怀世志的梦境。他举步踏进嵩阳书院的门槛，院内空旷而寂静，既无宽袍薄带的学子，又无消瘦白须的圣哲，依山势而叠起的屋宇学舍都漫于浓雾之中。他仰面眺望，曲折的回廊里藤椅依栏，几案横置，茶具精巧，茶香飘逸。藤椅上坐着一位黄面白须的哲人，肃穆庄严，凝神而思。他凝目而视，神迷目花，这儿原是穷民院中的舒心楼啊，此人不就是司马光吗？司马光著书洛阳，且云重病卧床，何其也在这里？他的叹息声未了，一阵风啸云滚，司马光的身影却消失于迷雾之中。他的心茫然而悲凉，君臣际遇原是缘风云而会，何以离散无常？风有东西南北，云有飘忽游离，往事渺茫而不堪回首啊。他呼唤着司马光的名字，向山崖上云雾弥漫的楼阁奔去。这座楼阁忽而变成了一座辉煌的殿宇，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跪伏在他的面前，遭贬志士老臣文彦博、吕公柱、张方平亦居其列。门下侍郎张敦口角生风的弹劾，似乎一下子拂去了梦境的飘渺，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
1: 圣上，永乐兵败乃去年灵州丧尸五路之覆辙再现。
0: 灵州丧尸罪在泾原、西河、兰会、经略安抚制治使李宪。
1: 永乐兵败罪在智之告兼御史中丞徐喜，而王圭啊以宰相当国，极力鼓吹用兵西夏，并以朝廷金捐钱钞以供军使有余之说欺君罔上。其用心呢，乃出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逆毙苏轼、司马光反京之徒之密议，以阴谋侵扰圣域，故 护卫贪权，以战争制约内政，满足私欲，其罪亦不可恕。梦境的虚无缥缈演出了朝政纷争的真实。皇帝赵顼如芒在背，他暗暗用牙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以是否疼痛的感觉判断梦境的是否存在，得到的却是尚书右丞王安礼更为慷慨激昂的陈词：禀奏圣上，臣以为用兵西夏之败乃中书举将有失，用帅非人，李宪出身黄门，位居供奉官，职在恭敬亭扫洒，甘当后院，本不知兵，却以泾原、西河、兰会经略安抚之治使、景福殿使、武信军刘后等显赫衔头，将领诸路兵马，督军进攻西夏，以其昏昏，令其昭昭，焉能不败？制治泾原军马李顺举亦出身黄门，位居内侍押班，其人虽忠耿正直，但与征战之事相隔无涉，且有自知之明。任职离京之时，宰相王圭以朝廷以边事属押班级李留后、李宪，无西顾之忧送别。李顺举曾叹息作答：四郊多累，卿大夫之如也，相国当朝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只宜供进亭洒扫，岂可当将帅之任？其言至明，其言至切，而宰相王圭不以为惭，仍推不知勇者入水，敷衍路督军徐喜言过其实，志大才疏，且生性狂妄，行事专横，如何降得千军万马？今日永乐兵败，非败于士卒怯于用命，而败于中书用人之大误也。梦境毕竟有梦境的妙处，真假交错全在于人心的感受。此刻皇帝赵顼突然通悟到梦境胜于现实的幻真升华，幻出的是君臣间千古礼制的假象，幻入的是人世间是非曲直的真情。王安礼此刻弹劾的是宰相王圭，也在弹指敲打着朕的脑门啊。他面红耳赤的有些忍受不住了，治世多年的张方平活得站起，根本不顾皇上此刻的尴尬和难堪，延续着王安礼的慷慨激昂，训教而来：
2: 臣闻好兵有好色也，上乘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为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便驰而祸大；其不胜也，

千金，内外骚动，待于道路者70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困，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仇怨，其中必至水旱之报，上则将相庸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矣，有溃叛之志，边故百出，皆有用兵。至于世事守义之人，鸣笛尤众，盖以平民无故援兵而死，怨气冲击，必有任其救者，是以圣人为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张方平尖刻的挖苦和对战争失败后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的分析，描绘了一幅

冤魂苦鬼都似乎浮现在面前，他心乱了，心寒了，心怯了。吕公柱力衰声弱的弹劾，文彦博噎泪悲戚的弹劾，孙固手捧辞呈的泪剑，王圭满口飞沫的辩解，蒲宗孟巧言内忍的推脱，蔡却诚惶诚恐的认罪，各种声音撞击着，各种神态对峙着，殿宇一时成了战场，朝臣们振臂叫嚷，乱成一团。他突然双耳失聪，双目飞花，只见其纷争之状，不闻其纷争之语，心头沸腾着焦躁、悲哀和厌恶。他所在的辉煌殿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寨堡，在烟尘弥漫、战马嘶鸣、马蹄奔腾的震动中颤抖着，纷争叫嚷的群臣突然不见踪影，满身鲜血、断头断腹的徐喜、李顺菊抱着流血的九曲回肠，端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闯了进来，匍匐在他的面前哀声高呼：圣上，臣等以身殉国啦！皇帝赵顼惊骇失魂，嚎叫一声，惊梦而醒，挺身坐起，满头汗水淋淋，痴呆地望着为自己拭汗消惊的皇后、皇太后。他的声音颤抖：现实是什么时候？鸡鸣丑时，官家已睡了三个时辰。

0: 一位皇帝切脉诊断完毕，跪地叩头祝福：
1: 既然天佑，圣命在天，臣恭祝圣上转危为安。
0: 皇帝赵顼微微摇头：
2: 哎，朕也梦见了徐喜、李顺举、唐豹，怎么还没有来呀？
0: 日出卯时，敷延禄经略使沈括、副经略使崇鄂联署上呈的永乐兵败唐豹，由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带进福宁殿御堂。重病未愈的皇帝赵顼不顾御医、皇后、皇太后的强烈劝阻和反对，由宦侍梁维简搀扶走出内室，以心力支撑着酸疼瘫软的身躯，以

0: 出兵渡河追杀，徐袭耽于酒色，不信会有奇事。翌日，曲真真得西夏军30万众集结于泾原北，有进攻永乐之势，飞马载报者10数次。徐袭举杯狂言：“吾正唤其敌不来耳，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9月8日，西夏兵马出现在无定河西，曲真飞骑告急，徐袭惊慌，留沈括守米之，亲率泾原制置兵马李顺举、陕西转运判官李立救援永乐城。敷延禄大将高永亨谏言：“永乐城小，又无水泉，若被敌军围困，我军将不战自乱。今日之事不可固守一城，当思他策与敌周旋。”徐袭刚愎自用，以沮丧众志为罪，谢高永亨送延州狱，拥兵20万驰援永乐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清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0: 钟晓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评书的短篇作品，一个小段《萧飞买药》，选自《烈火金刚》，表演者是青年曲艺名家、北京曲艺团副团长、北京曲协副主席李菁。这段评书呢，作为说新唱新的代表，情节扣人心弦，表演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新的发挥和创造，同时呢还有反映我们孤胆英雄很机智的幽默诙谐的环节啊，智斗敌人，很有包袱笑料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萧飞买药》。
1: 哎呀，这话筒，这高矮是给何云伟预备的，这个哈，就是他吧。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情一点就更好了。今天是我们北京曲协，抗战70周年纪念演出，学说一个评书小段《烈火金刚》的片段《萧飞买药》。众所周知，这是我们评书艺术大师袁阔成先生的代表作，家喻户晓，多少年来被观众朋友们津津乐道。说得不好，但是呢，仅以此节目既是缅怀抗战英烈，也是纪念我们这位刚刚逝去的评书艺术大师。1942年，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的时候，桥头镇大战下来的第三天，在小李庄隐蔽着我们八路军一批伤员，当时感到最困难的就是没有药了，要买药就必须得进城，县城里边是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一个据点，另外来说这钱也不流通，我们的红钱在敌占区使不了，敌人的伪钞我们又没有。根据党组织上边再三的研究，最后做出决定，派我们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萧飞同志完成这个买药的任务。上级领导啊，对老萧是一再叮嘱，你必须要细心谨慎，因为什么呢？你这名字在敌人圈里边特别响亮，鬼子恨你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特务经常拿你打赌。怎么打赌啊？这钱你密起来没有？没有。亏心吗？亏心让我碰见萧飞，都这话，所以你必须得小心。好吧，老萧领命，从卫生员林立手里边接过这药单子来，回到屋里化了化妆，带上手枪，他是穿通墙走地道，最后打庄稼地里边他站出来了，站在大道边上眼望着县城的方向，萧飞这心里边是七上

那我不能不要啊。想到这儿，他迎着何志武就上来了。何志武一下土坡，大仨俩人正美着呢，趾高气扬。哎，一瞧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宽的道不走，怎么往车上撞啊？刚要张嘴骂街，萧飞手里这半截香烟呢就扔出来了，整扔特务腮帮子上。这大热的天，当时呲啦就一炮啊，哎呦，他一捂腮帮子，再想刹闸停车来不及了，呼通哐当就摔那儿了，帽子也飞了，眼镜也碎了，车大梁还压着他一条腿呢。这小子抬头一瞧，是这不是八路军萧飞吗？哎，不许动，特务掏枪，晚了半拍，老萧

八大盖枪，枪上上着雪亮的刺刀，穿着钉满了钉子的皮鞋，走在石头子儿的道上，嘎噔嘎噔，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他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老肖心想，我怎么办呢？停车，停车就是麻烦呢，干脆往里骑吧。他这车速又加上来了，往这城里边骑。骑到城门口这儿，那鬼子还真没说什么。讨厌是这伪军，想在鬼子面前买个好，过来一给拦住了。站住，哪部分？肖飞左手一捏闸，这车停下了，左脚一找地，右腿往大梁上这么一搭，右手扶着把，腾出左手来照着这伪军呢，来了一耳刮子。什么叫耳刮子？就打耳朵这儿往下刮，这叫耳刮子。啪！就这一下啊，打的这位一咧下，哎呦！这下不要紧，呼啦一下，鬼子伪军全围上来了。鬼子不干了，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你得什么得干活，这个三兵得给这个不行的这个。老肖不慌不忙，一伸手。把刚缴的那特务证拿出来了，翻开一页，在鬼子面前这么一晃。肖飞晃得快点，这鬼子也没瞧明白，他就瞧上边啊。

腰里边杀着一巴掌宽的板带，下边里夫尼皮底皮口布鞋丝线的袜子，这打扮不算新鲜，典型的特务打扮。奇怪的是怎么带这么些枪啊，一看肖飞这边镜面长瞄二十响大肚盒子枪，这边二把盒子，后边还掖着一口

0: 一个人，他一推这兰柜的横头门，几步走在萧飞的面前。萧飞一瞧，这位啊，五短的身材，这脑袋横着宽，青须须的胡子茬跟螃蟹一样，在鼻子下边、嘴上边有这么大一块人丹胡，你要不仔细瞧，就好像趴着一个三号屎个浪一样。穿着一身米黄色的西装，左手的食指、中指之间夹着一颗雪茄，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冲老萧一乐，呵呵呵，买药的钱不给的，开路的不行的那个。萧飞一瞧坏了，这人他认识，是日本鬼子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盖钢印的那个，感情他兼着这个药铺的经理呢。刚才小特务上后边去给他送信儿去了。萧飞一瞧，这怎么办呢？他来了一会儿，敌人就得出动了，干脆我跟他拼了吧。想到这儿，萧飞啊，用最快的速度就把手里边这药箱子换了手了。一伸手，把刚从何志武身上缴下那个大肚盒子枪拔出来，大小机头都打开，对准特务的胸膛大喊了一声：不许动！您别瞧这川岛一郎啊，这么有派头，这阵势他没见过，还洋洋得意呢。心里话说，这是我的地盘啊！啊，你得走不了了，你得……哎，没想到萧飞拔枪了，他这一举手，雪茄也掉地上了。萧飞微微一笑：“没错，你说对了，我是八路军，奉我们上级的任务来取点药。现在前边太乱了。”我不想从前边走，我让你从后边送我。说到这儿，萧飞看了看旁边那俩小特务，你们俩要敢动一动，我就枪毙了他。川岛一郎真害怕呀，那俩特务一动，萧飞手一动，自己就完了。你们两个动的不要那个，我送你，我送你。萧飞压着这特务奔后院就来了。到后院一瞧啊，停着一辆跨斗摩托车。老萧侧耳一听，还没熄火呢，就是刚才川岛一郎骑过来的。萧飞高兴，我要骑这个车，那比那自行车可就快多了。可正是这个功夫，就这药铺前边大街上啊，乱了。你听吧，咵咵咵咵咵咵咵，鬼子出动了。川岛一郎微微的得意，心里话说，你走不了了。萧飞着急呀，像这样的特务应该一枪毙了他，但是现在没法开枪啊，去你的吧。他照着这特务就是一脚，噔噔噔噔噔噔噗。这院子里边有一煤堆，特务那脑袋扎到煤堆里了。与此同时，萧飞把这药箱子往摩托车那挎斗里边一扔，飞身上了车了。萧飞骑摩托那是太内行了，他知道摩托车的性能，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加大油门，这辆车原路返回，还是县城东关。哎，还赶巧了，没换岗呢，还是那四个伪军俩鬼子。这鬼子一瞧，你看我说对了吧，这是我们自己人，把自行车放家里，把摩托车骑出来了。萧飞这车骑到跟前儿，这鬼子还给敬礼呢，饺子给，啪！萧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包子也没工夫吃了，加大油门，噗，这辆车就出了城了。萧飞这车刚出城，城里边就乱了套了，是又鸣枪又开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鸣枪开炮再欢送，欢送我们的孤胆英雄完成了任务，是胜利。而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萧飞买药》，也就是《烈火金刚》的片段，由李菁表演。好，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听曲艺、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高凤山和他的老师高德亮合作表演的《黑姑娘绕口令》。高凤山先生的嗓音呢，盛年时代是非常的清亮高亢啊，和他的老师高德亮先生的这个音色啊、语气啊，形成了一个对比反差。尤其是演唱的部分呢，唱的是紧凑爆而脆，称得上是神完气足。那么也体现了这个段子所要表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情绪的高涨。好，下面请听高凤山、高德亮的表演。
1: 这个说学逗唱，
2: 哎，
1: 哪样啊都得学几年。
2: 那是，
1: 脚比这个中国唱啊不好唱，
2: 哎，特别的多还是？
1: 啊，特别的多。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2: 哎，
1: 啊，有京剧呀，
2: 对，
1: 有评剧呀，
2: 有
1: 粤剧呀，
2: 不错，
1: 有话剧呀，
2: 哎，
1: 有川剧呀，
2: 是，
1: 有楚剧，
2: 嗯，
1: 有汉剧，
2: 哎，
1: 有湘剧，
2: 是喽，
1: 有钢剧，
2: 嗯，
1: 有铁剧，
2: 还有拉大剧，
1: 还有扯大剧，
2: 对，姥姥家，
1: 唱。

正是凉白的西北风一刮，嗡了嗡的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三口清，三个那抹了云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嗡了嗡的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

山头，这么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黑姑娘个长得个真不丑，这个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两岁扶着墙角能把路走，这个五岁就会爬墙头，七岁八岁呀、啊，他的帮着母亲这么活做，这个九

穿着一身黑裤褂，头上的青丝黑悠悠，那个两只大脚走地快，他干活又好又利落。他的爹的又不得黑妞这亲事定，黑妈就说如今男女有自由，邪不严黑爹黑妈就把黑妞这主意打，再把那黑姑娘生活说个从头。清晨起来可是下了地一个牛棚啊，他来喂黑牛，他来喂完了黑牛去纺线，纺线技术快。

面的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令把活坐偏赶上瓢泼的大雨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的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打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进墙塞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了翻身多么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城打倒老封建，把他这才报了压迫仇。黑妞就说，我们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样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

羞啊。黑妞这个冲着黑小子把头点，黑小子扑哧一笑转回头，正是二人来讲话，身背后站着个黑大叔，黑大叔又把他黑起了黑妞看，他们看出二人情意投，黑大叔粘着个黑胡子儿，叫声黑小啊，女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锅头。黑妞闻听啊，他的捂着黑嘴笑着个弯腰就把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这个一针打在了黑妞头啊，打得黑牛闷闷叫。

黑小子父母问听哈哈笑，他们找了个日子学黑妞，不用花红与才叫一辆大车套黑牛啊，扫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的，可来在黑妞的门外口，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妈穿的黑妞卡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他们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他们一送送过了黑水沟啊，边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的，可来在黑小子门外走的黑妞忙着的黑车下，小姑妈俩摇摇摆摆扫进了黑的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腰，黑船的黑脸黑木头，黑妞这个就把这个架中看，黑桌子黑椅子真风流，黑妞又玩

穿了一件粉红袄，你粉红穿了一件袄，粉红这个粉红女，这个抱着一瓶粉红酒啊。

0: 是吗？
1: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0: 啊，
1: 它有这么种影响。
0: 嗯，
1: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0: 嗯，
1: 说闹鬼的，
0: 是
1: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0: 爱听啊，
1: 听着蛮好的。
0: 哎，
1: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
0: 嗯，
1: 睡觉去吧。
0: 哎，明儿见了，
1: 明儿再说吧。
0: 哎，
1: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0: 怎么不走了？
1: 在您这儿睡吧。
0: 嗯，
1: 我出去，我怕有鬼。
0: 你瞧瞧，
1: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0: 哎。
1: 后来没那么回事。
0: 是吗？
1: 哪有鬼？
0: 对，
1: 谁见过？
0: 嗯，
1: 谁跟他一块儿吃过饭
0: 啊？跟鬼吃饭
1: 啊？谁跟他聊过？
0: 哪有这个事啊？
1: 没有这个事情。
0: 哎，
1: 旧社会也没有鬼。
0: 这话对，
1: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0: 哦，
1: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0: 哦，
1: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0: 嗯，
1: 楼上啊没人。
0: 嗯，
1: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0: 嗯，
1: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0: 哦，
1: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0: 嗯，
1: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0: 嗯，
1: 门还照样锁着，
0: 哦，
1: 你说这不是闹吗？
0: 那么这是闹鬼啊？
1: 这个，
0: 嗯，
1: 这你得留神吧？
0: 怎么样？

0: 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1: 哦，
0: 这摸摸什么呢？
1: 这摸他那棉袄呢。摸了半天没有啊。他站那儿直发愣。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0: 出声了。
1: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0: 是啊，
1: 叫我。
0: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1: 有声。有贼了。
2: 哎，睡觉的。没贼，
0: 没贼。
1: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不能。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3: 好，听完了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这个小段，今天的空中向您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再见。

0: 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1: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0: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9度。高考的第二天，上午的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预计呢，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也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提早出门，以免延误考试。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做好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会有8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以及早安

好了，北京时间的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目前呢，五方桥到王四营桥东这一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至王四营桥东的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琉璃河兴里检查站至琉璃河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至岳各庄桥南，车多，流量大。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 K13赵新店有故障车，后方车辆的行驶缓慢，正在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桥到大瓦窑桥也是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是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也是咱们今年2026年啊全国高考的第二天，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1: 我也是昨天编稿才发现，原来今年高考还是要考到10号
0: 啊。对，6、7、8、9、10，其实这两年呢都是4天的时间，但是北京市的中考由原来的3天改成2天了。
1: 少一门，
0: 少了一门，然后呢其中有一门呢还放在了第二天的上午，等于是第二天25号的上午要考2门、一共呢是1、2、3、4、5门，原来咱们不是考6门、
1: 以前就是一上午就是一门，
0: 对，
1: 现在就抓紧时间了、
0: 是有一些这个主科之外的呢可能时间就稍微短了一点，我看最短的好像1小时10分钟还是15分钟就一科、你知道吗，
1: 考卷没这么多
0: 啊、对，
1: 哎，关键你知道有时候考试是这样的、就是你那个答完题之后那个劲儿起来了，其实接着考状态挺好的。
0: 对，昨天我就看那个短视频啊，就也是啊，这个相关的采访人员呢在这个考试的之前好像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拍摄了一小段，哎呀看到文科生都奋笔疾书啊、都在那大写特写、写什么作文，小作文，对，短作文，长作文什么的、包括有一些答题什么的哈，然后呢理科生就是在那儿，哎，看这道题我先琢磨琢磨用哪个公式我先琢磨琢磨用哪个套路
1: 用什么逻辑来回答、
0: 对，预祝吧啊！咱们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在今天第二天的考试当中哈、取得

现在咱们也来聊一聊令您曾经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或者是一个瞬间。我们的话题就是，最近您有没有想给自己呱唧呱唧，也就是鼓鼓掌的那一刻？哎，

0: 说家属已经腻了。
1: 哦，家属已经腻了。
0: 所以我跟你说，
1: 我这个编外家属呢，
0: 就是你知道那第一道他总会夸咔那儿，他这一道如果腻了，后边就是说能有剩余。
1: 可以可以，
0: 关键得剩到第二天。
1: 必须可以。哎呀，太特别好。所以今天咱们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类似有没有像美珊珊这样，最近又就迷上了什么什么，然后呢自己还在这个小领域小方面取得了一些小成绩，甚至是特别大的成功和成绩，最近特别想给自己鼓鼓掌，呱唧呱唧的那一刻，咱们分享一下，哎，好不好？
0: 说实话，我们这个

0: 白天考点500米范围内及夜间产生噪音的涉路施工一律停工，并且联合属地开辟了临时的停车位。那么今天下午呢，是小语种听力的考试期间，将对16处考点周边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也请市民提前绕行。那么交管部门呢提示考生出门前一定检查好您要该带的各种证件，还有您的考试用具和用品。家长自驾送考，咱们就是即停即走，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了啊。
1: 另外呢，同样是跟这个考试有关系，北京日报的消息，高考的前夕以及高考期间呢，海淀公安分局各派出所的户籍窗口也全面开启了高考考生办证的绿色通道，优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开通加急服务。连日来呢，各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已经累积为40多名的考生完成证件办理的业务，一张张加急办理的证件，144高效便捷的服务，也是公安守护学子逐梦之路的温暖担当。高考期间呢，公安部门将全程待命，做好高考服务保障的各项工作。
0: 也希望高考考生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啦。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45，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再来说说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本来消息呢，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通告，为了进一步规范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本市呢从今天起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
1: 今天起呢，交管部门将对符合条件准予办理以下业务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第一种情况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种是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便利变更，还有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等行驶证，这些业务的朋友呢是免费换发。当然了，就是我们后面呢，其实在消息里面也介绍到，这个交管部门表示呢，在今年6月8日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是同时有效的，不用专门去申请换发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
0: 对，已经有的咱们就不用换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时有雨，时还有冰雹，还有大风。这个最近的天气的气温呢也是忽高忽低，前两天呢还是30多度，我记得星期六的时候最高温度都直降到20度左右，出门
1: 特别凉爽。
0: 对，冻得嗖嗖的。我在路边上看到有人居然，当然是这个老年朋友啊，这个

0: 进一步的提升城市的宜居水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滨水的慢行通道了。据千龙网的消息，从朝阳金盏店的碧波荡漾，到通州运河西岸滨水商圈的热闹繁华，再到亮马河霍平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北京呢以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为抓手，

0: 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9度。高考的第二天，上午的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到前半夜呢，有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预计啊，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也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提早出门，以免延误考试。大家外出的时候。